0: 想法，在择城择居的路上，小马哥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和纵观视野的角度为你保驾护航。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和听众朋友环心两个女性的视角，就先和你一起来聊聊房子，说说家。说到家呢，可能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你如果去见新房、看新房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一个啊，是我们说的叫做次卧，一个呢是容易忽略的叫做厨房。而厨房当中的尺度，实际上呢，也成为了你未来生活的方向和温度。
1: 哎，对，之前我们在和大家分享说关于这厨房的事儿，真的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哎，我一定要说让我其他的空间大一点哈，卧室也好啊，哎，我的这个书房、健身房，还或者是我喜欢这个大的客厅，通透的阳台啊，我要大一点。厨房啊，那无所谓了，卫生间大一点，我要放个浴缸，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后来会可能你会用，如果你是经常会用到厨房的朋友来说，这个厨房的大小规划尺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尤其我说啊，为什么是它把握了你的未来生活的尺度，其实呢也决定着生活的温度，就是因为呢在未来的生活的岁月当中，你通过厨房，包括有了小朋友之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之后，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一些温度感都可以通过我们说到的这个厨房来进行实现。而现在厨房当中留下来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餐桌的距离，而是要真真正正看看未来在你的设计当中有没有留出岛台的距离。
1: 哎，这个岛台可能在以往的啊老的或者说这个十几年前的项目当中很少见。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干嘛，怪当害的，我们有门有隔断呀，或者是有那种透明的拉门啊，怎么样。但是现在可能对很多这种开放式的厨房也好，或者是封闭的厨房也好，这个岛台好像有一点点要变成标配的感觉。
0: 对，而且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老一代眼里当中呢，觉得这个岛台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是因为你说它能干什么呢？既不能够当厨房的餐桌，也摆在明面上的好多东西又显得杂乱。但实际上岛台实际上在现在的后现代的生活当中，以及我们说看到原有的毛坯房里的空间感，就要给它预留出这样的设计。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如今无论什么样的户型，我们说在厨房里往往都需要设计一个岛台，只是它的形状、它的规格、它占的面积不同。面积大的豪宅的厨房岛台可能会更大一些，即便是一厅一室的小户型也会做出一个小小的岛台的空间。那么在社交厨房取代封闭式的传统厨房当中，岛台开始越来越香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叫做开放式的厨房，但现在呢，我们说真正的啊，进入到了一个4.0的版本当中，好多把开放式厨房这几个字用社交型厨房这几个字来相替的代替了。而岛台怎么就成为了当代厨房里的硬刚需呢？实际上不是当代厨房里的硬刚需，是后现代人们买房的心态上和生活节奏的硬刚需。
1: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厨房使用方式的一个转变了。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基本上大家住的这个户型面积都很小，就像我们经常会现在提到6-7平的面积很难看到了。现在一般起步都是90多平甚至上百平起步，很少有我们之前会看到的50-60平60-70平。如果你50-60平60-70平的房子里，厨房里面你再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岛台，你去我不知道怎么想象它怎么能放得进去。你是要做个多大的尺子，是一小溜还是怎么样？那你做一小溜其实什么意义都没有，还当害，没有东北话讲太当害了。
0: 而且对于妈妈们这一辈的人来说呢，好像这个岛台，你说以前啊愿意喜欢封闭式的厨房，怕什么呢？怕油烟。
1: 对，油烟
0: 怕别串味儿。
1: 哎，东北的这个菜哈，在之前就是比较油烟比较大，重油。
0: 煎炒烹炸，
1: 对，这个做的风格
0: 上下翻飞，
1: 做的风格非常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油烟确实也很大，给我们的这个厨房打扫的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妈妈们哈、
0: 嗯、
1: 女性朋友们带来很大的这个不便、嗯、
0: 但现在为什么叫做社交型的岛台呢？我们说岛台可能呢一部分叫做中岛，这也是可以它来自于西方的一个厨房的方式、嗯、但

0: 大多部分的类型呢，有像厨房独立的中岛，就厨房面积足够大，它中间呢放个岛台。
1: 嗯，
0: 你说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你先生不回来，自己在这儿坐着也行啊。先生回来呢，实际上不用他做什么，他在这儿哪怕办办公啊，起到了一个陪伴的作用，其实也好。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写作业的话，你一边煎炒烹炸，他这边吃点水果，或者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哎，你尝一尝或偷吃。所以有的时候厨房独立的中岛，它实际上呢是起到了一个真真正正陪伴的作用。你说用的话能用多少？有的话能干什么？其实另外就是叫做隔断型的半岛或全岛，客厅型的梯字的中岛。我们先来说，如果厨房足够大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后现代的家居当中和房子的户型里，它会设计出一个这么大的面积？就好多人在看毛坯房的时候，他是不理解，甚至他在设计的时候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和想法说，你把这一部分在毛坯的时候你给我推进去，那我厨房用不了这么大，我可能会把大部分的面积放到餐厅，放到客厅，这样一来起码进屋呢就大中要大，大中显大。相当于部分呢，像厨房中间的这个岛台的这个面积，人家设计之初引导型的设计师，他设计之初是给你一个岛台的设计，包括我们说样板间里，那两侧分别是操作台和橱柜，尺寸一般也不会太大，因为厨房的空间一定是跟着整个房子的面积所做判断的。但是一部分买了房的妈妈们或爸爸们做主的人，就会在装修的时候他忽略这个岛台的意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岛台的意义和存在的，就像我说，你先生回来的时候，你甭管面积大小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家里的这个餐桌就变成了另一半的这个工作室，或小朋友的这个写作业的这个小位置，等到吃饭的时候还说，哎，来收拾收拾，打打场子。实际上岛台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后来谁起的叫做社交型厨房，社交型岛台，就真的可以另一个人做饭或先生做饭，哎，你也别去玩游戏，别去聊天，哎，你陪他在这儿，你坐一会儿啊，拿个高脚椅啊，吃吃水果啊，八卦一下，有的时候更多的起到一个什么我干着你也别闲着的作用。
1: 可能会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这种陪伴还挺好的哈，或者是你在我在这儿，需要你打下手，你坐这儿在摘摘菜呀，
0: 给我点情绪价值，
1: 就是整个蒜末啊，切个蒜片啊，是不是？
0: 对，你给我点情绪价值，啊，叫做我干着，啊，你也别闲着。而孩子们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啊，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屋学习，你怕他磨捅锅，是吧？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儿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有一部分你选好了厨具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油烟的问题。现在这个厨房的这个用品啊，什么新风系统啊，排烟系统啊，真的做得太好了。什么立面的啊，卧室的，这个没等人家飘上来就直接给你从灶台底座吸走的。就你只要这方面选的好，其实不会出现像老一辈说的漫天油烟。大都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了，基本上家里舍不得电，可能还得是上排烟的时候赶着抽一部分，赶着飘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新鲜的这些啊，科技引领生活，你要充分相信科技和专业。就像前两天一个朋友装修，自己总觉得，哎呦，我和我妈能鼓捣多好，后来单位忙了告诉我还是请了设计师。我说你这个钱他就不能省，设计是交给专业的，他能充分的满足你对空间的想象和利用。本来你房子就大，你再不让设计师去给你设计，你总是自己东拼一块西拼一块，实际上是非常影响整体效果的。
1: 对，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专业的设计师出身，那没问题，你来自做自己的房子，可能你比别人更懂，你把你的需求和设计融合得更好。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跨领域的，不是你做这个专业的，那么好，就把你的需求非常明确的告诉对方，然后让对方给你出方案出图纸，如果你觉得可以了 OK 没问题，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施工。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千万不要说是你去用你这个门外汉去挑战人家专业的水平哈，会觉得哎呀他们设计的都不好，都不敢我自己。但实际上你操作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想法可能很好，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融入到你的房间的设计当中。
0: 而且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设计完了装完了，你说哎这跟我当时想的也差不多，你说这钱花就马后炮这种事儿啊，我觉得就是第一呢，没必要吃饭打厨子啊，用着人家挑剔人家说着人家，要么闭嘴干活，要么张嘴走人，要么就是马后炮这种事儿。你像我们在收集一些资料的时候，看一些样板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现怎么看着这么洋气舒服，还有收纳功能。你比如说厨房人家铺的这个什么上面的吊柜儿，人家没有铺到顶，上面是留了得有30公分或20公分的距离。一般呢传统意义上会讲你这留它干嘛，上面落灰还得擦，你直接把它通铺到顶。而实际上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叫什么叫留白。生活当中需要留白，写字需要留白，服装的搭配需要留白，就连我们说女性的身材丰满也需要留白。那实际上对于厨房来说，这种上不通顶的吊顶或者上不通顶的这个吊柜，它实际上就是在给我们的视野和生活在做留白。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就不要犟哈，不要跟我们这个专业人士叫板说啊你这个不行行怎么样啊。所以说该把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就像我们的小马哥，哎，你有这个房子方面的需求，任何房子都可以哈，这个商用的、住宅的都可以，或者是说你想买呀、卖呀都可以，装修、验收都可以，只要是和房子有关，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让他�帮你出谋划策。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再来说一说，当你精装选房的时候，到底选不选择有岛台的厨房呢？
1: 好的，稍时间。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住宅呀，我们的商铺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二手房想要出售啊，啊，让我们的小马哥帮您估估价呀，或者是你有什么看中的项目，或者是说，哎，我不太知道哪个项目好，适合我，都可以来问一问哈，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我们的小马哥会为您介绍比较靠谱的一些专业的团队。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当你设计的时候，你需要导台吗？厨房的导台。当你选择精装房的时候，你会选择有导台的精装房吗？
1: 嗯，
0: 上半段说了一个让我们觉得呢，用到的和思想当中传统概念里不一样的独立的导台。其实后续呢，家庭的这个面积有限，大部分人会选择隔断型的导台，这很满足妈妈们的想法，
1: 嗯，
0: 也可以综合一下孩子们的想法。就是老一辈付钱的人，他会认为我传统当中厨房就是厨房啊，客厅就是客厅，餐厅就是餐厅，一定得有隔断，要不油烟怎么办？
1: 对，比较明确一点哈，不能给我整的都整一片儿去糊了半片，然后我这儿也是油烟收拾，那儿是碗碟哈，整的比较就是墨迹。
0: 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是肯定能接受这种导台的全导啊，或半导啊，梯形导、L 型导等等，因为它变成了我们后来越来越需要的这个叫做社交型。所以呢，就衍生出了一个叫做隔断型的导台。隔断型的导台最常见和最早，它是出现在开放式的厨房当中，夹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我看到的一个就是，它在其实坪数不大，但是想做一个导台怎么办？它在 L 型的嘛 ，L 型的话，它一面啊是全的这个拉门，另一面呢，靠近客厅和餐厅这个位置，它做了一个导台。
1: 嗯，
0: 只不过呢，导台坐地之后呢，导台上面变成了拉门。
1: 哦，
0: 也就是说，它不用的时候可以拉开。那么就是半波和全导变成了一个隔断。
1: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是就是小的时候回农村的时候，然后就过年去亲戚家嘛，
0: 嗯，
1: 然后这个炕上就一个通透的比较敞亮的一个位置，和我们的厨房的那个灶锅是相连的，
0: 嗯，
1: 就是这碗炒完菜就直接从这个
0: 嗯
1: 炕上面的这个空间窗户这个递过来，
0: 嗯，
1: 我突然想到就有点像这个导台是你大老师，
0: 啊，
1: 你
0: 就是那个啊，
1: 炕的有一面墙，上面是带玻璃带窗户的，窗户打开，
0: 嗯，
1: 另一面就是厨房，
0: 嗯，
1: 然后有那个灶台嘛，
0: 嗯，
1: 然后做好菜了不用绕过来从门进，
0: 嗯，
1: 直接把窗户开开递过来，
0: 啊，
1: 递就一下突然想到就是这种感觉。
0: 这个就是闹的时候千万别使劲推，容易掉锅里那个笑话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哎，这个是不是最早出现的导台的模式？
1: 嗯，
0: 而后呢，我们说这种半导当中呢，它既符合了比如说房子使用人的想法，又满足了付钱人啊这个爸爸们长辈们的想法，得有隔断，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隔断型导台。那么在动线的要求高的基础之上，大小没关系，适合呢进深小开间大的厨房。第三种就是这个客厅的梯形的导台。梯形的导台和餐桌它是拼起来的，就是你既然需要啊，但是还有必要，那么我们还不想让它额外的再占空间，怎么办？就把它呢和餐桌连在了一起，保留封闭式的厨房的同时，把中间的导台和餐桌合二为一。
1: 我觉得这样显着，如果你是小户型的话，
0: 嗯，
1: 显得空间就比较大，
0: 对
1: 啊，比较宽敞，
0: 还很时尚，
1: 对，就是，
0: 相当于一个迷你的西餐，
1: 哎，
0: 西厨，
1: 很方便的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规划了哈。
0: 对，而且呢，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说在留有的这个空间当中，只要用隔代的老人说叫，只要你别窝囊啊，别太片儿片儿，基本上用完了。其实你说这个导台它起到一个综合了我和欢欣的作用啊，我喜欢小家电，拿起来就用，欢欣喜欢收纳，那就拿出来就用，底下就放这些小家电。
1: 对，我就是 之前我们说要说倒台这个事儿，我突然第一反应说，哎，我说瑞雪一定
0: 非常会不会都摆
1: 上，对，非常喜欢，然后同色系的摆在上面，其实也很好看，装饰品嘛。但是可能我喜欢收纳起来，然后可能就像说。瑞雪说的啊，可以放在下面，确实用起来也很方便，就因为它都在一个区域当中哈，不用说，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嘛，不用说我说又上又干嘛去购啊，那我直接我自己用起来也很方便。
0: 而且实际上呢，这种导台设计好了，欢欣，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设计好了，直接里头是通电的，都不用来回拿。你比如说这面包机，你稍稍做的高一点，你直接搁里头就烤，烤完了之后清洁完了放回去，关上门就上班。
1: 所以说
0: 它就避免了这种说我喜欢摆着，你喜欢收纳，两个人生活方式不同，一个是看着，一个是用着的理念和生活习惯不同，那直接里面就做插座。
1: 所以说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设计师朋友们哈，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在这些购房者，这些常用厨房的朋友们的一些想法，多收集一些我们的想法意见和建议，然后根据我们的想法去设计，我想这样设计出的产品应该非常的受欢迎。
0: 而且实际上你要充分的信任这种设计，它有的时候不是说在给你哗众取宠。比如说还有一种导台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就是它有一种呢叫做台包的感觉，倒台包餐桌的感觉，就是它可能做成像卡座一样，用皮质的，一面是皮质的这个座位，然后对过呢是这个圆形或方形的餐桌，然后皮质的这个座位后面就是一个倒台的功能，你别管它什么形，是长方形啊，是椭圆形啊，它一个位置解决了两项功能，一面做收纳，一面做座椅，
1: 这个比较常见在一些酒店的这个早餐，
0: 是
1: 啊，去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大家可能经常会遇到这种设计风格，
0: 但是一般呢，我们可能不会选择，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在拿东西啊、取东西的时候，总会打扰你的就餐，但那个是交朋会友，可能时长会多一些，但如果是自己家使用的话，这种合二为一的导台，其实实用性还是挺高的，如果有朋友来呢又可以坐得下，没有朋友来呢，自己可以在这样的半包椅当中，既能用啊，又能享受。所以总结下来，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因人而异，但是不要先排斥，因为有一些真正的精装，特别是在南方，它都做好了精装给你。那么做到精装的时候，你要的不就是一步到位？你要的不就是别具匠心？要的不就是专业设计吗？所以一个呢是大，至少呢在厨房当中三分之一的位置，所以呢你自己千万不要根据这个设计我自己往里推啊，自己缩小这个厨房的面积，既然给你其他足够大的话，那你就足够着用着。
1: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地方是在哪，如果你的户型是小户型，它这个导台完全解决了你餐桌或者孩子写作业，你办公所有的一些需要说你在桌子上完成的一些事情，而且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大，就是完全，比如说有些朋友是书法、绘画爱好者，你的纸要面积铺得很大，
0: 也好收拾嘛。
1: 对，或者说你喜欢做手工的朋友，你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你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台，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是餐桌，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很多小户型的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友好。
0: 你
1: 不用说我在。非得找个什么餐桌放在那儿，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了，已经。
0: 而且实际上，你想想过年呢，是吧？你写个春联啊，
1: 对，
0: 你有一些需要站着的，比窝着的效率更好、更舒服的。实际上，这个导台设计好了，我个人觉得一点不占面积，而且它会增加社交性。为什么现在在家庭观念当中总是有一些埋怨和牢骚？是吧，就是厨房这个封闭啊，如果互相都能够理解还好，互相不怎么理解，感觉一个人就自己在厨房磨，自己在厨房干，自己在厨房受委屈。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有导台的，你会发现无论是来而去且啊，还是在自己家呀，就一个人哪怕是在工作，你会觉得用小马哥的话说叫做隔而不离，隔开了空间，但没有离开视线，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偶尔还会有个奖赏的，说哎，快尝尝好不好吃？就这种叫做社交型，不是说我要跟外人社交，是你和你的先生，你和你的亲密关系，你和你的伴侣，你和你的亲属，你的家人也需要社交。一白天我们都在外面，也就是早上那一会儿的早餐时间和晚上的晚餐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早餐可能着急都不一定在家吃。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有的朋友说我喜欢自己在厨房做，但是有的朋友就是喜欢两个人一起，比如说他这个你做你的这一部分，今天晚餐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比如说你喜欢煎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喜欢炒个什么，或者说我煲个汤怎么怎么样，两个人共同在厨房完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导台的作用也非常的大，
0: 是
1: 不太影响你在这面切菜，我在这面准备我的食材。
0: 对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
0: 这个就是变成了社交，
1: 对，
0: 两个人交流和互动，
1: 你去尝试着用它，就会发现它可能真的

0: 情感链接的纽带，用好了可以，但别成为导火索。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 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

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申龄的红极深王。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6504311000，冰岛红极深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十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6504311000。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

0: 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10000000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4: 一起干干。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5: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九，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如果在这些方面你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咱们的宝哥啊。那记好咱们直播间的互动电话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而且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宝鸡的表友，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微信，来参与本周的福利活动当中。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很多朋友听到咱们节目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二级市场啊，哎，确实哎有很多让人心动的产品，是不是？哎，性价比是非常的高。你像有一些手表啊，都是在打折去卖哈，可能是公价的2折、3折、4折这样子。当然呢，可能您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时候，哎，需要啊，解决一些问题，它跟专柜呢还是不一样。你看，有的朋友在二级市场去购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就会咨询到宝哥。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在这儿买的，你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或者说这个产品有没有问题啊，哎，那么如果说您怕踩坑的话，那您都可以来咨询哈。你像这位朋友他就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一次啊，我跟一个卖家哎约好线下见面交易一个包，说好了是几乎全新的，结果呢我俩就在地铁站碰个头，碰头之后呢我就说我想仔细看看这个边角啊和五金，这个时候这个卖家就显得很不耐烦啊，觉得我不信任他，就搞的场面就比较尴尬。我在这里想问问小宝老师，线下交易的时候怎么验货才能既看得清楚，哎，又不算失礼，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呢？
6: 有些东西啊，它就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卖方嘛，他想让自己的东西多卖钱，你买呢又想买的便宜点，所以说呢，你要想把这个卖方的东西要看的，哎，这个瑕疵都看在眼里，然后跟他去讲价嘛，然后对方呢还想隐瞒瑕疵，所以说本来就是矛盾的。所以说，但是呢，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去购买东西呢，一定要把自己，人对自己花真金白银这个钱买的东西，咱一定要看好，这个没毛病。那假如对方说，哎呀，又不耐烦又什么的，那咱们就不买了呗，是不是？咱们这花着钱为了是舒心，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说你既想说哎呀还给人说我不墨迹啊，我挺大气的把这个事儿办得圆满，还不想让对方照顾对方的感受，我觉得有些时候哎呀凡事不能做到两全其美吧，我感觉。
5: 嗯，确实是这样的，你想仔细看对方想藏着掖着，你要搁我的话我也想藏着掖着。但是挺有意思，说好像有点这种网友见面的意思哈，可能是这个个人的买家是吧，
6: 有可能是在线上平台的双

0: 方啊，都是西端，吐西端吧，都是顾客的身份相互交易吧。
1: 嗯，
0: 那就是哎呀，因人而异了。那有的人记个说，我这东西，明明有瑕疵，但是我还觉得在我心里觉得挺好，那我就得值这个高价，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要作为买家呢，也对市场的必须有所了解，是不是？那这个东西，二手东西一物一价，你品相不好，你自然而然的要便宜一些嘛，要不然同样的价格，咱们可以买到更新更好的东西，那为什么要选择它呢？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跟我可能有点像，就是既想看清东西，又不想失礼，就害怕尴尬。我就是这样，就稍微有点微社恐嘛，然后老怕得罪人，就这种感觉。但是我又想起来《甄嬛传》有一句话啊，甄嬛就说了，说这个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既然不能周全别人，就周全自己吧。
0: 用柠檬，用咱东北话说，你就是有点抹不开面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吃亏的都是你那种抹不开面的人。
1: 有的时候你是市场买东西哈，你说别人那个市场就给，比如给你装点李子吧，装点果吧，装多了我都不好意思让他往出掏。
0: 所以说我逛早市的时候，谁让我尝，我从来都不尝。
1: 咋的呢？
0: 我觉得好啊，行，有需求我就买，因为尝完了不买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所以说人家要让我尝了，我一瞅着挺有食欲的，反正尝的最终结果是必须得买。我基本上尝完人家东西没买的时候几乎没有。
1: 是吗？但现在搞试吃的可多了，就包括什么超市啊，包括是麦德龙啊啥的，都搞试吃。
0: 我觉得他既然呢，作为卖家来讲哈，他既然哎呀非常坦然的让你去吃，说让你尝尝看，基本上他这种商品呢，他觉得肯定能站得住脚，肯定能尝得住人，对不对？这个口味应该是那个消费者能喜欢的，他才拿出来尝。
1: 那我觉得宝哥是这样的，咱俩都比较注重体重管理，是不是？你避免自己购买，避免自己吃胖了，所以咱才不尝的，对吧？我不尝，我就不买，我不买，我少吃点，完咱俩就瘦了嘛，这不是？
0: 有道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咨询说，同样是50万的预算啊，这预算可不低啊。50万预算的话，是选择玫瑰金的艾比15407OR，这是玫瑰金 OR 是吧？还是钢壳劳力士百事圈？想问问小宝老师推荐哪个？你像从材质啊、品牌方面，哪一个更保值呢？
0: 哎，他这个听友提的问题，好像应该没睡醒提的问题
1: 啊。
0: 因为为什么说呢？因为你这个艾比啊。你这个型号的艾比啊，现在还溢价呢，可能市场价格都达到，它公价大概在50万左右，但是它市场溢价已经到70万了。但是你要对比这个劳力士的可乐圈呢，要如果是全钢的话呢，那可能才10万左右的一个行情。
1: 对呀。
0: 但是你有可能啊，它可能是没叙述明白，它这个可乐圈啊，应该是全金的，然后带这个彩虹圈的这个可乐圈，那可能它。二手的价格大概也在60-70万左右，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要花60-70万的话，你可以考虑艾比了，因为艾比这个镂空的，这个型号啊，它的保值率跟劳力士差不多，但是呢，可能整体的调性啊，艾比要肯定要比劳力士高的。所以说如果要是二选一的话，我推荐你还是选这个艾比吧。
1: 好。那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你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哈。因为咱宝哥呢，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长春的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也是宝哥创立的啊，到现在已经是26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关于名表、奢侈品、包包，包括珠宝首饰以及名优老酒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啊。因为啥说到这个名优老酒呢？因为咱宝哥做这个老酒行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是在咱们宝兴之家，位置就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然后白山方大这一侧啊，宝兴之家。那在宝兴之家呢，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名优老酒以及红木家具的业务销售啊、回收啊、鉴定，您都可以来找到宝哥。所以说，如果你有用酒需求，或者说鉴定啊，或者说手里有这个老酒名酒想要出售啊，都可以来找到宝哥来估估价格哈，看看现在这个回收价呀、销售价呀，分别是什么样的行情？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到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朋友他就咨询到关于这个。

0: 名酒的问题，他说我准备给孩子存点酒，放个20年再拿出来啊，这样，然后现在感觉散花，天女散花呗，和这个生乐，生乐是啥？我一会儿
1: 生月，
0: 生月呀，
1: 嗯
0: 啊，颜值确实高，李白和醒狮也不错，这个选择有点范围有点大哈。他说这四个哪个更合适呢？
1: 其实我觉得给孩子存酒啊，我觉得啊，现在存酒啊，其实我感觉纪念意义更多一些。要如果你说20年之后啊，我再拿出来呀、啊，可能像不像现在往前推20年之前的老酒那么值钱呢？我觉得不会了，因为现在啊，包括像散花啊这些茅台纪念酒的产量确实比较大，它不像当时啊80几年、90几年时候的茅台产能确实小，所以说可能它这个放20年出来之后，它这个价值增值空间没有那么大。然后呢，你说这几款呢，像散花啊、生月呀、啊，还有这个李白跟醒狮啊，是茅台纪念酒啊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他把这个酒瓶啊做成浮雕形式的。
0: 嗯，
1: 因为以前那个酒啊、纪念酒啊，它这个标志啊都是平面的，它现在做成浮雕的了。但是这四个，你要说非得选一个啊，那我就得这四个选出来一个给孩子留着，那你就选散花。因为散花是这些拼图的这个酒跟浮雕这个茅台纪念酒瓶的首先最首先出的这一个散花的这个主题的一个纪念酒，
0: 嗯，
1: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因为散花已经停产了嘛，
0: 嗯，
1: 它相对来说比这个生月呀、李白呀、醒狮啊可能都要高一点。而且现在二手市场的行情反应也是这样，因为现在生月啊可能就是2000零点了，但是散花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很高，4000多，但是现在散花还维持在3000多的一个高位吧，但是基本上下行压力就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这四个来比啊，散花可能给孩子留存的意义更多更大一点吧。
0: 好，确实我看到了，说这四款网友说是茅台四大颜值担当神仙打架。
1: 对，因为
0: 经常会在一起对比。
1: 因为他这个新出这个纪念酒，我不说了吗？他酒瓶做的可能比之前的纪念酒，因为其实啊，茅台之前的那些纪念酒系列都赏心悦目了。
0: 嗯，
1: 他会想尽心思啊，各种办法啊，不同的纪念酒瓶。但是这次呢，他把酒瓶也提升了，因为把酒瓶也做成浮雕。但是啊，大家也别被这些瓶子给冲昏头脑，其实里头的酒还是都差不多的。但是散花的酒脂啊，因为也喝过嘛，散花的酒脂最早期这个小批量勾兑的酒脂口感，大家反应也确实比这个生月啊跟李白醒狮要好一些。
0: 是我刚刚也想问到这个酒脂口感的问题。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散花吧，哈，朋友们。OK， 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你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来找到宝哥来咨询哈。记好咱们的这个互动方式，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那么你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第一时间跟宝哥来取得联系。另外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还有就是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宝哥。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此外呢，您添加微信也可以参与到咱们本周宝哥给大家的福利活动当中。本周呢，宝哥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是宝鸡用户，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您就参与活动成功了。添加好之后呢，直接跟宝哥说是咱们听众，参加活动都可以啊。那您就会获得宝。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可以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号，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同时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问题想咨询呢、啊，但是现在我没啥时间啊，那么我没空啊，我正在开车或者忙着呢。”那您就先记好宝哥这个微信号码，随时随地有时间了、有空了想咨询都可以找到宝哥啊！记好。好了，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这里是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好，在咱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您可以获得咱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最新的行情走势，您想要估价的，想要鉴定的，像在咱们节目当中你也都可以免费的咨询，在宝哥这里获得答案啊。还有一些朋友聊的这个问题啊比较有意思哈，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说想问问小宝老师的看法，现在二手奢侈品的顾客群体是在变老还是越来越年轻呢？我感觉现在零零后啊都追求极简生活，会不会影响奢侈品消费未来的一个发展？
1: 首先啊，零零后啊对这个奢侈品的消费啊确实不如这个在锐减，因为可能零零后的消费理念呢跟现在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不一样，他更追求自己的个性化嘛，所以说啊其实对重奢的一类的据我了解，而且官方也有数据统计，就是零零后对这些重奢不是太感冒，他们喜欢消费的更个性一点，而且认为这种奢侈品呢也彰显不了身份，甚至更容易带来攀比的一种坏的风气嘛。所以说我觉得零零后对奢侈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整体上奢侈品的客群呢肯定还是在变年轻的，因为他不接受不代表全盘否定，对不对？肯定还有一部分的九零后啊，因为现在本身主力也不是零零后，
0: 零零后00年才25啊。
1: 对，因为现在重奢可能趋势啊向90后转变，其实70后跟80后是主体，因为在重奢这一系列的品牌，我觉得啊中年人，现在的中年人40-50岁的人吧，可能再往上够一点30多岁的人，相对现在是现在的主力吧。
0: 好，你算一算啊，90年的今年是35。
1: 对呀，90后
0: 是35，35岁到45岁之间，35到50之间，这个还是最大的主力。然后现在90后也越来越多，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差不多吧。
0: 但是刚才宝哥说，00后的这个个性化消费，那您作为商家来说，什么算是00后的个性化消费呢？或者说他们，据你了解，他们有没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一些品牌？
1: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注重生活方式，比如说呀像旅游啊健身呐、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呀，可能不具象到具体的商品上吧。然后他们的消费更理性啊、然后更理智，然后尤其很多一部分的零零后还特别排斥这种品牌的，就是这种重奢的东西。
0: 宝哥刚才说到生活方式，我就想到确实是这样，我身边有好多，就是咱们就直接直说哈，就是我看就属于说富二代是吧，就这些人他们就有跟我同龄的，有比我小的，他们就是啥呢，就玩儿，天天朋友圈抖音发的就是玩儿，出去就不在家待着，呵呵，就是出去玩儿，然后他不会发一些奢侈品的一些东西啊，说我今天这个包我又发出来，明天我的车又发出来，他真的不会发，他玩发的东西就是我今天玩了，我今天上这上那了，我明天运动了，我明天我推胸推个对多少公斤呢，我又进步了，就发这些东西。
1: 所以说可能有些有可能啊，就是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旅游健身呢、是他们眼中的奢侈品，所以说这种食物的呀这些品牌的奢侈品呢，可能在他们眼里可能档次啊和需求啊正在
0: 需求没那么多，
1: 正在逐渐变小嘛。
0: 对，还有一些孩子他们是花在哪儿呢，花在这个追星，全世界去看演出，就喜欢自己的偶像，为偶像买单，我出去还是出去玩，这消费方式不一样了。好啊，那关于名表奢侈品，关于名表包包珠宝首饰，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专业的宝哥哈，记好咱宝哥的微信，您现在如果说不方便咨询的话，就先把微信添加上哈，或者说您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给宝哥拨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因为咱宝哥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这个号码是专门负责去接待咱们资讯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啊，159-430-58，159-430-58，包括啊您要是想找到一些二级市场的这个手表啊，国行全新的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准新的呀，还有就是咱们正常这个二手的商品都可以啊，让宝哥给您找一找，或者是给您报报价格，您看看行情，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另外您手里要是有一些像名优老酒啊，这个不想存了想要变卖呀、

0: 或者说别人送给你的丝巾啊、皮带呀、还有包包啊、手表啊，不想带了想变变现的，也可以让宝哥给您估估价，甚至给您做一个上门的回收都没问题啊。您通过这个微信找到宝哥也可以，或者说您直接来到咱们宝兴名表来到店面也可以啊。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还有咱们这个宝兴名表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的停车场对面。好，这位朋友咨询关于这个黄金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黄金价大涨，那很多人就会觉得黄金饰品保值 ，K 金不保值。但是为什么很多名牌首饰大多是 K 金呢？它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啊？”
1: 首先呢，为什么说啊，大部分是品牌的首饰都是 K 金或者手表啊？因为现在啊，99%的金表也都是 K 金的，就是18K金。首先，为什么说用18K金呢？因为18K金的可塑性啊更强，然后它的硬度够用。因为24K金呢实在太软了，如果做成首饰啊，非常容易变形。那手表就更不用说了，那它耐磨度啊，包括它的硬度啊都不够。所以说啊，总体来说就是，金的首饰啊，还是 K 金的优点更大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大部分的品牌都用的是 K 金，因为这些品牌啊，不是说，哎呀，为了是用 K 金省了一点这个，材料的费用，不是的啊，是因为24K金不能满足这些品牌首饰啊、雕花啊，包括更繁琐的一个造型的一个作用，因为24K金实在太软了，所以说都用18K金。
0: 嗯，
1: 然后啊，很多人觉得黄金的24K金的保值 ，K 金不保值，这个概念也是误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足金跟 K 金呢、啊，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 K 金是纯金含量的75%。所以说呀，你足金在涨价的时候 ，K 金是水涨船高的，它们是成正比的，
0: 对，
1: 而且是恒定的正比一个量。所以说，那你认为 K 金不保值，那不对，就是你买的 K 金在足金涨价的时候，它也跟着涨，但是你买 K 金也一样，你只花75%的足金的钱。所以说，你买 K 金跟买足金的价格是一样的。你不，咱们不谈你买品牌首饰跟品牌手表，你就单纯的上金店。买 K 金跟买这个足金呢、啊，其实你购买最后的保值率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啥区别。嗯，
0: 对，就是一个是黄金，一个 K 金，你就相当于把它稀释了呗，对吧？
1: 对，就相当于75%。
0: 所以你说，黄金保值 ，K 金不保值这句话，它本身就不对。
1: 嗯，逻辑上有问题。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看好一块二手的江诗丹顿25517，款式和价格呢都比较满意，但是啊，就是顾虑石英手表会不会不值钱呢？不都说宁可花更多钱买机械，也不买石英吗？
1: 其实啊，我说石英啊，相对说在二手的市场上啊不保值啊，是对机械款来说，是在新表变成二手表的时候，可能石英的贬值率要更高一点。但是呢，在二手的市场，一样的，你去选择石英跟这个机械呢，他们之间的保值率基本上差的就不会太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二级市场啊，你去买这个石英款，它相对来说比机械款也便宜。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喜欢的这款石英款，它就没有同款的机械款，但是你还比较喜欢它，那没办法，你只能选择这个石英款。
0: 嗯，
1: 所以说啊，大家在二手的市场上啊，要如果买这个石英款呢，也不用太纠结。要如果它同款还没有机械款，因为它这个石英款比较薄嘛，它同款机械款可能还是手上闲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二级市场啊，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就假如说，这个石英跟机械都有同款的手表，但是机械的是手上闲的手表，反而在市场上的反应啊，还不如这个石英的好卖。因为很多女生啊，就是特别怕麻烦，说我这手表要天天得上弦，要一天不上弦忘了它就停了，然后再调对很麻烦，那还不如这个石英手表来的实在。 所以说就是在同等手绢跟石英的情况下，大多数女生啊还选择这个石英的手表。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石英手表啊，没有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我这一看石英的我就不敢碰了，也没有那些，也没有那么太大的那些弊端。
0: 好，包括你看说石英手表不值钱，其实好多这种说法哈，真的经不起推敲。什么叫值钱不值钱呢？你说你花了这些钱，你买了之后你变卖的时候，它只是折了一个你使用一连两年的这个价值。
1: 对，因为石英手表不值钱，其实厂家也知道，所以说厂家在定价的时候，你看假如说你这个25517，你这个它没有机械同款啊，它要如果就有机械同款的话，你这款这个手表定价是14万，但是它要机械款的话，它就得贵到3-4万，就得定到17-8万。但是在二级市场上呢，可能机械的款呢，要如果受欢迎呢，可能现在行情就是45000，但是你那石英款可能就39000，还比这个还便宜很多。所以说如果在你戴了个一年两年了，不喜欢的款式了，如果再变现的话，可能石英款你赔个5000就能再转手了，但是机械款也一样，差不多也赔个5000，都差不多。
0: 对，这个使用的折价率都是一样的啊。而且你这个你咨询宝哥说这个表能不能卖出去啊，是不是？你要怕卖不出去的话，让宝哥给你说一说。你就比如说你就标定哪一款了，说宝哥这个你看如果我转手的话，这流通性怎么样哈，能不能给我卖出去，你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哈。包括说我戴一年两年基本上要折多少钱，宝哥都能给到大家准确的一个指导和建议哈。好啊，那刚才宝哥其实也说到，就是关于这个石英款和机械款的这个价格对比。基本上啊，如果说一款手表存在石英和机械，那他们的差价都是在3-4万、4-5万这个区间吗？宝哥？
1: 那不一样。他要如果定价要在10多万的话，就得差到3-4万了。要如果比方说定价几万的话，可能差个1-2万。你像欧米茄啊，你像几万块钱的价格区间，如果欧米茄的石英表，如果普通尖金的，可能是定价定3万多，但是它要机械款的话，可能就要定到5万。5万左右，可能就差个1-2万。但是要是10几万的话，就得差到3-4万。但是你要是如果上到20几万的话，基本上主流那就可能都是
0: 机械了。
1: 石英表，因为说实话啊，石英机芯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所以说这些品牌方也知道，所以也太贵的表，如果你要造石英表是没有卖点的。但是伯爵有一些珠宝首饰表不一样，像肖邦啊、伯爵啊这种珠宝表，那可能他们50-60万的工价呢卖石英表也很正常，因为他们要镶钻石，要镶梯旁钻，所以说这个手表表壳的大部分的空间呢都被这个钻石去给占据了，所以说那个上机芯的空间就比较窄。那怎么办？要如果上机械表只能上手绢的，那还不如上个石英表，让客人，因为很多珠宝表的品牌啊，手表戴着呀，很多女生买呀，都是当这种钻石手链啊，当这种配饰去戴的。所以说他也不在意说，哎呀，机芯含量有多高，因为女生嘛，女生先天对机械也不是说十分太感冒。
0: 对，我们对珠宝更感兴趣。
1: 对，他们对珠宝，你要镶钻石了，他可能选择；但是你要说我这个机芯是万年历的，可能他对这东西万年历有啥用啊？对我来说也没啥太大的作用。所以说女生这一块嘛，
0: 表啊，
1: 珠宝表也是相对主流的一些款式。所以说珠宝表用石英机芯呢，相对来说是更多一点。
0: 对呀、你看这石英机芯跟这个珠宝表，它俩就是更配、更适配。你要给我上机械的，反而让我这个珠宝表变得很笨重。
1: 对呀、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选择的一个方向的问题啊，朋友们。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大家也不是很纠结了啊？从品牌呀、价位呀、使用的方便程度啊，包括这个您的这个风格上面，宝哥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个专业的建议哈。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非常短暂的宣传，然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
2: 嗨，各位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

0: 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
3: 好的，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们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3: 哎，金佳女士。
4: 我最近呢就想买一条二手的防尘雅宝的那个四叶草的那个项链，但我看了一条，就是它那个尾部没有钢印，然后那个卖家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老扣的，说老扣都没有钢印，但是我就没敢买，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这个卖家说的这种情况是属实吗？是这样的吗？
5: 确实啊，四叶草的这个老款的这个首饰早期的确实没有钢印，因为它是早期款嘛，这然后后期啊商家才升级这个钢印，然后这个鉴定点的，所以说反正你要买的话，我尽量让你买新款吧，因为你这个老扣的，它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可能有点价格优势，它要比这个新款的要便宜，但是呢，可能你买的时候便宜，在变现的时候可能市场啊它的折价率会更高一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款会越来越不受欢迎，它没有新款的流通更好，所以说我觉得呀，你既然现在还对这个老扣没有钢印是真是假还有纠结的话，你还不莫不如干脆买个新款的有钢印的，然后最好有附件的，有卡的，那就最好了啊。
4: 嗯，那好，谢谢小宝老师。
5: 哎，好嘞，
3: 好，跟你说一声再会啊。咱们在选购的时候有任何的疑虑啊，包括价格上啊，包括产品上啊，都可以让宝哥给大家把把关啊。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哈。因为咱宝哥是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

0: 二手领域呢，从业20多年的时间了，受邀中国旧货业协会邀请参与建立二手人才培训体系。同时呢，再介绍一下啊，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长春第一家二手店，初创于1999年，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品质至上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造服务优质、专业精湛、品类多元、品质卓越的高端购物服务平台。实体门店呢，被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确立为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鉴定示范基地，以及吉林省手表鉴定中心。包括您有名表、手表的这个维修保养的需求，也可以找到宝哥来到宝兴，因为咱们名表维修中心所聘的维修技师也都是经过国检高级名表维修师培训，以及欧米茄、劳力士等瑞士手表品牌的维修培训。而且咱说了啊，宝哥也是高级钟表维修师出身的，鉴定师出身的，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要求和把控是非常严格、非常高的啊。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到宝哥来进行咨询，把宝哥的建议呢，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不是啊？不管是给到您一个价格呀，还是建议啊，您作为一个参考之后呢，您在市场上再去对比也都没有问题哈。大家记好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您可以拨打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是您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那么您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呢，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随时找到宝哥，而且提醒。您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159430-58。想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想跟小宝老师探讨一下，说我感觉啊，是不是经济形势越不好的时候，二手奢侈品市场越火呢？想问问小宝老师是不是这样，大家是更愿意变现还是更愿意捡便宜了呢？
1: 我觉得二手市场啊，它给大家感觉二手市场为什么越来越火，也不是越来越火，是因为这个市场啊，它这个是成长空间比较大，就是这个二级市场啊，现在其实正常的一个二级市场的它这个盘的量啊，是跟你这个新品这个量是应该是成正比的。
0: 嗯，
1: 比如说日本这个市场啊，一年它奢侈品卖了1000亿，但是它二级奢侈品市场啊，你最少得有大概一半的盘子，是不是得有500亿的市场？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二手这个市场啊，二奢的市场啊，它成型的比较晚，所以说市场啊一直在丰富。当然了，也跟这个咱们这个奢侈品市场啊新品的这个消费量有关，因为新品这个大家对买这个新品的奢侈品呢、啊，这个消费量啊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变大，然后再一个，二手奢侈品市场啊，是人们消费的观念也在转变，就是人们接受这个，对二手奢侈品的接受度啊，是越来越高了。然后比较注重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然后大家对这个新的事物接受能力也更好。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价格优势的凸显，就说白了，就是人们越来越觉得，哎呀，这个二手奢侈品呢更有性价比，然后它还有一个价格，有个循环价值。什么叫循环价值？就是这个东西买一个手表也好，买一个包包也好，打个比方说买一块手表花了5万，但是我戴了一年不愿意戴了，比较保值的手表可能赔个3-5千块钱就变现了，然后他很容易再去换其他的款式、其他的牌子，所以说他这个循环价值要比新品强得多得多。因为你要如果买新品，你成年换的话，那可能那赔就是贬值的空间就更大，可能赔的钱更多，但是。有钱人他也不傻，就是我再有钱，我觉得这个钱咱也不能说这么花，是不是？所以说尤其是在二级市场啊，还能淘来很多基本上全新的东西。那你说全新的东西要如果跟柜台专柜去比的话，可能也差一半的价格呢。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是性价比的凸显。然后再一个，随着人们呢，你买新品的用奢侈品越来越多。

0: 不管你买的二手的还是买新的，你手里的这个货品肯定越来越多吧。那越来越多，那你有些东西自己不喜欢了，那怎么办呢？那扔着也是扔着，那大家就把这个又扔到这个二级市场了。又所以说这个二级市场啊，这个二手奢侈品呢、啊、这个货品越来越丰富，然后盘子越来越大，然后大家所看到的说，哎呀，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早期没发现这些二手店呢，现在上全国一溜的，你现在县城都有这些专门经营二手奢侈品的一些店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几年发展的确实比较火爆，给大家的感觉说这二奢这么挣钱吗？怎么这么火呢？
1: 嗯，那宝哥，这你说句实话，都说到这儿了，挣不挣钱呢？
0: 现在二奢呀，可以说能比其他好行业好做一些，但是要说挣钱，那肯定不如早些年了。因为现在啊，市场逐渐透明，然后这个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你大家也知道，最近几年呢，各种行业，哎，不光是二奢行业，是各种行业的生意都是比较卷的。卷的是价格，卷的是服务，卷的是各个方面。
1: 那我说白了，是不是以前做二奢的话，利润率会稍微高一些？现在的话，可能体量稍微大一些。
0: 啊，对，就是一个量跟可能利润比的一个
1: 平衡
0: 一个关系吧。因为你之前我在零几年做二奢店，那可能，你一个月销个二十几只，平均一天卖个一两只手表，那觉得销量都挺大的。
1: 嗯，
0: 那现在你可能。你一周就能完成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销量，是不是？它就是，但是利润低了，可能走量。如果你把顾客服务好，你能卖出去的这个量够大，也能维持利润的增长，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了，方向也不一样了。
1: 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啊，这个智能手表越来越火了，会不会影响到传统机械名表的地位呢？现在您感觉戴名表更多是实用，还是身份圈层的象征？”
0: 我觉得说实用也好，说身份的象征，我就感觉都不贴切，因为我觉得其实用奢侈品呢，没必要打标签儿。是什么为了彰显身份？当然呢，咱不排除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觉得，哎呀，让别人看我显着我有身份。但是我觉得啊，这种概念越来越弱化了。现在其实对奢侈品的一个消费啊，手表也好，包包也好啊，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经济消费能力了，然后去买一件之前自己喜欢，或者是说对这个奢侈品牌的耐用度啊各个方面呢更喜欢。那因为你想买名表，那你要说，那咱们要说，那你买日本的手表就肯定比瑞士表还耐用还怎么样，那肯定不现实。因为你要想买名表，那肯定是瑞士的手表质量啊，包括耐用度啊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所以说就是你有经济消费能力买一件商品取悦自己，使用价值，我觉得使用价值啊也好啊，包括对这个品牌的热衷度也好啊，应该是综合去考虑吧。但是不是简单单的说，哎呀，我就为了彰显身份呢，还是我就为了实用呢，是不是？我觉得都不太贴切。
1: 我倒是这么想啊，就是说到这个传统机械名表，有一部分表友，咱们确实是喜欢手表，喜欢这种机械的美感，喜欢这种手表的这种它的功能也好吧，咱们不是说它的实用性，它就具备这个功能。我就是喜欢机械这个东西，我就喜欢手表这种东西，我就喜欢机械名表。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你像我们对机械没有执念的这些朋友，我倒觉得现在手表真是像一个装饰一样，就是根本就脱离开这个实用啊以及身份这些范畴了。你比如说，我就想装饰，我的预算是多少钱？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买一个普通的小银镯子，然后我是刚上班了，我买个潘多拉的银手链，是不是？然后再有点钱，我买个这个细点的，我买个金手链。完了后来我又换个金镯子，再后来我换个翡翠，后来我发现没意思，戴手表吧。那我就是想让我手腕上多点东西，只是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消费水平。那我到这个消费水平了，哎，我可能觉得这手上缺点东西，有点空啊，那我就选择这个机械名表了。我觉得像对我这种，我们这种啊，对机械没有执念的朋友，可能真是这样一个想法。
0: 对，因为手表嘛，毕竟还是说对女生来说呀，女生的配饰比较多。像柠檬说，哎呀，我可以。

0: 戴个比如说翡翠的手镯啊，或者是贵金属的一个手链啊，是不是项链啊耳钉啊，但是男生的配饰不比较少吗？因为男生的配饰可能想来想去，你现在说白了之前不说有三样吗，说火机腰带还有手表、现在腰带现在大部分人都穿休闲了，可能腰带砸的都少了。现在抽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你不用玩火机了，什么赌棚啊、这些灯西路啊，也淡出人们视线了。那你说男生还能有啥配饰？是不是？
1: 前两天
0: 那就戴块手表呗。
1: 对，
0: 假如自己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话，
1: 选择太少了，配饰就这两个啊。然后前两天也有跟朋友聊天，就说关于这个项链的问题，就也是直男啊，就说项链我是肯定不戴的，这种、是吧？戒指我也是肯定不戴的，那手真的就没啥选择，就是手表。哎，你看这个男女思维还是有差异哈，宝哥一下就点透了。好，那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找到宝哥来咨询哈，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行情。包括您要想出手变现的话，也可以让宝哥给大家估价啊。手里要有东西，想让宝哥鉴定鉴定，或者说，哎，这个东西我还没入手，让宝哥看看真伪啊，看看有没有啥瑕疵，也可以发送图片啊。我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或者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这个号码啊，15943058。同时啊，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宝鸡用户，如果您佩戴持有宝鸡手表的话，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来参与到咱们本周的活动当中。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宝鸡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牛皮表带一条，记好这个号码，咱们添加之后呢，跟宝哥说一声是听众就可以了，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进一段宣传广告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1: 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好，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主持人。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我就是想买那老酒，看是那个整箱的买好，还是那个单瓶的买更好？我看那个整箱的买的话，平均的话一瓶，这个比单瓶的要贵不少。
0: 因为老酒嘛，所以说很多老酒啊，当年都是分箱卖的，都是拆箱卖的，所以说整箱的老酒啊，人们保存下来的更稀少，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说整箱的老酒一定是比散瓶的还贵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想买着留着，那肯定整箱的老酒更好一点，但是整箱的老酒你现在入手的价格也高。所以说那你要一定要就收藏，那肯定是整箱的是优选，然后其次是这个散瓶的。
1: 好，要是留存的话就是整箱的，自己喝的话你就散瓶，是不是？
0: 对，你散瓶的话，但是你也有留存价值，但是肯定没有整箱的更好。
1: 好，那除了你看我们说的名表、包包啊，还有奢侈品之外呢，关于名优老酒的这些问题，也可以找到宝哥啊，因为咱宝哥做老酒行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哈。大家可以来咨询关于名优老酒以及红木家具回收、销售还有鉴定方面的问题。咱们这个位置啊，老酒行的位置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这一侧啊，宝兴之家宝贝的。

0: 星星的星，宝星之家。那关于咱们这个名表奢侈品，名表维修这方面的业务呢，是在宝星名表，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星名表，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专业。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可能真是拿不准啊，别被忽悠了，朋友们。这个朋友他说，我打算出一个钻戒，然后有 GIA 证书，这个 GIA 证书是10年前的，现在这个回收商家就说呀，说我这个是老证，老证不如新证值钱，想问问小宝老师，他这是不是忽悠我？
1: 首先呢，就是老证不如新证这个之前呢，这说法肯定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商家变相啊要压你的价格。
0: 嗯，
1: 其实啊钻石放眼全球来说， GIA 证书是最权威的，因为 GIA 证书啊我们管它叫国际证书，所以说它10年前就出证书了，那现在它又是最权威的证书，你可能证书丢了，你直接上 GIA 的官网，你的数据库就能查到这个钻石。如果这个它这个证老与新呢，它这个国际上这个 GIA 的鉴定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说，那你10年前的证书，这个钻石是地色的，那现在你再给它出个证书，它是不是也是地色的？所以说，因为 GIA 的鉴定标准在国际上已经是最权威的了，所以说这个没有说新证老证这个不值钱的这个说法。因为你就现在这个证书丢了，你现在再补个证书 GIA 的证书也是10年前的，所有的颜色的和这个通透度啊，包括净度啊，这个标准切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证书啊，就是这个因为它有 GIA 证书，它都有这个标准的，而且这个钻石一旦切割出来，它这个品质是始终如一的，它也不会说因为我是个新证，这个钻石这个品质就改变了，对不对？你这么一推，是不是它这个说法就不合理？所以说没有什么老证新证不值钱，那你要是新证的话，那你还他还得说呢，你这个证有点太新了，不如老证值钱，所以说不要听他说，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只要听我一说，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说钻石一旦切割之后，出完 GIA 证书了，他也不用唠，你不用说跟世界上任何证书比，因为 GIA 证书是目前为止在钻石领域是最权威的证书了，所以说他不管是老证新证，你就看钻石的这个级别说话就完了。
0: 好，宝哥，那我就是问一下，就是这个钻呢，老钻新钻它有价格差吗？比如说10年前的、20年前跟我现在这个新钻价格是一样的吗？
1: 老钻新钻呢，它有没有价格差呀？是看你这个钻石的，因为钻石不有一个四期的级别吗？是不是？因为它一个有一个颜色，是不是有一个净度，然后有切工，然后还有它的质量。那假如说你这个钻石，因为钻石如果这个四个级别呀，一算的话，又配出来有很多种级别的钻石。但是我跟你说是啥呢？柠檬，就是假如说这个钻石质量是一样的，打个比方说都是2克拉，然后切工的呢也都是一样，完美切工，然后净度呢都是打个比方说，都是 VVS 的。那假如颜色呢，打个比方说都是地色的，假如这四个标准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钻石无论是50年前从钻石矿里挖出来的，跟最新刚从钻石矿里采出来的，只要它这四期标准一样的话，它在国际上这个认证这个作价体系的情况下，它是它的价格也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材质都是一样的。
0: 能看出来新旧吗？
1: 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来。为啥我想到这事儿呢，宝哥？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看那个是听权鉴宝也不啥玩意儿，就是说鉴定这个翡翠，然后他就说这个老料新料，说就是好像啊，我影影绰绰记得，就说你个老料好像是不太比新料值钱，好像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那
0: 这翡翠跟钻石不一样吗？
1: 翡翠跟钻石不一样，因为翡翠呀、
0: 我寻思都是天然的玩意儿，翡翠会有变化吗？钻石不会变。
1: 因为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所以说啊，它这个整个这个钻石切割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只要它不碎裂，它这形状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翡翠呢，因为它是玉石嘛，它是有一些毛孔的所以说人们习惯说来呀，翡翠在身上戴时间长了，它颜色都会有轻微的改变，那个是正常的。

0: 因为钻这个翡翠分为 A 货跟 B 货嘛， A 货就是纯天然的，但是有些 B 货你要买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可能花很少的钱买着颜色相当炸裂的，
1: 那不中买呀，那玩意儿对身体有害吧。
0: 对，所以说为什么 B 货它不值钱呢？因为它很多颜色都是后期注胶注进去的。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翡翠啊是通过外界的这些一些环境一些工艺能改变它的形状跟颜色跟它的这个呈现，但是钻石是不能的。钻石你除非要么它就碎裂，要么它就是无法改变的，你不可能说假如这个钻石有个瑕疵你给它去掉，不可能。因为它这个性质跟材质它不一样。
1: 明白了明白了。要不咋说钻石恒久远，有这广告语，也没说翡翠恒久远的，翡翠它是真会产生变化哈。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这位朋友他说除了茅台五粮液还有哪些白酒品牌的老酒值得收藏吗？小众品牌有没有捡漏的可能？
0: 哎呀，捡漏大家就不要想了，因为我们同行做生意，天天想捡漏。我们现在挣的都是可怜的，一瓶酒10块20块的利润。所以说，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要说我上哪儿买酒？我上今天上方大，明天上天喜，后天上宝兴家买个酒能捡漏？哪有漏啊？是不是？所以说漏是没有的。然后现在这些白酒的老酒品牌啊，我觉得现在收藏的价值都不是太大。但是如果大家说，哎呀，那我就想存点老酒，是不是？既有那没有收藏价值，品饮也可以。那我就建议大家呀，如果你要是说藏，像这些八大品牌啊都有价值，但是还是主流的。那你要是，浓香的，那你肯定就是五粮液或者是泸州老窖，然后酱香的茅台跟郎酒。然后大家要存呢，你不要存就是单价太高的。说白了，你要存就存点口粮酒，说白了就是，找着渠道批发价100-200-300的，不超过400-500块钱吧。这些酒你留着，哎，将来不升值，哎，我自己喝，它也有品饮的一个价值。然后它这个溢价呀，品牌溢价还不是特别高。要如果你买五粮液说普普啊，那现在批800多，那它品牌溢价有点高。所以说你要收藏它，你首先随着年份的增长，你得把它品牌溢价给它持平了，然后才有增值的空间。所以说就尽量买单品，不要太贵的，买一些200-300的，然后一些主流的。这些口粮酒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是钟表爱好者了，平时也喜欢看各种论坛，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品牌的手表二手价暴跌，而劳力士、百达翡丽却能坚挺呢？
0: 其实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两个品牌啊，首先厂家的有悠久的历史，不用说了。然后最主要啊，其实就跟做生意一样，这个口碑啊是最终人传人把这个口碑做出来的。所以说啊，百达翡丽跟劳力士手表，首先他们的耐用度，他们的走势精准度，那是被大家口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年两年来，当然了，理查德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是靠广告营销催生的一个，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超级成功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劳力士啊，包括百达翡丽啊，这都是经过几十年，包括劳力士大家早都知道，那你看你小的时候看古惑仔的时候都知道，那个要跑路的时候得有一个劳力士傍身。所以说这些年来这个品牌印象啊，这个口碑啊，是随着必须得随着这个时间去积累下来的。然后首先这两个手表的它的品牌耐用度，它这个机芯耐用度啊肯定没问题。二一个就是它这个百达翡丽啊，它这个品牌营销也做的都是相当的不错。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品牌啊在价格管控上是很牛的。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就所有的奢侈品牌，你不光是手表，你就包括包包也好，包括其他的一切的重奢的品牌，你如果你的价格管控不好，你的品牌就会越来越不值钱。什么叫价格管控啊？就是百达翡丽你永远都得有。
2: 都市生活百里

0: 飘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成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哎，您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或者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听广播呀，广播混得越来越惨了。哎，这个大家都听听广播啊，广播好啊，听听歌，听听我们唠嗑，是不是？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高流了。这么多钮都有用吗？哎呀，现在这玩意儿，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台子就跟那个这个大家买那个车似的，你买车那些功能都有用吗？你就说你买车那些功能都有用吗？不一定，但是那不得有吗？这你大家看着我们现在直播间台子只是这一小部分钮，其实画面上显示的只有大概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剩下全都是钮。这两边设备底下还有钮，我都不好意思，我就都有用，指定是都有用，但你说干啥用，我就能记住这几个主要的，哎，其他的都是技术人员负责，我们只负责用的，就知道这几个钮。车不也一样吗？你们说，你们买那些车，就那些功能都用上了吗？我自己的车，你就说我自己的车啊，我自己的车，我家车配置最高的是哪个？我家车配置最低的是 smart， 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就有一个座椅加热，奢侈品。我车上一个舒适配置只有一个那个 smart 舒适配置只有一个。座椅加热，我就很感激了，很感恩了。这个，但我们有车库啊，冬天也不冷，所以说用的也不多。然后呢，再就有什么奢侈品、奢侈配置呢？有个 CD 不算吧？没了，这就没啊。自动雨刷，自动大灯算吧？算是这个豪华配置里的吧。但是我真没觉得那个自动雨刷好用。就自动雨刷总觉得特别傻，下小雨的时候它刮的可快了，下大雨它刮的可慢了，什么破玩意儿？反正我车的自动雨刷我都不喜欢。然后自动大灯也是的，自动大灯我家那车的自动大灯特别灵敏，就是稍微暗一点它就开灯了，我觉得可傻了。那别的太没啥了。然后配置第二低的就是英菲有座椅加热。没了，就一个座椅加热啊，有定速巡航，有那个车道辅助、车道保持，嗯，这也不算豪华配置，现在是个车也都有吧，几万块钱车也都有了，没了，就这些，就这点玩意儿，这是不是啥？你们喜欢的配置，冰天雪地大沙发啥也没有啊，然后140配置也可惨了，有座椅加热，有定速巡航，不对，定速巡航还是花钱选装的，宝马当时定速巡航花钱选装，标配是没有的啊，有自动大灯、自动雨刷，你没了，没了，嗯，没了啊！有手势操控，现在不是很？你记不记得当年就是哪个国内哪个厂商了出的那个，就是在对着那个屏幕可以这样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顿扒拉那个，哎，就是什么举个比个好了，什么叫屏幕就扒拉那个？我那宝马也能，那你想想2017-2018年的车就已经通过手势能控制什么切割啦，什么音量加音量减了，我对着那个。反正没用上，没用过几回啊，就是都有这功能。然后帕里斯蒂配置最高，但是帕里斯蒂这些配置呢，就座椅加热、座椅通风、辅助驾驶没了，我也想不出来什么自动大灯、自动雨刷，没了，真想不出来还有啥了。就觉得够用了，甚至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你比如说座椅通风，夏天那个很多人觉得座椅通风可好了，确实座椅通风好用。但是座椅通风开时间长了，我告诉你真的是凉凉的，感觉底下凉凉的啊。卫生间能做敞篷的机械保养吗？找我就对了，仙气飘飘。我自己就有敞篷车，我自己车的敞篷就是我自己保养的啊。只要你没坏，我们有专门的润滑纸，哎，可以给你润滑，有专门的那个清洁那个轨道的那个润滑纸，哎，可以给你上润滑纸。其实机械结构没啥。保养的就是上用润滑油润滑纸就可以了啊。汉斯基默 FE， 哎呀，我听过汉斯基默的歌都太大气了，我们一个地方性的小台不太好用，人家特别宏大的啊。昨天说广告被捂嘴了，不是昨天不是说遥遥领先不让说嘛啊。迈腾380 B9 开门2.5混动，男士开，男的开迈腾呗，迈腾我觉得更帅一点，尤其迈腾380动力也够，操控也挺好啊。昨平安开心就好，国产车起飞了。昨天大嘴的地表最强，智驾兜里是这样的，昨天那个大嘴哥不是说这个地表最强什么的，然后现在有好几个就是有关机构和那什么，像那个国家工商总局和那个工信部举报了，因为他明显违法广告法了啊，广告法就不允许用最用领先啊，用那个最强、最高、最好这些绝对化的词语，所以说现在好几个他。明显是违反广告法了，这毫无疑问的啊，明显是违反广告法了。但是看能不能查处他了。现在呢，就代表了这个中国汽车行业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他 他于大嘴这次被查处了，那说明广告法还是有效的。如果于大嘴这次没被查处，就说明先有大嘴后有天了，那就不好说了啊。至于说 FSD 最地表最强，这个也不科学，随随便便就说地表最强的话，也太这都是吹牛啊！说什么车都地表最强，那都是吹牛啊！我开个坦克来撞一下子，你别老实嘛，对吧？50岁女士，买个 ES200 白胆，可好了，挺好啊，这个挺适合的，稳稳当当的，这个车也不操心。对于不懂车，哎，只会开的 ES200 是个不错的选择，挺好啊。Smart 451和453哪款的发动机变速箱相对靠谱一些？都差不多一个德行啊。我买的451，453我肯定是不碰的。453双离合变速箱啊，453是双离合变速箱，而451呢是那个 AMT 变速箱。AMT 变速箱的缺点就是换挡一句的换挡耸动特别厉害啊，因为它是电机来驱动离合器的，它电机的去那个断开好办，但电机对离合器结合那就是特别的生硬，就会一倔的。而453就不会，453就不倔的。但是它是双离合变速箱，所以从可靠性讲，那个 AMT 变速箱的可靠性可以是媲美手动挡的，它是自动变速箱里相当靠谱的。双离合就那么回事吧。这两个车是两代，而且我觉得453不好看，我不喜欢453啊。昨天秃了嘴了，他想说的是地表最沉的 SUV。那你这么唠的话，那我也有话说。你地表最沉的 SUV， 这第一，这不是啥好事儿。车，你看赛车、高端车都是比轻，对吧？你看 F1 赛车越轻越好 ，WRC 赛车越轻越好，高端的车都是比轻，哪有比沉的呀？对吧？你看咱选美都是选好看的，有选丑的吗？那就选，那不叫选丑了吗？哎，你看那模特走秀，刚都整精细的身材可好了。那你见过王小强上去走去，台子压塌了？那不扯呢吗？那更扯啊，没法扯。现在这个事儿呢，就代表了这个目前啊，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转折点。真的，看广告法对汽车工业对他家有没有约束了？如果有约束，现在好几个大家在抖音上看到，好几个已经实名向国家工商总局，广告法归这归他们管了，向国家工商总局和工信部管汽车行业嘛，实名举报啊，这一举一个准儿，这是非常占理的事儿，因为事实证叫那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吧？你就是违反广告法了，所以说看能不能查处他。如果查处了，那这个事儿就说明还有救；如果不查处，那就是是吧？那就另当别论了啊，那另当别论了。那个见过王第一次买车，听你的建议完美，感谢您信任啊，感谢您信任。春游当中怎么样？还是买混动的吧啊，市区开混动真的确实省油，而且驾驶感受的呢也确实是比纯油的要好一点，因为它电的部分真的很省油啊。总体来看那什么啊，能比凯雷德沉，哎呀你别那么比啊，真的别那么比，就是别较真儿啊。那国内还有卖防弹车的呢，真的国内你可以花钱买到合理合法买到防弹车，那不比它沉多了？防弹车4吨多呢，你3吨多算个啥呀？人防弹的 SUV 4吨多，你跟他磕去吧，撞不飞你。所以说就不要那什么，看这现在就看国家工商总局和那个工信部的态度了。如果国家工商总局和工信部对他进行处理了，那说明广告法还是能管得了他，还是有效的。如果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啊，很多事情最后不得不了了之了嘛啊。如果不了了之了，那就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还是蛮混动的啊，还是蛮混动的。刚来没听到回复你们的敞篷 smart 应该会保养，对不对？哎呀妈呀，我都买过2台敞篷 smart 了啊。我们平时还给那个我好朋友的那个 Z4 和宝马4系敞篷保养，这都不是问题啊。敞篷没有啥机械结构，没有啥好保养的，就是上润滑脂就完事儿了啊，把所有的活动关节上润滑脂，你自己都能整，自己买瓶那个 WD40 或者类似的那个就是能喷的那种，因为你抹是抹不到那缝里的啊，有些地方你抹不到，或者是你渗透油非常强的，哎，喷也有的地方还得抹，有的地方还得喷，你买瓶 WD40 自己找关节喷去吧啊，不用上我们这儿来，我还没法收你钱，对，混动的动力强太多了，还省油啊。这个，但是维修费用就高一些。二代甲壳虫子，主驾驶车门打开后，内饰灯不亮，其他车门打开内饰灯正常亮，是需要换锁块吗？拆门板很麻烦，那你修它干嘛？你真的没有必要修啊。门锁不是门锁了，门碰啊，那叫门碰，不是门锁。有一些门碰是单独的，有一些门碰是集成在门锁里的。他给电信号，他一开门，开关打开，就跟咱们冰箱门似的，冰箱关门灯灭，冰箱开门灯开。那个冰箱有一个 触碰开关或者磁碰开关啊，它平时一压缩电路就断开，一开门压这个弹簧把它弹开了，电路接通灯就亮。现在就是你那个门子的门碰坏了，你为了修这点破事儿吧，车门子拆个稀巴烂，我也犯不上那么地得了啊。那个人家美国总统坐那个陆军一号啊，他也不叫陆军一号，这野兽 Monster， 他这个车不是凯迪拉克的。它是通用的，通用集团用一个皮卡的平台，是货车的平台做的这么个东西。它外形做的像卡迪拉克的轿车，但实际不是啊！别拿它真当卡迪拉克，它不是卡迪拉克啊！但是人毕竟卡迪拉克是通用旗下的嘛。再一个呢，你别以为它是什么 CT6 什么同平台的，不是，它是货车平台的，能听懂吗？它是货车的平台，应该是类似于，福特是福特，通用是通用啊，类似于，这个公羊是道奇的，猛禽是那个 F150 是福特的，然后通用的 GMC 的，或者是索罗德啊，它应该从 GMC 或者索罗德的那个皮卡底盘改的这么个玩意儿啊，你们别拿它当卡迪拉克啊。酷路泽 LC200 不知道您说啥意思，就买呗，酷路泽挺好的啊，东北大哥最爱，车倒是没啥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些油车老轱辘棒子，哎呀不好整啊，马上回来。放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呢，哎，那边医院咋判的？哎呦我的妈！我上医院又抽血，又拍了个胸透，然后咔咔咔咔一顿整，最后大夫开始看那个化验指标，大夫一瞅，一皱眉。大夫一皱眉，这个不妙啊！我这
1: 左手六，右手七
0: 啊，我这不妙啊！然后大夫说呢，你这过敏呢、啊？我，哎，吓死我了啊！啥过敏不知道啊？我也懒得查过敏源了。另外还有点肺炎，确实有点肺炎啊。那个一是抽烟，二是呢，确实那阵子是感冒了，指定是感冒了，没啥说的。虽然没发烧，不是所有的感冒都发烧啊，感冒是感冒，发烧是发烧。虽然是感冒了，不是虽然是感冒了，但是没发烧，然后再加上过敏，所以说这两项叠加，我就当时差点没憋死，基本那宿没睡觉，上不来气儿。鼻子都被鼻涕堵死了，上不来气儿，用嘴呼吸，嘴呼吸嗓子也难受。哎呀妈，这把我折磨的。完了，第二天上医院给开了抗过敏的药，又开了一堆中药。我家离那个中医学院近嘛，然后给开了一堆中药，我就天天喝中药呢。哎呦我的妈呀，太恐怖了！我不行，我现在一提喝中药，嘴里都淌，有马上就开始分泌唾液。哎呀，我还有一大袋子没喝完呢，要了命！别提这个事儿啊，别提这个话。哎呀，天籁迈腾怎么选？买迈腾呗，那还用说吗？中钢毫无疑问买迈腾啊，天籁是台不错的车，尤其 2.0T 的天籁，真的相当可以了。但它有两点不行：第一，它是尼桑在国内市场啥也不是；第二，它的变速箱确实是不咋地，挺好个发动机，黄金比例发动机 2.0T 带可变压缩比的，真高级，真好。但是配了个特别垃圾的 CVT 变速箱，所以说。论销量论名气啥也干不过迈腾，可迈腾就完事了啊。那你别躺着睡，坐着睡就好了。我等我死了我还得竖着埋呢，我谁能坐着睡着，我睡不着啊。
1: 但是你看你说天籁，你刚才说完就没分号。
0: 天籁人家尼桑谁哎呀妈，现在我告诉你，国内最好欺负的就是国外的品牌。你就看啊，外国品牌随便骂，你怎么骂他都行啊，从特斯拉到奔驰、宝马、奥迪啊，到你说的天籁、丰田、本田这些日系车啊，到德系的奔驰、宝马、奥迪，到意大利的法拉利、兰博基尼，你骂去吧，随便，是不是？你在抖音上可劲儿埋汰他，一对比都赢，是不是 ？A6 子跟那啥比 ，A6 子跟他家车比不行，拔河输了，是吧？啊，东风的成龙，东风啊，二汽，我把你车撞飞起来，你有脾气吗？没有。咋地？是不是？我告诉你，先有那啥，后有天啊，知道不？道理就好，我谢谢你啊，我真谢谢你。大鼻涕全干大脑里头去了，我脑浆变成大鼻涕了。2017年上牌子扣七，车况正常，咋样？值得买？不值得？你养不起，别嘚瑟啊，你根本养不起。Q7 呢，基本是老款的，分老款基本的4.2的、3.6的常见的啊，4.2、3.6、3.6最常见。然后近现代的就是 EA837 的那系列3.0T 的啊。你根本就养不起，你修不起啊！别扯得里个扔。现在他给我们打预防针效果可以，我不整了，我都不知道我啥过敏，真不知道啊，我也不研究了，反正现在好了，死了再说啊。这个过敏用辅助良鼻喷，我用了鼻喷，我也用了，但那个东西是激素的啊，那东西是激素的，不敢那啥，嗯，所以说有些激素类的药物大家不要吃啊，确实对过敏。你过敏的话，有一些过敏症状，你吃那个激素的药物确实立竿见影，但是不太好。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个有一个日本产的鼻喷剂，很多时候鼻子那个鼻炎啊或者过敏性鼻炎，你一喷当时就好，但是过一会儿它又犯。那个东西是一种收缩血管的那个激素，不要常用啊，大夫也不建议。HS5 怎么样？那能不行吗？必须行啊！喝就完了，你买就完了呗，谁敢说它不行？沃尔沃 S90 比 A4 贵了不老少钱呢，这是怎么比的？那 S90 是跟 A6 一个级别的，但是卖的还没有 A6 好，别扯了啊！我们中午吃饭加午休就一个小时，都坐椅子上迷糊下。我能坐椅子上迷糊一宿吗？
1: 午睡养生。
0: 但你说晚上睡觉坐着睡一宿呢，我早上起来屁股平了，正扯呢。A6C845 的四驱还有降的空间吗？喜欢享受虽然比较晚了，再不买没有了，还降的空间呢。就是真的啊，我希望各位能明白一点，如果你买个老款的

0: 已经快要退市的 A 六，还搁那研究它啥时候能便宜呢？说明你不是这个车的消费群体，兄弟，你是属于没钱硬上的。你这样的话，就是买到手了，再给你便宜两万，你买到手了，你养它也会很难的。就是原来，比如说原来 A 六咱也是四十来万的车啊，就是你就算花二十来万买到手，你也得按四十来万的车养。所以说你硬整的话，真的会很累的。我不建议你就这么硬上啊。有这个你买个迈腾，咱消停的不好吗？你到时候你整个 A 六的，就是硬上整个 A 六的，你养车、保险呐、加油啊、维修啊，都会很闹心的啊，都会觉得压力很大的。买电视，索尼和夏普的选哪个？买国产的去吧啊！索尼和夏普的电视业务都完犊子了，夏普的电视业务早就已经嘎了。索尼的电视业务好像刚卖个 TCL。
1: 我有个十年以前的夏普电视，清晰度还挺高的，但那个时候买夏普也算是贵的。
0: 那可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像索尼的 OLED 屏就是很厉害啊。目前呢，液晶屏三大家，索尼、LG 和三星，他们三家的液晶屏确实厉害啊，但是钱也好啊。你现在买个夏普，买个那个索尼或者三星的 OLED 屏都好几万啊，东西是好，但是你用不上啊。老百姓你别扯那里个冷啊。雅阁现在落地价11万多了，没有竞争，没有伤害啊，那这很正常嘛。雅阁本来它也很多车，现在的油车的价格已经没，就是它再低也没人买了，现在大家都买电车去了啊。选海信也行，海信不是造冰箱的吗？造电视吗？口罩的时候只能坐着，所以躺下就别起。我那天就是的啊，我躺下就上不来气儿。长虹，长虹还军工企业呢，长虹很厉害的啊。马达亭外面天窗漏水，被查博士认为扔进泡水车了，回去收拾一下呗，对不对？那很简单啊，你们这帮人为什么买好车喜欢去查博士呢？他不能说不对啊，有他能确实规范了二手车的行业，但是他确实他判断起来特别的机械和生硬，甚至是倾向于买车的，而不是倾向于收车的啊。你收拾一下呗，把内饰都拆了，把那个泡水痕迹都处理一下就 OK 了啊。啥时候买保时捷呀？你瞅我这死德行，我配的买保时捷吗？你瞅我，看我这张脸哪儿值？保时捷我最想买的只有一个车，911啊，别的保时捷我真看不上啊，什么帕美、卡宴我都看不上，我都不喜欢。我认为保时捷就应该是911或者718，别的都不是保时捷啊。我认为真正的保时捷就应该是911或者718那种给驾驶那些人准备的，跟真有钱的想玩车的那些人准备的啊。买00双擎落地式，对，买完拉倒啊。前江踏板子可入不，就是便宜。你看你自己也说了，就是便宜。踏板子，我认为还是你国产品牌还是买豪爵的靠谱啊。建议你还是买豪爵的便宜。抠机模特就那么回事吧。海信空调、电视、电脑显示器都挺好的。我家电视，我真不知道我家电视啥牌的，忘了，好像也是海信的。我家电视是90寸还100寸的了，当时买的时候好几万块钱呢。打斯普奇拜单抗，我打过，效果还好，不是激素了。算了，我都快好了啊，都晚期了，不整了，不折腾了啊，就是少往身体里。
1: 我有那个，这个我有硬招。哎呀，一次就那啥，我有硬招。
0: 砍头啊？
1: 不是，等那什么，我告诉你。
0: 啥呀？
1: 就是被试验过的。
0: 你拿我试验吧。
1: 特别好，
0: 能不能现在说呗？我害怕，啥呀？
1: 这个身上
0: 打啥呀？
1: 身上不是
0: 针灸啊？
1: 对，
0: 我不行，我不敢，我相信针灸的效果，我认为针灸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但我真的害怕，那拿老金属针，咔咔往我身体里扎吧去。
1: 没事，都是一次性的
0: 啊，
1: 对，不是共用的，
0: 扎完就死了。今天戴什么表？这个什么来着 ？Circle 啊，精工啊，戴反了啊，不好意思，表戴反了。我觉得点怎么不对呢？是不是停了？这破玩意儿啊，不好意思，表戴反了啊。你看这表不对的时间啊，这表不对啊，这次不是，不好意思啊，别停了。表包拔出来，调时间，表包拔出来忘了啊。你家电视为了省上楼安装费，自己抬楼上的给你雷换没用啊。我没有什么上楼安装费，我家住二楼，没有安装费。我不知道此话怎讲啊，就是我家二楼。另外，就算有安装费的话，我也得给人家啊。那师傅不容易啊，那100寸的电视老沉了，可沉的了。人家费劲巴拉抬上去给你安，你不得给钱呐？针灸改在腰上和小肚上下针才是高手。我真不敢，我瞅扎一下跟刺猬，我害怕。我相信它就是有效果的，也相信是老祖宗验方啊。但是现在胆小啊。针灸能治过敏吗，老妹儿？
1: 可以。
0: 我试试，
1: 这个属于那什么？
0: 我真可以试试啊！
1: 对，验证过的。
0: 过敏是阶段性，过一阵儿再好。我现在就是过。

贵人已经好了啊，晚期了，已经好了啊。反正我是不敢伸烂大人。911 GTS 还是718 GT4， 价格一样纠结，都是718更强。那买保时捷不，你必须买911，不用选，不，你就不用选718。718强是因为那些没买911。718是中置发动机， 911 是后置发动机，很多那个小手的干不了后置发动机的。911的操控的那个难度更高。

0: 都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媒体老师啊，都跑都在上海赛道跑了一圈。然后保时捷在上海赛道旁边有个保时捷中心，专门有那个实验的跑道，实验各种极端驾驶条件，比如说漂移啊，比如说那个突然遇水遇冰的那种的。然后911的操控难度要比718高得多，718确实是好啊，真的很好，718很中性的操控，因为718是中置发动机，而911是后置发动机，它俩根本性质不一样。你能玩明白911，你就是高手。所以说不用想，不用研究，不用看，911指定是好啊！别说价格一样，价格不一样，好吧，买911去啊！比亚迪海狮06 DMI 怎么想？能买不能？不用想就买就得了。比亚迪的车就全系，你就闭眼睛买啊！不用想那什么，981自吸的怎么样？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我已经对保时捷祛魅了，因为我买不起，我没研究它。我真没研究它啊，我不知道。
1: 祛魅，
0: 真祛魅了！你也买不起的东西，你搁那研究啥呀？
1: 哎呦，你就天天跟人脚后跟跑，你这辈子拥有不了保时捷这仨字儿。
0: 我闻911的尾气，我都闻不着几回，我还不研究啊。包括很多很多车评人啊，我们现在很多车评人天天嘴里天天对那些豪车如数家珍，结果自己开了破雅阁。
1: 但是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别忘了两个字儿，就是这个气质和属性，真的哈，就是。跟那个保时捷那边的那个就是管理层聊过，其实你们知道保时捷最大的群体消费群体是什么职业吗？你们猜？
0: 对，
1: 你们猜保时捷最大的消费群体职业是什么？啊，绝对不是那些工程男，啊，也不是装修男，啊，也不是什么干什么什么地产的，啊，也不是干什么什么什么金融的，你们猜是什么？
0: 医生群体，
1: 哎呦去，你咋这么厉害呢？
0: 因为保时捷本来就是保时捷美国，保时捷在美国的最大群体消费群体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啊，都是属于高收入人群。
1: 对你说的医生这个已经答对80%了，但是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啊，再具体一点，
0: 牙医。
1: 不是
0: 老美最多，老美保时捷销售最高的群体是牙医群体，想不到吧？
1: 因为在我们中国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有一个比牙医要牛的行业。
0: 啥呀？
1: 嗯，
0: 殡葬行业。
1: 不是，你再猜，也是跟医生相关的，但不是你说的那些啊，你不是你说的那些，
0: 有可能是骨科或者医美。
1: 哎呀，
0: 啊，有可能是骨科或者医美。
1: 驴哥呀，赵先生啊，说老对了，
0: 有可能是因为医美本身这个行业就比较那种偏那啥的啊，偏时尚偏虚的那种的。
1: 对，
0: 外科不可能，外科这帮人白扯啊，骨科有可能，骨科这帮搞装修的叮当都那个刀枪斧钺的，
1: 但现在改
0: 有可能
1: 骨科不吃香了，你知道现在改革了吗？
0: 再改革骨科也是挣钱的。啊，
1: 哎呀，和以前比，
0: 宠物医生白扯啊，国内宠物医生白扯，国外宠物医生还可以啊。
1: 我跟你说，跟不跟你说，那天我们家猫有病了，我们家猫那个妇科感染，那个子宫感染，然后到那个某大型静月某大型的医院去治病去了。哎呦我去，这个我跟你说，现在那个给猫治病、给狗治病，比真的是比给人治病贵。大家一定要给你的那个猫猫狗狗啊，我看了一下那个支付宝有保险的，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家的猫有病了，
0: 那个，
1: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牛的一个生活技巧
0: 啊。啥呀？
1: 到宠物医院可以讲价。
0: 哎呀，早就能讲价，这人看病都能讲价呢。
1: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个特别正规特别高大上的这么一种生意，结果要我5000块钱，我硬生生的讲了2000块钱。
0: 中国医生真没几个能开得起保时捷，顶层的那些顶级的那些，你说就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咱们中国的医生呢是全世界最可怜的，我们中国的医疗水平可以说在全世界排得上号。有的人说，兄弟，那你是没治过大病，我们是能那啥的啊。你比如说，就像论手术来说，一个美国，很多人觉得美国医疗体系很发达，美国的医疗体系很分裂，它顶级的那个医疗水平非常高啊，可以说有点夸张，说活死人肉白骨，顶级的医疗特别厉害，但是它底层的医疗就烂透了，真的烂透了。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中国一个普通大夫，比如说一个月干了这个33台手术，一个美国大夫，同样是那个普通的外科大夫，他一个月可能就干3个台手术，就论这个拉肚开膛的经验，中国医生碾压美国医生，但是我们的收入确实是中国医生的收入确实跟美国医生比不了啊，完全比不了。但是美
1: 已经很高了，
0: 比不了啊！我看了几个，
1: 那个比较他是有问题的。
0: 看了几个老美的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啊，老美的那个考利啊，有很多人有没有搞医疗的？全世界最有名的急救中心是考利的。

0: 考利的外伤是非常厉害了吧？考利机考利的好多医生，考利的整个他那个所在城市在哪儿了？赫斯顿还是哪儿来着？忘了啊，还是芝加哥，反正就是考利的创伤中心很厉害。然后呢，他所有的医生都穿粉色的手术粉色的制服，不管你是猛男还是啥，都是粉衣服。你们猜为什么？然后考利中心的医生，一个拿到处方权的主治。一年好像是几十万美元啊，你在国内不可能的，你在国内刚拿到处方权的医生能干到一年几十万人民币，美出你鼻涕泡嘞，不可能。
1: 驴哥说的对，已经很高了，已经很可以了啊，真的已经很高了。如果说毕竟来讲医生这个行业就是应该高薪啊，但是我们的社会整个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或者说价值评价体系，这个都无限度的高，可能就是问题了，就是一个问题、啊、
0: 另外一个，在国内读个医学的大学才花多少学费啊？你在美国试试读个医科的，你花多少钱？老贵了。另外一个，同样是比如说同样是规培期间，你在中国医院当牛做马的，你在老美医院也当牛做马，但是收入它就不一样了。
1: 对，子弟兵说的对，那个基本都是他们，人家到那儿眼睛都不眨的，八百个 W，
0: 嗯，
1: 真的，啊，那个你保时捷揽胜了，那啥都不是。啥都不是。
0: 我所在就是德州最牛的医院、我们一直科医生300到500K起。你看超人小说在老美留学呢啊，在老美的学医的在老美留学呢。老美的医生真的收入比咱们高多了啊。他再一个我从来不说医生收入高不应该，为什么？他是修理你的，他修人的，他挣钱多应该的，他挣钱少了才有问题呢。
1: 就是他职业的这个重要性。
0: 比如说来给我手术的医生，比如说病生病了住院。一个手术给我手术的医生月薪10万，我放心让他给我拉刀。一个来给我手术的医生月薪5000，我算了吧。
1: 不是十个 W， 根本就不是十个 W。
0: 我举例的，你躺在手术台上了，来个医生一看啊，这医生月薪十万，你是不是心里有底了？来个医生拿手术刀磨刀霍霍朝你肚皮下手了，一打听，这小子一个挣5000，你敢让他拉吗？啊，是不是？再一个，哎，还有一个，你知道一个医学生本科毕业啥也不是啊，研究生毕业啥也不是啊，啊，他一个培训时间是一个医生真的能挣钱的30多岁以后了，很难的啊，所以说收入高吧，啊，能救命的，所以说就客气点啊，别跟医生叽歪的，我跟医生态度可好了，我去看病我从来都特别客气，我能从医生眼中看到惊讶，那不应该呀，大哥，我命在你手里呢，我得跟你客气点啊，5毛钱矿泉水我不敢喝，对呀、啊。啥行业都有，你不能说有的大夫不好，啥行业都有坏人，啥行业都有好人，对不对？是很正常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古文你讲的这个，我大当还是学的，学点什么易经啦，
0: 道德
1: 经，还有道理的，是不是？还是有道理的面相啊，对不对？有道理，对吗？
0: 有道理啊。
1: 你出去做事儿，或者是你选择一些医生啥的，你有没有自己的方法？比如看面相，看交流感。
0: 我选贵的。我不知道，我挂号的时候，我哪知道这大夫水平啥样啊？我就挂最贵的，那跟自己过不去吗？不是，我反正我现在看得起病，我就挂号，我就挂最贵的啊。有80的号，我不挂50的，啊，反正整去吧啊，稀里糊涂吧。哎呀，人都这么大岁数，活70、80就基本就蹬腿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活的时候的质量啊。号称几大舒适。反正这怎么扯，我们是个汽车节目，怎么干成个医疗节目了？行了，不是说大夫了啊，大夫爱开啥车开啥车，稀里糊涂就完事了啊。说打完麻药全是不对啊，国产巡航摩托自动挡4万内推荐，我不推荐，你别买了，兄弟。你这价钱买
1: 国产巡航摩托
0: 还得自动挡的，
1: 对，
0: 你现在
1: 这样的摩托指的是大概是哪种类型的？
0: 就是骑着小把往起翘翘着啊，巡航那种，就是哈雷那种不算。
1: 腰和屁股呢？
0: 就不是趴着骑那种啊，反正巡航肯定不是趴着，趴着骑累死你。你4万以内还要自动挡啊，兄弟，你。目前自动挡摩托最靠谱的就是本田的 DCT 变速箱，你要是想买自动挡摩托，你就去看本田就完事了。啊，别的不用看了，国产的我不能说不好，但是确实你要买普 普通的巡航，不要自动挡的，这玩意儿能找着靠谱的，春风啥的都行。但你要说要自动挡的，兄弟，风啊，攒点钱看看本田吧，或者是买个二手的本田，好吧？别的就不用看了。投降的自食棋那不是啊，那大猩猩嘛，那不是啊。巡航呢，就是很舒展的骑法，不是那种趴着骑的。巡航你不是说他家骑那哈雷举个大高把，嘟嘟嘟嘟嘟那种，不是啊，不是不是。巡航是比较那啥，腰屁股自己扛的，对啊。怎么说呢？摩托车这个东西吧，跟汽车相比，它有它的特别极端的地方。摩托车特别靠口碑，它跟汽车不一样。玩摩托这边，
1: 肉包铁
0: 啊，对，
1: 肉包铁是它特点。
0: 对，摩托玩摩托，汽车一般不自己修，但骑摩托很多自己捅过摩托，因为、因为你摩托车这玩意儿什么件就在那儿，一眼就看着好碰，手眼要拧俩螺丝，它就能整。汽车不行，所以说玩摩托的群体有特点，就是自己动手的特别多，自己动手能力特别多。第二呢，玩摩托基本从你不懂到懂入门很快。啊，再一个玩摩托这个东西错就是错，容错率很低啊，没整好吧唧摔了，你干不好骨头就折几根啊，再干不好的小命没了。所以说摩托车这个行业呢，能玩摩托很多大拿，很多懂车的，他不太好骗啊。我建议你这个价位就别考虑，你自己听听你那个话啊，谁告诉你巡航就是大踏板的啊？不是啊。本田 N 叉五百也可以啊，怎么看新发布有史以来性能最好的是问界摸九，我说过了啊，不再强调。
1: 哎呀，挡上
0: 啊，没说啥呀，我就说名还不能提了吗？啊，这个已经说过了啊，但这个抖音上已经有好几个啊，不只是抖音，在那个 B 站上也有啊，有好几个汽车圈的那个算比较有名的人物，开始向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和工信部举报了，因为明显是涉嫌违反广告法。至于说能不能处理？啊，能不能依法依规？啊，能不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这事儿进行处理？那就是那什么了。反正就是，如果处理了，说明广告法还有效；如果不处理呢，就说明先有那啥后有天。啊，那没啥好说的了啊。不用说那些啊，就不用说那些，都挺好的啊，都挺好的，好车好车啊。就是、有一些车企的老总呢，你像我说的那天不说了吗？魏总，我就挺喜欢的，就挺一瞅你哪怕是装的，你装的像个人似的，好不好？有一些企业的这个掌舵人真的啊，本田教授男士骑可以，我上下班可以啊。右兽110 CC 110挺好的车，可好玩了，长得也好看，就是动力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那就是个弯梁子啊！反正我如果买右兽的钱，我宁可去买个本田的小火箭去骑去，好歹还是个125，还得也是个弯梁子。然后我自己把外观改吧，挺好的啊。袁姐买啥车了？她呀，哎呀，袁姐买啥车？
1: 我告诉你，什么车我都不满意。真的，什么车我都不喜欢。
0: 你们别听他胡说，你圆圆姐是有钱的，啊，看得上的，他买不起，他买得起的，他看不上，现在就卡这儿了。你们谁捐他200万，马上他就买，都不用100万，你们谁捐他100万？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从日常驾驶的角度，我只喜欢小车，但是现在小车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全军覆没。电车的小车指的是啥呢？指的是微型车，它不叫小车了。而我指的是极具操控性、动力性、驾驶性为一体的小车，以前也不多，现在更没了，对不对 ？Smart 我还不喜欢 ，Smart 这种车开起来太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舒适性。
0: 小车啊，油的还是电的呀？
1: 有。不管油电，你就有还是没有？
0: 油的没有了，飞度停产了 ，Polo 没了，威驰没了。现在能算小的小点的思域算一个，高尔夫算一个，这两个算靠谱的。如果算小车的话，高尔夫买 GTI 挺啊。如果您真的对驾驶乐趣有要求，又对车的大小有要求，买个高尔夫 GTI 吧，挺便宜的，18-19万，开的真的相当可以了。然后电的呢，电的没有啥了，电的小车，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那几个，什么海狮、海狗、海豹、海猫的，还有啥呢？啊，稍微高端一点的，蔚来的萤火虫，就六眼神魔那玩意儿，六眼邪神那个。
1: 对，
0: 再没啥了。
1: 好几个有喜欢，确实有喜欢 MG35 的啊，支持。
0: 你不要碰啊
1: ！MG 森姆呢
0: ？AMG 啊，
1: 40多万咳咳，
0: 女生就适合911，我也觉得她适合911。
1: 我不喜欢911，太长。
0: 你们别跟他这样啊！说宝马140适合你，宝马140我不卖的，我不想卖的啊。但那天确实想买我车了，我有点舍不得啊，让我再犹豫犹豫的。我可喜欢140了，长城那几个猫，哎呀妈呀，那什么欧拉好猫，这猫那可拉倒吧，放过他吧，你可放过他吧。
1: MG 说 MG 那几款小车，
0: 买不起 MG 不要买啊，3545没钱别买，行不行 ？AMG 真正往上。 上的呢是奔驰 C 六三，现在 C 六三别买 ，C 六三现在是二点零 T 的了。当年 C 六三是八缸的，啊 ，C 六三当年是八缸的，现在 C 六三是啥老破玩意儿？二点零 T 四缸的，卖的稀烂稀烂的，没人要啊，那车都没人要。所以说你要买 AMG 版本的车，最次是从 E 级的 AMG， 奔驰 E 的 AMG 版本你再买。至于说 A35 A45， 你要舔脸说自己是 AMG 的话呢，那我也没有意见，因为奔驰说它是了，那上面车上有 AMG 标。但是真的 AMG 车主聚会的时候呢，那你就别去了。好吧，大家都尴尬啊 ！A35、A45， C63， 我买不起，但是我看不上啊。真的 A35 就别说自己是 AMG 好不好啊？我家邻居原来开发现5的，就我隔壁车位啊，不知道我家哪位高邻跟我车位挨着的，紧挨着我车位啊，我俩是邻居。但是他不是跟我家一个单元门的，原来是开发现5的。是不是挺清亮的？车号还是什么什么有三有四有五的，虽然不是连号，但是好歹也凑出个三四五来。然后过几天我看他家那个车位上停了一个蒙 B 还蒙 G 牌的，是鄂尔多斯牌还反正内蒙牌的，是那个奔驰的 GLB。GLB AMG 版本的见过吗？ 2.0T 的 GLB， 奔驰 GLB 啊。我纳闷，我寻思这是亲戚来了，哎，外地牌子的啊。完过几天一看过户城。接一牌子去了，我说哎呦，发现5卖了，买个二手 GLB 啊，混拉了。不如 M2 还正经的真 M 呢啊，就是反正我建议大家啊，高R国内没有啊，不用想了。我建议大家买 AMG 的话，35、45、63都不用考虑了，从奔驰 E 往上再提自己是 AMG 啊。GLC 也是的 ，GLC 有 AMG 版本的可以考虑，双涡轮的 2.0T 勉强能凑进去啊，怎么也得从 GLE 往上再说自己是 AMG， 好不好？哎，35新的30，二手的25，我弟媳妇买了一辆8000公里，我收了，你多余收那玩意儿啊，真多余收那玩意儿，
1: TT
0: 早停产了没有啊 ？TT 早停产多少年了？奔驰的 E Coupe 敞篷挺好的，是挺好的。当年他你开那个就是 E 那个轿跑就有敞篷版的，可帅了，那车真的啊，打开棚之后特别漂亮。AMG 那
1: 所有开几十万这种敞篷跑车的人都挺抠，
0: 不抠吧？
1: 三四十万敞篷跑车的，
0: 为啥呀？你这结论从何而来？我开个几万块钱的敞篷车，我也没抠啊。我该加油加油啊！我是一台塞纳，一台 TT 敞篷 ，TT 敞篷挺帅的啊 ，TT 敞篷真挺帅，但那车挺操心的啊，没啥意思。奥迪老奥迪，我的妈呀，漏油漏水烧机油，烦死了，我可不整那玩意儿。长春哪还有二手摩托的市场？不知道啊，你到各个卖摩托的地方都有卖二手摩托的啊，这真不清楚。那个原来我们蔚山路店旁边有个 GA 机车俱乐部，他家卖二手摩托的，后来他家搬那个我们台对过那个京开体育场去了，你可以去找一找啊。想买鱼大姐说的啊，挺好，你买吧。明天我就把 AMG 标抠掉，对你给抠了嘛，真的，大家都尴尬啊，你开出大家都尴尬。野马逃出水妖怎么扯出来野马了？野马是什么意思？野马 2.3T 的那叫野驴， 5.0 的没有了， 5.0 现在想买也买不着了啊。长春的大摩的长春就有店了，长春的灵魂嘛，八缸的灵魂，整不起啊。三四十万有啥敞篷车？三四十万可以买宝马的四系敞篷，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 mini 的敞篷 ，mini 2.0T 的敞篷。一下想起野马的牌子，哇 ，Mustang， 国内目前野马有天津港平进口有敞篷，有一批敞篷野马软顶的，可帅了啊！菲亚特小车挺好，疯了，买菲亚特大头鞋，那玩意儿1.4的。AMT 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开不死你啊，那确实挺好，菲亚特500挺好，人送外号菲亚特大头鞋嘛，别买啊。整个伊兰特 N 不就好，那我整个伊兰特 N 我不如整高尔夫 GTI 了。
1: 咱们这个直播间吧，别自娱自乐，咱说点最新的话题行吗？
0: 啥呀？
1: 就你提这些车，你现在你一听别人一听都没听过，人家直接就不关注你了。
0: 不关注呗。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呀，对吧？我又不是美元。MX5 挺好的，但别买，不可能的。我刚刚买 MX5 我得骂死他，过不过日子了。
1: 昨天那个我们在群里发了一个，我搭档发了一个视频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所谓机油的造假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啊，就是所谓海外版的高端机油。
0: 我告诉你，
1: 很多人都说什么加尔多海外版的，然后这个视频呢就真实反映了这个海外版是怎么做出来的。
0: 一帮大妈给他贴标贴了。
1: 一帮大妈，我感觉这大妈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我没分出来啊。
0: 中国的。
1: 然后整个小不干胶，完了那个瓶子塑封出来之后，就往那加尔多那瓶子上咔咔贴那个加尔多那个外边那个装饰的那个贴纸啊。我跟你说，这东西老挣钱了，因为没有专业机构的话，机油是不好分辨的，而且专业的打假机构他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分清楚，
0: 因为你打假你得有证据，
1: 对，必须他要和厂家联合的啊，厂家也光看油液也看不出来，就是在他生产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对的那个什么码啊，他也要溯源才能把这个真假查出来。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目前呢已经在节目里反复强调，我说大家不要买那种海外版机油，80%都是假的，我可不能说都是假的啊，可他肯定有真的，甚至有的你在网上买那些那个海外版的机油，包括实体店买的机油，人家说啊，我们这都授权的，我们授啥权呢？哪来的授权呢？嘉实多、壳牌、美孚，咱以这三大家举例，他们正规行货进口的一定是符合咱们中国的那个商品那个包装和质量要求的，是它是要有中文完整的中文说明的，它是要有相应的这个那个防伪标志的。但是现在很多买那个海外版的什么水油，你根本就无从鉴别真假，因为它跟加尔多壳牌跟在中国市场推出的正规行货，或者是加尔多壳牌美孚正规渠道进口走海关正常清关正常进口的，它连那个防伪标志它都不一样。你在欧洲市场买的这么一个，比如说啊，我去那个德国，我在德国的那个加油站看着有卖那个加尔多的啊，10欧元一瓶，我买回来一瓶拿回国内来了，那你我把它刮开那个防伪码，我拿扫二维码能扫出啥来？它是针对德国市场，它是针对欧盟市场的，你在国内扫出来它就是假的嘛。所以说现在很多造假的，我也不造跟国内版本一样的，因为很容易鉴别出来，我造跟国外版本一样的，号称我这是原装进口的，那不现实啊。那东西我买那桶油啊，我在德国买那桶油还10欧元呢，9.9欧，那玩意儿你拿回国内来就卖你30-40人民币，你觉得现实吗？他做慈善呢，哎，我也不劝，就是没办法劝啊。再说一遍，如果你买的大品牌机油，就是买授权经销商的国行、国货啊，国行不是国货，国行这些机油，不要买什么所谓的进口原装进口油，没几个原装进口的，都是假的啊。有时候下雨天顶棚有点漏水，天窗漏水了啊。2005年居然有个标致2047跑车硬顶，挺好的呀，标致206挺好的啊。这次马路上不好碰了，以前总能见到，现在没人买了。那个宝马的这次呢，是跟丰田合作的，这次现在两个，一个是 2.0T 的 B48， 一个是 3.0T B58， 3.0T 的特别少啊，而且宝马全系这次是折叠软顶的，它没有硬顶的，它全是敞篷啊，就那么回事吧。这次这车本来也不是中国市场卖的，这次这个车是一个享受的东西，它不是说的像咱想象那个让你日常生活。这次是什么人呢？比如说我搭档钱够啊，比如说我搭档现在买了一个奔驰 E 开，觉得无聊啊，正式场合哎开奔驰 E， 平时啊周末跟小闺蜜出去喝咖啡唠嗑扯淡去，人就开这次了啊，是有钱人第四辆车，那卖的不好是很正常的，本来也不是给你们买的啊。我就觉得标致 RCJ 挺好看的，尤其标致 RCJ 两门的一个小跑车啊，脑顶上鼓个包，但是呢也别以为它是跑车，脑顶上鼓俩包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标致 RCJ， 特别有意思，它是两门的小跑车 1.6T 的，但是呢脑瓜顶上得鼓起两个包来，特别好玩啊。宝马跟丰田合作以后，内饰真的很丰田，都那样啊。以后大家都趋同了。你现在看那个国产这几大牌子啊，理想啊、问界呀、蔚来呀、长安呐、长城啊、奇瑞呀、吉利呀，你看这几个国产大牌子，他们内饰是不是都一样的？你分不出来谁是谁，就一个大屏、一个方向盘，中间一条，完事了，没了。
1: 这两天总有听众，总有我们的听众问，哎，我想买一个新能源 SUV 去越野
0: 啊，
1: 好多人都问这个同样的问题。首先你这个问题问的就
0: 不成立，电池搁底下那越野磕一下就飞了。
1: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要去长途自驾的话，我买一个 SUV 肯定是对的，我要买个电池 SUV 更对了，因为长途的燃油费用我不用花了，对吧？所以买新能源，买 SUV 是对的，买新能源是对的，然后越野
0: 就不对
1: 了，
0: 音乐也不对啊！不要开电车去越野，真的非常诚恳的建议各位不要开电车去越野，
1: 特别是那种有问题的路面，就是你在可能整个的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面，因为只要出现3到4米的这个深度的划痕的话，你的终身质保
0: 就没了，
1: 取消，
0: 你电池就废了啊！
1: 对，你涉水深度也只有10到15厘米，就有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广

0: 告，对吧？那些把车开到水里的，开到水里的，开到水里的，请问他开到水里行，你开到水里是给你终身质保啊，还是免费给你换台新车呢？
1: 比如说现在说能下水那几个车，比如说那个仰望啊，右巴，他确实能下水，但是他下水之后的事儿告诉你了吗？他下水下一次水就必须回四 S 店去大保养一次，大修一次，好几万块钱，你去吧，玩去吧，你能玩几回？玩不死你。还有一个，现在很多厂家公布的 IP67 IP68 的防水的那个级别，电池电机系统确实有 IP67 的防水级别，但问题是它是什么？它是常压防水，它不是动压防水啊。知道什么叫常压防水，什么叫动压防水吗？比如说你现在有个那个饮料瓶，上面拿针扎了个小眼，这水淌得慢，你一捏饮料瓶这水淌得快，这是一个常压一个动压。现在很多车的电气防水只是底盘的常压防水，你一行驶起来动压防水它就做不到了，就水就被压力冲进去了。你先插头啊电池什么都会进水的。第一，电车尽量不要涉水啊，涉水深度有很高的要求，包括你车的使用手册和保行手册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车涉水超过多少深，你的质保就没有了啊。这是绝大多数厂商是有
0: 十到十五，十到十五，
1: 反正绝大多数厂商是这么规定的，这是第一。第二，
0: 十到十五厘米。
1: 第二呢，你的电池在底下，现在不管是你看现在比较常见的啊，说勒七、勒八、勒九、摸七、摸八、摸九这些车，他们的底盘，他们看起来是 SUV， 但是他们的底盘其实不比轿车高多少，甚至可能不比桑塔纳和捷达的底盘高多少。尤其是你坐了人之后，它底盘离地很低的。哎，虽然你有空气悬挂能抬升一点，但抬升的范围很小。然后你再看这些车的底盘呢，一个大电池。从前轱辘一直到后轱辘，整个肚脐眼、肚皮底下全是电池。你整个肚脐眼啊，真的就像相当于王宝强穿一个那什么装啊，穿个那个比基尼，就是从那个果果往下一直到那个胯骨往上全露出来，
0: 肚子比胸高，
1: 对，肚子比胸，低头看不着脚尖啊，低头看不着脚尖。
0: 所以说，新能源 SUV 看起来高大威猛，但实际上真的很娇气，很娇气啊！
1: 千万
0: 这个娇气，大家明白吗？不是不能买，但你一定要看你的应用场景能不能达到你理想状态。这个娇气呢，我感觉像啥呢？大家最近前一段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粉底液将军"，对吗？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就是我觉得新能源 SUV 看起来高大威猛，实际上就是粉底液将军。
1: 你拿它在城里开行，千万，我们说的不是说这车不好啊，我们不是说电车不好，我们说的是不要拿电车去越野。大多数电车它越不了野，极小一部分电车人家有大梁，把电池藏在了大梁里头，人家能越野啊。你想，你比如说像那个新款的八道不是混动的吗？2.4T 混动的吗？他把电池就藏在了那个大梁里啊，在后桥上面，人磕不着。再像新款的长城那个 HiPoT 还 HiPoZ 我忘了，它电池也是藏在了大梁里头，在后边，它磕不着啊。剩下你们什么勒八勒九勒摸七摸九摸八的，不要去越野，你那底盘离地就是一巴掌高，电池就明晃晃搁那搁着，有个石头抓一顶完事了，你几十万就没了啊。哎呀，马上回来啊，这个一大堆广告。
0: 好，我们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好，节目之外，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呢，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保养维修150-4301-1001，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

0: 爆炸。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亚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

入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坎坎坷坷小人生，
1: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2: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等会儿了，等会儿了，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紫金广播大会小会。大家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搜大会小会四个字儿，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了，勾流了啊！骑坐车干了一个啥子 LM 的冤种，纯冤种啊，纯大冤种啊！就是这个我没说 B 勾这个零那个零不好啊，但是就是说过日子，日常代步，你买这玩意儿。哎呀，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就是没钱还非得装那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完了买了个这玩意儿整日常代步，加油加油加不起，修车修不起，这破车开了市区开还贼不得劲儿，我不理解啊，我不明白啊，是不是我不明白啊，徐州是吧那个啊，才发现我家猫把、哎，谁没事把猫翻个面搁那数几个果果呢，这什么人，你们这都什么人啊，我家猫是公猫，我不用数了。马五挺好的，马自达车系都不错，你说这么多年马自达出过什么负面没有啊，就是像有的车这那的骂什么通病车没有啊，马自达没有说的就是让你开开坏扔道上啦，或者三天两头一修了，没有啊。现在我身边好多人还有人开那个老瑞逸呢，老马六还有个道能看着呢，也没啥毛病啊。是吧，阿克兹不好吗、
1: 哎、没啥毛病也不行，你不省油， 你老了、你被时代已经抛弃了，就像 BB 机一样。
0: 马达出电车也没人买呀，马达也出电车了，那 EZ60 啥的
1: 你没有人家大，你没有人家喊的猛，你知道吗，你没有人家宣传的好，对吧、
0: 也是啊，一下而过立马慌。
1: 你就有什么刘亦菲，又什么那个叫啥来的那男的有绯闻，那个王力宏，
0: 哪个没绯闻呢，哪个明星没绯闻，我告诉你们，
1: 我搭档就没有绯闻，
0: 你们看着都是那个我没有绯闻，我全都丑闻你们看那些明星像个人似的，背地里那都不定啥样呢啊，都别天真了，那个我怕我姑娘没事就追星啥的，我总给她看那些明星负面，给我姑娘整的一看明星直咧嘴啊，立马荒地板如何，兄弟你要干啥，你要真玩越野的话哈，你要真玩越野的话，你去买个牧马人去，那玩意儿好修，改装件还多，玩的人也多。你要是呢想图个可高兴，咱这么说，买个那个酷路贼，买个霸道去，改吧改吧也挺好玩的，是吧？你是整个烈马荒地板凹造型行啊？你要是就为了凹造型，那天看一个同行洗车，烈马内饰都防水的嘛，直接咔咔咔拿水冲，挺好，确实挺设计的挺合理。但是你说你你买这车，你别跟我说越野，你就是为了凹造型，那市区开着玩意凹造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同学聚会，大家都穿的很正常的，但是呢，王小强来了，王小强我这帮朋友聚会啊，说王小强来了，王小强为了凸显自己有钱，身上穿了一身爬珠峰用的那个凯乐驰的那个羽绒的那个防寒服，那一套衣服不便宜，6万多块钱啊，真贵呀、啊！再加上鞋，再加上手套、帽子，奔10万去了，贵不贵？贵。但你说一帮同学聚会，你穿一身攀登珠峰的这套衣服来，多少有点傻，是不是？你是你挺爷们儿的，你能攀珠峰了，你这个衣服就同样烈马荒地也似的，你要真拿它去玩越野吗，霍霍吗那你不如真的买牧马人或者买霸道使劲霍霍啊，改装件还多，修还便宜，你要拿它日常代步呢，凸显自己套把汉子呢，这玩意儿又有点不得劲儿，就相当于我说了去同学聚会你穿一身那个高山登山服去的，那日常使用开个这玩意儿也确实是有点儿啊，行吧，你现在最想买啥车？我呀，我现在想把那个140卖了，把帕里斯蒂卖了，换个大面包子。但是这个念头呢，有点要被我打。

0: 修了，因为利用率太低了，日常使用不方便，所以说就算了吧。现在最想买啥车？我现在买的车我买不起，成长路上有小黑粉，正常嘛？那不很正常啊？猛龙 Plus 怎么样？不知道，我都不敢研究。真的，我这人吧，多少信点啥？真的，你就冲这名太大的车，我都不买啊。就不是车不好，不是他不好，是我不行，我心里有问题。
1: 不是人到一个年龄吧，他都信玄学。
0: 对，我开个猛龙，我八字我得多硬啊，大哥呀！
1: 你知道啊，长春以前啊，就我当记者的时候，发生过几起那种特别让你觉得那个匪夷所思的一些交通事故
0: 啊。
1: 有一个交通事故在应该是在火在人民广场还是在火车站来的，有个车呢，就说白了就是刹车控制不住了，一下开到人防地下那个
0: 门里去了，
1: 门里去了。这不是人防地下，它是往下有个楼梯吗？
0: 嗯，
1: 咔咔咔，旁边那几个人全给撞了。啊，这个我认识这个人吧，就在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受害者。他家里呢是啥，刚出了一个大事儿，然后本来家里的生活就是雪上加霜，一下把他腿给干折了。
0: 那
1: 你说这个事故算不算匪夷所思？
0: 算啊，
1: 就这个人能开着车一下就是刹车刹不住了，就空就是一下开到人往地下那个口里面，从那口下去，
0: 瞄真准，
1: 给周围那七八个人一顿撞的一顿乱飞，
0: 探机之道。
1: 对，然后还有长春有一个事故，有一个我记得很多人都记得，那个大树应该是倒了，就一下给他砸了。那个人名字里就有一个两个字叫天罡，
0: 三四万买个、
1: 天罡，你听听这名吓人不？
0: 名吧，真的就是少碰什么龙虎豹、刀枪炮，跟这沾边的不要碰啊。就是真的，你就记住龙虎豹、刀枪炮，不要去碰，起名也不要往这上面凑。三四万买个女的，女士开，买太接娃的，买奔腾小马吧，50那个 mini 都可以啊。那个，对龙虎豹类的车别问我啊，我真不配，我不敢谈啊，不敢吱声。你说是不是啊？我反正我这方面那么多车可选呢、啊，就是很多老爷们可能是为了凸显自己男子汉气概吧，特别喜欢买这种车。你看刚才要买那个烈马皇帝版的，啊，还要买那猛龙的，你真的能？就是真的能那什么吗？没用啊，时也命也啊，时也命也，和那个运没关系啊。那个运来如运来如山倒，运去如不是运来如抽丝，运去如山倒啊。我买瑞虎挺好的啊，反正我是真的龙虎豹、刀枪炮啊，行，挺好的啊，都挺好的啊。大家各自买车，各自安好啊。我们不给意见，我们不是说那啥的，咱们不搞玄学那一套啊。有的人八字硬，有的人八字不硬，我对自己没信心还不行吗？啊，明天看不见你们节目了，还得等周一。（括弧）心里特别失望的感觉。不是大哥，你想让我全天24小时不休，还是一个礼拜我干上7天呢？牛马呀，我是啊！现在大家龙虎豹、刀枪炮整不上，当牛做马，一个个的都是。哎呀，可都是温顺，东北话讲都是温顺的大牲口啊！哎，都好好的啊，都好好的。严格的讲啊，就是这些车，有一些车啊，它造出来真的就是为了满足你虚荣心的，尤其是有些越野车，所谓的越野车它越不了野，你也不能拿它真越野。越野这个东西最靠谱的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可靠，这两点都没有的话，你外形再威猛也没有用。什么叫安全？我翻车了能留条命，我里边带防滚架，像牧马人的防滚架老结实了啊！你看我翻车了我能留条命啊，这是安全就不说了 啊，可靠性也关乎安全性。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一个人开个酷路贼，说啥要去个无人区玩，那他开个酷路贼就消停去了。那说王小强开个大路虎子是吧，开个你说龙虎豹、刀枪豹去玩无人区穿越，他敢吗？啊，他敢吗？就像这几天某车跑大海道去了，然后跟那个30帕杰罗比，老破个30帕杰罗了。然后这一比一看，走那个大海道那个土路上，那个30帕杰罗忽悠又有坑有包嘛。然后他那车如履平地，稍微有点动的就过去了。然后得出了结论，你看我们车都不蹲。大哥最后被人扒出来了啊，同样是做在大海道做商拍的，说你们要点脸吧，3-4台酷路贼，3-4台霸道，那个酷路贼霸道，或者是那个帕杰罗啥的，给你拉零部件，给你拉饮水，给你拉吃的，给你拉设备，给你当那个保障车，你家那车就根本就拍摄的时候下来开两会儿，完了就不开了，要点脸吧，行不行？哎呦，真有意思啊！就是你们让这些车企老手，你开你们自己家车去无人区穿越，你敢吗？你敢吗？啊，还有一些老，还有一些。

0: 些车企的这个那什么，在广告宣传里，我们车特别特别厉害，怎么怎么地。好，你们这以后就要求这些车企的老总，以后日常出门代步必须坐或者开自己家车。你不是夸你的车好吗？地球上最好的，有史以来最好的。那你以后你别出门坐你迈巴赫。你出门以后，你天天你公所有在你的公开场合，你日常代步，只要能让老百姓看着你的时候，你通通给我开你家那个车，你开不开？你自己都不开。
1: 哎呀，太好了！国内油价有望大幅下调了，95号汽油有望回落到八字头。
0: 嗯，谢谢，
1: 对，
0: 谢谢。我加92的，我开帕里斯蒂，我用不着加95的，我不改，我那140我舍不得开，我140我得加98。
1: 现在那个飞机的那个叫啥来着？
0: 啊、哎。
1: 附加费都220了、嗯，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好像是100吧。
0: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公交车不收燃油附加费？为什么飞机收？因为就收100也好，收200也好，你坐飞机的你就掏吧，你不吱声。你坐公交车的一个老头多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你看看
1: 试试，
0: 你看了看不看？啊，这两天新能源车发展你怎么看？这两天不是这两年？这个东西不能提啊，这个话题很敏感啊，以后可能就是氢能源的天下。我们国家在氢能源布局上已经布局很深了，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但是不能说啊，这个事不能说，因为在电车领域已经投入这么大了，已经有这么多，你像问界呀、理想啊、蔚来呀、比亚迪呀等等这些大的电车企业已经投了很多钱了，已经把老百姓的电车消费培养起来了。这茬韭菜还没有熟透呢，你就把这个氢能源推出来，这个事儿不好办。但是呢，我们在布局，大家能看到在新闻里，一些官方的新闻里，包括咱们这几天啊，咱们吉林省要打造氢能源的那个生态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刚刚出了一个氢能源的这个关于“15”规划的这么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吉林省前阵子也开了一个会，就是包括在那个央视采访里头啊，就东北的都作为东北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格局来提出来的，就是把吉林省打造成一个氢能源基地、氢能源产业基地。我们目前长春街头已经能看到很多很多大客车、大卡车啊、公交车什么的使用氢能源的，只不过你们没注意看而已啊。目前呢，只是在商用车领域。货车领域、客车领域在使用氢能源，为什么不在轿车、乘用车领域呢？就是因为如果一旦用了，那么对目前电车的整个布局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就不好办了。你让这些厂家都嘎吗？你让这些车厂的人都失业？
1: 原来的生产线就用不了，
0: 用不了。
1: 原料呢？原材料呢？
0: 用不了。原材料能用，但是大部分
1: 从原材料角度呢？
0: 它从
1: 就首先我们从电池的生产端，宁德时代那个角度来讲，
0: 它没有电池了。
1: 嗯。
0: 它氢能源它没有电池，氢燃料电池和普通的电池它是不一样的，普通电池是往里充电，而氢燃料电池是往里加氢，氢和水，氢和那个经过那个自止交换膜，然后产生的那个电压压强产生电，然后排放的产物是什么？是水。氢能源排放的产物是水，包括你把氢气点燃啊。现在氢能源分两个步骤，一是氢燃料电池，一个是内燃机直接加氢气燃烧。但是这个就有个问题，你如果这么做的话，现在的电车企业你让它怎么活啊？明白？就是不行啊，有但是不能说有，但是现在不是推广的时机啊。这个不
1: 要提了。那像如果这个技术被推广了，被普遍的试行了，像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他们会在这个产业链条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那比如说啊，现在大家都不吃大米饭了，我是不吃大米饭了啊，我是种水稻的，我是不是死定了？我是不是死定了？
1: 那肯定的呀，没有需求了。
0: 对，没有需求了。那宁德时代电池造电池的，但是现在氢能源起来之后，你让宁德时代怎么办？但人家有资本呢，人家宁德时代这么多年挣到钱了，有资本呢，人转向啊。我现在是种大米的，但是大家都不吃大米饭了，我种大米没人要了，我转种苞米去，我转去种高粱去行不行？因为我这些年挣到钱了，我有改头换面、改换门庭的资本。
1: 那氢能源的产业布局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造氢吗？
0: 氢现在两种，第一种呢是
1: 输送造氢，
0: 对，
1: 什么样有什么样基础的这些行业更容易接近这个风口？
0: 闲聊啊，就是能造氢的，能以后能玩氢这种干净能源，可持续，氢是真正的可持续能源，它和电不一样，电得需要电网去输送的，就电线输送，氢不用啊。然后咱们不说别的啊，氢这个东西能玩得起的，基本只有中国、日本、美国等等这些大的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剩下小国根本玩不起。氢能源呢，目前有几种生产方式。第一，通过光伏和太阳能的垃圾电来电解水 这个比较少，还有工业化制氢是通过那个。

0: 那个膜，叫什么膜来的？来那个分离，还有那个天然气制氢，这都渠道有很多。造氢气不难，难的是储存和运输。氢气得在-200多度，-200多度，让它变成液态。
1: 那冷冻期？
0: 对，就冷冻，这就冷
1: 冻。冷
0: 冻
1: 期更有可能性加入到这一轮风口吗？
0: 那不能，它那个制冷机达不到那个啊。氢呢是要加压。低温-200多度，然后把它变成液体运输。然后氢还有个问题，氢的氢分子非常小，它会有氢脆现象。金属在氢里-200多度就碎得跟饼干渣似的，不行。然后呢，就用碳纤维的，普通的金属罐装不了氢气，为什么？因为氢的分子特别小，它可以通过金属壁自己跑出来。你明白吗？所以说氢这个东西以后不好说啊，但是现在咱不能说，明白吗？不敢说啊。
1: 不是，现在我帮他们找风口。
0: 你投不起，这个东西根本投不起啊。对，交换膜，现在生产氢气叫那个质子交换膜，这个膜也很贵的。但是垃圾电啊，风电和光伏发电可以制氢啊。电够用吗？够用啊，咱们现在电是用不完的，咱们中国电基本是够用的，肯定是够用的啊。你买冷冻企业股票有什么用啊？不是一回事儿啊。可以把电池这个落后的能源卖给欧洲，你卖给他欧洲也玩不起啊。欧洲现在已经就你去过几次欧洲，你就发现欧洲没机会了，没机会，人太懒了。欧洲人不干活啊，他太懒了，他没有机会了，他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像样的产业，拿不出手。然后再
1: 这不就像家里太有钱的富二代吗？
0: 对，
1: 我还有必要奋斗吗？我还有必要努力吗？
0: 就是欧洲现在汽车企业啊，包括你看，在欧洲本土的汽车企业，奔驰，咱们最常见的奔驰、宝马、大众为例啊，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其实是大众，大众是最早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大众在德国本土80多年没关过工�厂。啊，但是现在已经关了3家工厂了，裁宰了好几万个工作岗位，然后大众呢慢慢的再把厂子再把那些往德国以外的地方挪，就是欧洲连自己的电都不够用呢，你让他生产氢气，这不要他命的吗？就是我种地，我地都不够种的，你还让我在地这有限的地上养牛，啊，我这块地要么我就得种粮食，要么就得养牛。它是排他性的，现在欧洲的能源也是它排他性的，它电都不够用的，它还生产电，它还玩电车，累死了。你知道在欧洲充电多少钱吗？欧洲充电老贵了，可吓人了，啊！昨天北京一个主播展示制氢设备，6-7度电造一个小罐儿，对他说清脆，氢储存罐里面铝合金，外皮是碳纤维，对的啊。现在的那个氢储存材料基本都要用碳纤维，用铝合金或者钢的话不行，因为会产生清脆效应，还会产生氢分子的逃逸效应啊，都是在搞那个那什么，对，日本早就研氢能源了，但是日本研氢能源走偏了啊。目前呢，德国和咱们国家搞氢也很厉害，咱们已经实用化了，咱们氢的制备、储存、运输，咱们都已经实用化了，只不过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啊，不兴说啊，这个不兴说，万一那啥来了怎么办呢？碳纤维行业，碳纤维一直都是风口啊，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碳纤维做的，谁能想到光纤行业是风口啊？对吧？谁能想到四年之前，谁能想到光纤是风口？现在呢？你看啊，南方很多光纤企业都赚的盆满钵满了。你比不了啊，缘分来不是你运气来了，就钱就来了啊。总而言之呢，氢能源在汽车方面以后是未来，电的不一定是，氢一定是。国家在鼓励和默默的在发展这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些央视的新闻啊，看一些咱们本地的新闻，包括前几天咱们吉林省啊，咱们那个咳咳咱们主管那个
1: 有个电车，不是有个有轨电车、
0: 啊、
1: 长春的。那个中车造的，氢能源有轨电车
0: 啊，已经
1: 正式上线了。
0: 然后那个咱们前几天那个省里开会，咱们一位那个主管经济的副省级领导就已经在那个公开场合，包括新华社采访里头也说了，我们吉林省要打造那个氢能源基地啊，也把这个作为一个15期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规划来做。所以说你们心里有数就好啊，心里有数就好。就是以前那些报废的电池都咋处理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啊，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你不要关心那么些事儿。现在电池的回收还是很成熟的啊，把那些有用的那个金属锂材料重新回收了啊。但是电池的回收不可能是100%回收的啊，这个事儿也不说了啊。又要领先了。考摩托车驾照，驾校都能考吗？能啊，大部分驾校是能考的。现在呢，在氢领域啊，氢能源领域，咱们比较领先的国家，咱得承认，一个是宝马在汽车领域啊，一个是宝马，一个是丰田，他们两个确实很厉害。很多专利权也在人家手里啊，我们呢有一些专利能绕过去，有一些专利绕不过去，可能就需要进行专利的购买或者是交换，看以后这些车企能不能及时反应。

0: 过来吧。但是目前呢，在做这个氢能源车的，就是国企在做，你像一汽和二汽在做，这些私企呢，你像就是理想啊，这个华为不算，华为不造车，像理想啊、未来啊，他们没有考虑这个，他们也能量或者啥也够不到这儿，就是一把快钱儿。但是目前我们能做氢能源就比较强大的，都是在国企在做啊，像一汽、二汽，大家可以上了，有没有一汽的朋友专门搞氢的？哎，国家是有政策、有资金、有扶持的啊，所以说都是国企在投入研发啊，国企来搞这部分的专利和生产。对，任重而道远吧。河北东方会用的，现在我们用的大巴呢，长春街头跑的很多氢能源大巴都是一汽生产的了啊。听了这么半天，感觉氢能源车要来了，不可能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就不错了，有生之年系列，有生之年能看到就不错了。因为现在电车的摊子已经铺这么大了，老百姓手里已经有60%是电车了。你现在把电车给摁死了，改头换面玩轻的，那不乱套了吗？那了不得了啊！所以说不用想，在未来10年8年里都不可能氢能源出头。氢能源目前呢，在用的也是怕冲击民用市场，也是在货运、客运市场在用啊。
1: 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买车越来越便宜了，我觉得便宜的都没有底线。越来越没有底线了。以前呢是在车价整体上做一个政策调整，现在呢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别牛的一些让你看不明白的政策哈。我们来说是宝马 X3、原来特别牛的一款 SUV。 宝马 X3 这车现在有个啥政策啊？长轴距的燃油版首付50,000，月供1599，开3年，到时候还能退回去，就是你拍拍屁股走人了，啥都不用管了，免尾款。
0: 那我以前给的钱就拉倒了，完了以后的钱也不用你还了，你把车还回去。
1: 对啊，首付50,000呢，每月1600啊，你就能把一辆全新的宝马 X3 长轴距开回去。
0: 老妹儿，就是说我交了50,000块钱，一个月交1600，我开3年，这车还不是我的，我还得还回去，是吧？
1: 是。
0: 合适吗？
1: 你从哪个角度去想啊？你从哪个角度去想啊？
0: 我。对，
1: 不用操心二手车贬值，不用补尾款。
0: 到头来是我鸡飞蛋打了呀，王小强卡当鸡飞蛋打吗？这不是啥也没有了，我5万块钱没了，一个月交1600，一年多少钱？2万块钱啊，3年6万，加一起11万，11万我开3年，完还回去啥也没有，混到头。我啥也没有，我花11万开了3年，这个车还回去了之后，11万也没了，车也没了。
1: 如果是这个方案，如果你愿不愿意去尝试？
0: 我啥呀？
1: 这个方案，如果你愿不愿意去尝试，我们问一下我们那个屏幕前的我们的听众。
0: 我觉得我的，
1: 对吧？
0: 我觉得我的智商被他碾压了，他在侮辱我的智商。
1: 你错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方案肯定会很受欢迎。
0: 为啥？
1: 就你能接受的打一。
0: 请问这个车多少钱？
1: 这宝马 X3 吗？
0: 32万吧。
1: 对啊，
0: 我花10几万租3年。然后鸡飞蛋打，车也没有，钱也没了，那我花30万买一个呢？
1: 但是你明白吧，他这个政策是精准的抓住了一部分消费心理，就是你可以开宝马，而且你不用承担残值的风险。好，请问现在这台车开3年你能剩多少钱
0: 啊？真是的，一分钱没有了。按他那方法真好，我为了防止你自杀，我先一枪把你崩了，这个逻辑是不是这个逻辑？你不用担心你的二手车残值，因为最后你连二手车都没了。
1: 但如果你想开个5-6年的，你算总账，你会发现3年的租金加起来加上首付差不多10来万出去了，最后车还不是你的。
0: 我花三，比如说我花30万买个X3，我开3年卖15万，我说还剩15万，我花11万租3年，然后到头来啥也没有了，啥也没剩下，白花11万。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呀？
1: 但是很多年轻人符合呀，我享受在当下，我3年开一款新车，我过了3年我还可以换车呀。
0: 那我开10年呢？
1: 我3年的用车成本是多少钱？每年是1600，每个月是1600，一年的
0: 哪是1600？还有50,000首付呢。
1: 是，1600，16000，20000，就至少是2万吧，3年10多万，10多万，
0: 老妹儿，你等
1: 等，3年，
0: 这1600啊，可不是那啥，是租金，油你还得加呢，你还不是还得自己加油吗？
1: 你
0: 其他养车费用也没少花呀，所以反正是
1: 宝马还给你加油啊？
0: 那不就
1: 宝马都啥样了？
0: 那我还得自己加油吗？那不就得了吗？我一个月租1600，首付50,000，完了开3年啥也没有了，这事儿怎么算怎么不合理？我不干，那打死我也不干。除非说什么开3年，我告诉你这事怎么合适啊？钱不变，交50,000，一个月1600，开3年，3年之后你可以选择说，老弟，这个车现在折价，你现在想要这车想留下的话，你再交10万块钱，这车你就开走，合不合适？ 有人会考虑的，或者你再交五万块钱车可以。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燃油车真的是太卑微了，从此透出宝马对销量的焦虑以及燃油车的卑微。这招这招跟我认为跟自杀没啥区别、啊、
0: 焦虑有虑的。
1: 嗯，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汽车文化和汽车圈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和一些乱象啊。节目之外，有哪些

0: 趣味山路点1664313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10000000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 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

0: 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3: 那可不。
0: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对不对？
3: 对，现在就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0: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3: 轻食，
0: 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3: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0: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3: 对，
0: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轻食
3: 哦，
0: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3: 哎，对
0: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3: 对，那除了菜啥的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0: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主要搭配啥呀？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3: 哦，
0: 就这三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3: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0: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三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的是很难吃到，
3: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0: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3: 对，
0: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
3: 市场有卖的啊。
0: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你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3: 对，
0: 是都挺贵的，
3: 都五六十。
0: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儿，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笑坏了。
3: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啊。
0: 哦，对，菜还是多，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你知道吗？
3: 哪里？
0: 还得是日本那边
3: 哦。
0: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3: 对。
0: 就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直接的
3: 关系
0: ，没错。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能理解吧？还有 DHA 被誉为脑黄金。
3: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3: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0: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3: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了。
3: 那可不，最贵的。
0: 哎，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3: 都得四五万一条。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3: 一口就得百八的。
0: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你可能一粒它才几片，里面才几片，你吃几口就没了。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3: 刺身不就生吃吗？
0: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3: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3: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3: 哎呀，听着就好吃，
0: 就食欲吧。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3: 哦，非常有名哈。
0: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3: 对，
0: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
4: 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3: 对，
4: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3: 哎、这也太过瘾了哈。
4: 是的，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3: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
4: 哎、
3: 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4: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那小鱼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肉，
3: 没有刺，
4: 完全没有刺。对的、哎、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3: 大口大口吃哈。
4: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3: 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4: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3: 都得好几十。
4: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3: 那是太最便宜的。
4: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长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3: 那正常价啊。
4: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嘛。
3: 嗯，
4: 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3: 199买个几个罐，
4: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3: 哇，
4: 咱不废话，
3: 16罐。
4: 是的，你两天吃一罐的话，调调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3: 对呀、这太合适了啊！
4: 199块钱，16罐。怎么样，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3: 那太香太合适了。
4: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
3: 还赠送。
4: 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3: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4: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3: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4: 没错，199块钱20罐，
3: 那才合9块多一罐。
4: 是的，
3: 真没说错哈，
4: 真没说错。
3: 那赶紧
4: 199块钱20罐啊，朋友们。
3: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记好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4: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4号线的3515。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订购吗？
5: 哎，对对对，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4: 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3: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4: 哎，
3: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4: 对，
3: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3号线的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哎，订购吗，女士？
6: 是金枪鱼罐头啊。
4: 是的、
6: 啊、
3: 对，金枪鱼罐头，
4: 纯
3: 金
4: 枪
3: 鱼罐头啊。
4: 对，
6: 哎，好，我订一条。
3: 好嘞，订个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4: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3: 不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一罐，
4: 20块钱左右。
3: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着那金枪鱼肉了，就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的一斤。
4: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3: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4: 是的，
3: 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4: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3: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块，只需要199块钱，足足4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4: 嗯，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儿，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不敢说。
3: 对，
4: 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哈，你就会发现就是碎碎的，就像鱼松似的、
3: 哎、
4: 啊。咱们说句东北话，你吃不出来个数。咱们这个小熊船长的，你放心，完全不会，他是能看到鱼肉的纹理的，放心来订购啊。好，英进这位朋友是5658，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7: 哎，
3: 嗯，哎，订购吗？
7: 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吗？
3: 对，是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啊、
4: 没错，咱们说金枪鱼它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答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3: 回电话、啊、
4: 取得联系的。对，客服给您回电话、
3: 啊、
4: 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好不好？
3: 对，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4: 哎，好，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块钱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3: 对。
4: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
3: 是
4: 别的东西。
3: 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4: 没错，
3: 里边富含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意味什么？脑黄金、
4: 嗯、
3: 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4: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8: 啊，订金枪鱼啊！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4: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4: 哎，先生，订购吗？
9: 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头。
4: 好嘞，订
3: 购成
4: 功
3: 了。
4: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3: 对，1650431100，1650431100。来继续接电话啊。
4: 好，4号线5099，你好。
10: 你好。
4: 订购吗，女士？
10: 订一份。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4: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这时候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4: 嗯，是的。
3: 柠檬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啊！
4: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3: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也不行哈，
4: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3: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4: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3: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4: 为什么？
3: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4: 哦，游泳健将是吗？
3: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
4: 哦，
3: 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活肉啊。
4: 所以说它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它带点金枪鱼的，它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3: 哎，
4: 特别香。
3: 还有一招，早上你看做饭，你就给孩子做饭啊，怕孩子吃的不营养，还孩子不爱吃，你就把那个粥。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4: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3: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4: 是的，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经典的红烧口味啊，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块钱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3: 199块钱16罐，市面价格是28.8块一罐的啊，
4: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块钱，总共20罐，4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块钱20罐，一罐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3: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1001。
4: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3: 对对对。
4: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3: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4: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4: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3: 不好捕捞。
4: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3: 鲜美，还营养。
4: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3: 嗯，还不腥呢。
4: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3: 是啊，
4: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3: 对，
4: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3: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4: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你好。
4: 哎，110订购吗？
11: 啊，对，订购一组。
4: 嗯，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都免费送上门，放到您家新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呢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需要做的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是199块钱，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啊，现在名额只剩下最后的6组6个名额了啊，马上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电话，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你会发现啊，现在罐头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量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对罐头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啥，真的方便啊，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这个罐头能满足咱们的不时之需，你说一个下雨阴天的，下雨下雪的，我不用下楼买菜了，家里有吃的了，我直接蒸个大米饭就可以了，对不
3: 对？
4: 对
3: 啊，孩子早上上学没时间做饭的哈，然后就整片面包，把这金枪鱼罐头夹面包里头啊，或者说整海鲜粥，整碗粥，然后把这个金枪鱼罐头放粥里一拌。
4: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上班的，其实吃饭就是不及时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餐呢不太行，
3: 不合口。
4: 是的，但是只要有一碗大米饭，这个金枪鱼罐头，你这么一罐一打开，你这一餐，我跟你说，吃完之后干劲儿都十足，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
3: 正好这一罐拿单位去哈，放几罐，是不是？
4: 是的，包括说老人啊，老年朋友自己说在家做个鱼真的太费劲了，
3: 而且你还怕他吃饭对付。
4: 对呀，但是金枪鱼罐头直接我们开罐就能吃，然后还没有刺哈，包括说这个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防腐剂，一点防腐剂都没有，因为这个高温高压无菌真空保鲜罐装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哈，就能让你吃到直接就是什么烹饪好的新鲜的无菌罐装的金枪鱼，就是这么简单，给你做熟的，大厨调口的，它那个味道啊就是红烧味，咸鲜口啊，口味是非常适中经典的，能更好的衬托那个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哦。这么说你能感受到吧？
3: 哎呀，我现在都想啊，这晚上要是饿了哈，我来顿宵夜，我就把这金枪鱼罐头就吃的香辣味的，我再开两瓶小啤酒。
4: 是的，直接下酒的话，它的口味也是刚刚好的啊，下饭下酒都可以。所以说今天小订购赶紧打电话啊，朋友们，我们是市面价28.8块一罐的小熊船长金枪鱼罐头，今天呢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但是这个赠送只限前20个名额，
3: 对，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咱们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记下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 EPA。
1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职场在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不知不觉一周就过去了，今天呢是周末啊，大可呢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啊，拥有一份好心情比啥都强啊！人这辈子把心情经营好了，您就是最大的赢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第一时间啊，感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看到大可的这个头像点击关注啊，进入我们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大可愿意做您直言不讳的朋友。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可说了，来到这里留言，也可以给大可私信留言。今天我们也回复很多朋友的情感留言。关注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刚刚结婚不到八个月，现在呢我们俩出现一个矛盾，

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我们今年呢才27岁。我的观点是呢，再等3年，我们的事业稳定了，啊，那个时候再要孩子。可是我丈夫观点是现在就要，啊，所以现在我们出现了分歧，啊，也争吵了几次了，想听听大可的建议。这个您说的太笼统了啊，大可没有跟大可介绍啊，你要等3年和他不想等，各自的理由是啥？大可建议你啊，把两个人呢各自的理由写在纸上，别吵吵啊，夫妻之间咱别吵架，遇到矛盾了有一种化解的方式，咱平静的，你把你要孩不要孩子的理由写出来，把他要孩子的理由写出来啊，你看哪个理由多，好吧？啊，有的时候一目了然了，是不是？比如说你写上，你看我们现在经济基础不稳定，还有我现在的工作呢还不稳定，在攻坚阶段，很关键的3年，是吧？过去了，我将来收入丰厚啊，是这个经济来源稳定了，那时候咱要孩子很从容，是吧？现在抚养孩子成本这么高，是不是啊？咱们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对吧？也包括你们结婚时间还尚短啊，不到1年。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是不是啊？你们还这么年轻啊，其实我觉得来得及啊。一个女人说等到30要孩子，我觉得还行啊，不晚，是吧？哎，然后这个你把你的理由说出来，好吧？他把他的理由也写上，为什么这么急迫啊？他可能说，哎呀，趁你年轻啊，或者我父母催的，你把那理由也都写上，你看你们俩相互对应一下。哪些更客观，哪些更理性，是吧？谁的理由更充分，好不好啊？我觉得这个不会激惹矛盾，咱写平静的写下来，咱理性的去分析，好不好啊？一没准大家就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大可的个人观点就是没做好准备，但凡有一方没做好准备，就先不能要孩子。孩子一定是双方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这个经济的准备还是这个心理的准备、生理的准备啊，双方都很充分，是吧？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小生命，啊，他来到这世界上就很幸福，好不好？啊，带着分歧和矛盾来的孩子们的人生将会很坎坷，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感谢可乐啊，第一时间向我们问候的还有细润无声，等几位好朋友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啊，随时跟大可唠嗑啊，说说您的这个纠结事儿。今天呢是5月的最后一天啊，对呀 啊，马上我们就迎来了崭新的6月，也是这个儿童节是吧？我们也进入一个童心的时代啊。今天呢看到可乐我就想起体育赛事了啊。现在法网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今天是周末。本来正常呢今天下班时间呢大家回到家里就有充足的时间。大可给大家一个建议去看一看啊，央视5套会直播法网第3轮啊，由我们的25岁1米85的中国女子选手王希雨。王希雨啊，这个对阵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娃啊，好多娃，后面还有娃啊，来自于乌克兰的一位女选手，很厉害，她淘汰了这个赛会2号种子啊。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我们唯一胜的啊，这个法网单打独苗啊，男女单打全部都出局了，就剩这一独苗了啊！目前为止表现的非常的优秀啊，一路零封对手，全是2-0、2-0、2-0战胜对手进来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人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期待啊！王希雨给我们带来惊喜啊！今天晚间的比赛一定很精彩啊！对手也是首次打进第3轮啊，谁都想进16强。是吧？今天晚间是32进16强啊！啊，进16强就了不得了。无论是积分呐，还是说商业价值，都会提升啊。王希雨呢，也可以说征战多年了，年纪也很轻。前些年，也是因为伤病困扰，啊，休整了2年，复出之后。

那表现非常的优异啊，我们期待着国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荣耀，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正好周末了，大家伙下班没事儿啊，晚上5点钟啊，多好的时间也不困，哎，咱们为我们中国选手加油啊，是吧？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莲花，感谢啊，来我们的家人莲花又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我不知道可乐你对这个王希雨啊是不是看好，好不好啊，也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见解。大可目前没看他几场比赛啊，就是看也目前的数据包括他一些比赛镜头，哎，我觉得给我不少惊喜啊，敢打敢拼啊，技术和力量都很全面，1米85大个，有身高优势啊，移动也很快，所以我们期待今天晚间在法网第三轮我们的女子选手唯一剩下的独苗了啊，能够这个打出水平来，让我们送给我们更多惊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也是引领大家多关心身边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这大很多朋友说我看不懂网球啊，那你找找有意思的体育赛事，你喜欢的啊，关注一下，这些都会分解来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遇到的焦虑、抑郁，是吧？那些什么忧愁、困苦，是不是都可以分解？不至于那么关注。其实很多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不像你想那么累啊，也那么难，就是你太关注了，你太在乎了，所以你很痛苦，好吗？太在乎、太关注，你就会很苦。所以什么事儿啊，都是人生的一场经历，不要看得过重，是吧？你包括你身边最最疼爱的、你最爱的这个爱人、孩子。甚至老人，我们都带着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尽到责任和担当就可以了。你要过度的去关注啊，那就会自己生活的很累，甚至也会给对方负担啊。所以什么事儿，记住大可的送给所有朋友一句话，凡事都不要过度关注。关注可以，你加过度两字儿，那就是痛苦、压力，甚至毁灭啊，对吧？有些人过度关注导致了深度重度的抑郁和焦虑啊，最后把自己灵魂给毁掉了啊，生命的质量给毁掉了，健康给毁掉了。所以什么事都不要过度，万事皆有度，是吧？无度则悲。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这个感谢可乐啊，一直在助力我们的人气啊！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分享您遇到的一些困惑和纠结啊！这个昨天有一位这个我们的股友啊，在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除了还有一些股友啊，问大可一句。问一只票啊，今天我没看到他来啊，但是大可说了啊，看了一眼，既然你问到了我就看一眼啊，大可觉得这种记差特别记差的啊不要碰。大可看了几乎全是负数啊，这个也没有什么题材和故事啊，有的时候你也别单看一页记啊，个别的啊他确实有题材有故事，但是要讲究好分寸。大可个人观点还是买一些有既有故事、成长故事又有业绩支撑的，好吗？啊，这个哪怕起码的业绩支撑，你别亏损太严重了啊！这样的别碰，这样的票你碰，那几乎就叫火中取栗啊，玩命玩火的，非常危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朋友们的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是吧？不知道可乐这个怎么评价今天晚间王希雨这场比赛啊，这个大可觉得挺关注的啊，这两天连续几天了5点下班到家里啊，正好看这个网球比赛，都是中国选手啊，这是最后一位了，剩下都是双打了啊，双打看了大可就不太喜欢双打，网球我还是喜欢看单打啊。这个今天晚间我们来看看王希雨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好吧？这目前为止他表现得非常好，很稳定，无论是心理素质、体能、技术啊，很全面，是吧？能够总是看到我们中国选手取胜，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爽
是吧？那今天晚间不要错过啊，晚上17点钟在央视五套啊将会转播，大屏幕上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和对手，一定很精彩啊，我们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惊喜。如果闯入16强，他将创造自己职业生涯历史啊，那我觉得他现在有这个实力，很棒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法网我们最好的成绩是冠军啊，李娜啊曾经夺过法网冠军，值得我们最骄傲的。那么在百年的网球史上，我们的中国男子网球一直没有突破啊，女子单打有突破啊，李娜时代拿过大满贯的2个冠军，澳网还有这个法网，也很牛了。新生代的这个网女子的这几个天才少女呢，像郑钦文呐、王欣瑜啊，还有这个王希雨，像他俩这个读音很相似啊，他们是这个一代啊，被称为3位天才少女啊。目前为止，郑钦文的成绩尚可，拿过一次大满贯亚军，还拿过一次奥运金牌啊，这个含金量挺高。为啥呢？李娜都没拿过啊。所以说他也是中国历史第一人啊，但是自从这些荣耀拿到之后呢，这个郑钦文的状态就一路下滑，到现在都已经排到100多名了啊，由最好的第4名啊排到100多名了，很遗憾啊。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重新振奋起来啊。那么现在这3个天才少女目前就剩一个了啊，王希雨啊，1米85，呵，这大个子啊，而且很有力量啊，技巧也很好，我们期待今天晚间他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对于王欣宇的比赛呢，这个放平心态，打好每一个球，输了也没事儿啊，不能输了这个状态啊。王欣宇没有，王欣宇这两天比赛当中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和状态啊，表现得非常好啊。大可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对手一个球打在界内，裁判判的是界外，就是我们的王希雨得分，对吧？已经判完了，裁判的这个判决是不用否定的，谁也否定不了，错了也得错。但是王希雨要求改判啊，他说确实打在界内了，你看我们把自己的拿到手的一分让出去了，很关键的分啊！你看，就这心态，大可觉得他能走得更远，会有不断的好运相伴，是吧？其实有的生活当中，你越舍越得。大家品一品大可这句话，有的时候你越舍越得，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他得到更多荣耀，啊！不负老天，不负他的善良。不负他的体育竞技精神，所以我相信啊，他一定会越打越好啊。大可对他挺有信心，今天晚间推掉一切啊，大可要一定要看他直播啊，给他助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大可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寻找自己的乐趣和爱好啊，这样你生命当中就会有很多兴奋点来分解你的压力啊，你在生活当中体验到所谓的痛苦，是吧？如果你没有兴趣，没有爱好啊，就是一个关注一个点啊，过度的关注工作，过度的关注家人，过度的关注老人，过度关注孩子，坏了，你会活得很辛苦很累，找不到人生的乐趣，时间久了会觉得食之无味，对吧？但恰恰相反，如果你生活的兴奋点很多，爱好广泛，你反而那些事儿会做得很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儿助力和支持啊。这两天呢，大可也提醒在市场当中的朋友要注意节奏啊，现在这个方向不明啊。大可个人观点还是持乐观态度，但是现在呢，毕竟这个大盘有下行的趋势啊，尽管创业板呢已经创造力超指数超越大盘了啊，但是这个结构性牛市就这样啊，一个热点一旦陨落啊，大家注意到这两天有些数据啊，大批的公司在高位减持，就是这两天最热的一个方向，半导体
啊，大量减持，包括国家也在减持。啊，最新的数据，十多只这个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股都在减持，啊，所以大家那就是国家的态度认为高了，啊，所以大家觉得你还想追吗？啊，别太幻想啊，别老想着挣，啊，得想着注意风险。那么在低位的很多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新的方向。昨天大可说了一个，今天再关注一个，也是跟电有关的啊，就俩字儿叫电力，是吧？大家关注一下，好不好？有很多这个，因为它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发电啊，不是他想的，这里面细分的绿电、算电协同，是吧？等等啊，包括昨天大可点到的有一个方向啊，可以长期持有，所以希望朋友们关注，好不好？啊，得往低看，你别老光往高看，好吧？哎，这是短中线的朋友啊，长线的朋友无所谓了。如果你要相中科技的主赛道，拿到了好的标的，你想继续持有，不怕回撤啊，那就是你的判断力了啊。然后很多朋友说，问大可啊，我可不可以再追高啊？你追去吧，啊，套在山岗上难不难受？即便你想还看好这方，你也等它回撤，回撤到20日线。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再向上一反，你再可以再考虑进，是吧？有些票真的一周就回撤20%、30%都有，啊，所以不着急，好吧？注意风控，这时候要仓位要清，啊，大可的观点就是仓位一定要清，啊，不要重仓。什么时候突破前高，震荡上行了啊？那个时候就整个4000点站稳了。稳稳的甩在后面，那时候你可以不断加大仓位，现在不好说啊，所以大家控制好，一旦看到风险信号你就控制啊，你别说哈，一定要逢低介入你关注的标的。像大可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标的，那连跌好几天我介入的啊，它不跌我都不会买，我一直看着它啊，我必须等它跌下来。哎，它真跌下来了，大可抄底了。哎，我是准备持有长线的，结果这两天它还涨点，目前还赚了啊。但是我不是在乎赚这点啊，因为大可是以年为来计算，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啊，这高低切，对了啊，是不是？哎，今天收周线和月线，大家选注意啊。刚才大可给你推荐这个方向，你看它的月线和周线很漂亮，正好反包了前面的影线。啊，你看的板块指数非常漂亮，那么个股呢，今天表现很活跃啊，活跃了也不止一天了，大家可以关注，逢低关注啊，有些很便宜的啊，这个热点方向那几块8-9块钱5-6块钱的，是吧？你看它的技术还有逻辑它肯定有啊，绿电那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啊，它会反反复复炒作。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围绕低部逢低可以布局，是吧？啊，前不久那个店还有个叫锂电啊，告一段落了啊。因为大家当然大可那时候也止盈了，只要你记住，无论大可推荐哪个，给你建议哪个方向，只要跌破你的止盈止损位，立刻出局啊！你不要想它会涨到哪儿去啊，你就记住发现热点了。我想关注它，逢低介入。那么介入之后，我就要设止盈止损位，破就走，是吧？你看前不久大可持有的那个方向，到了20%左右，我发现它不涨了啊，大家回撤啊，跌穿了我的止盈位啊，马上就出局。这两天一看，这一路下跌啊，相关的板块，所以说它都是一阵一阵炒，你得提前发现布局。啊，可能也就炒过一两周甚至一个月它又跌了，是吧？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此起彼伏热点切换啊，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选对方向啊，紧随热点赛道，紧盯着15股规划里提到那些热点方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任何标的任何板块没有政策支持啊，那都是空谈啊，所以你就围绕15规划好好琢磨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好吧？你别想说大可的半导体从年初一直涨到年尾，不可能啊！你要是非要这么想，你去站岗去吧，啊！不
不要追高，好吧？啊，如果你相中这方向可以，未来还会有机会，但是你必须得回来，是吧？去年这个时候也很猛，是吧？半导体方向也很猛，是不是？后来有沉寂啊，今年又崛起，它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啊，各种逻辑炒作啊，所以接下来还有没有逻辑啊？想一想，未来有没有像大可昨天说长线布局那个方向，可有个大逻辑啊？那个逻辑可了不得啊，是吧？一旦研制成功，一旦投入运营，可是了不得啊！它会改变很多国我们国家能源结构，是吧？如果要是各个算力中心 AI 智能这个所谓的算力全部切入这个方向，啊，还清洁啊，完了电力还供应非常充足啊，比风和光还牛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密切关注啊，它还没发酵，很多的核心标的全部在地板上趴着啊，一旦有一天发酵起来了，一旦相关的研发科技有了新的进步和进展，它会反复的被炒作啊，甚至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大牛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逢低布局这个，你别老想着高高在上的，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啊，感谢主爱喜乐，谢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有什么问题随时跟大可在线分享啊，是吧？啊，所以说我们积极布局啊，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随时也跟大可沟通，打在公屏上，大可会关注您的留言，回复您的关切。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和我的朋友，就说朋友，没说男女啊，就我和我朋友。”恋爱快五年了啊，最近呢我就发现啊他这个人呢比较自我啊，很多事儿也是年龄的原因，还是我过去没发现啊，自我意识很强，对别人漠不关心，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我们其实这一年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可是他从来不提，后面没有话了。你想问大可啥呢？你说暗示我这人很自私，跟我就是玩玩逢场作戏呢，是不这意思啊？啊，那这个事儿大可无法帮你做出判断，那你是怎么跟他谈了五年恋爱的啊？这五年你眼睛都长哪儿了？你才发现他自我意识，才发现他自私，是吧？这个大可觉得问题不在他，问题在于你了。今天才感慨的跟大可唠啊，他不可能说这个人戴着面具跟你相处了五年才露出马脚，是吧？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小，是吧？就是再会伪装的人，五年的时间早就露出马脚了，是吧？狐狸尾巴早露出来了。那你一直没发现呢？他自私啊，是吧？他自我呀，才发现啊，不晚。如果你就觉得说大可，我不适应啊，他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啊，游戏人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大可觉得果断的放手。你别在乎五年啊，那五年也是你的成长，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啊。不要觉得说大可我付出这么多。我心不甘啊，我这个代价太大了啊，你要再继续下去代价更大啊，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收获啊，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收获结果，收获成功，收获美满，但是大可说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争取，所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收获成长，对吧？你看你自己就成熟了，懂得怎么看人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啊！你不用去遗憾，不遗憾，没准就是因为有这段感情的经历和成长，你才会拥有火眼金睛，下次就看准了真命天子和你相伴一生。你不经历这段日子，你永远遇不到那个真爱。人生就是这样，你不去经历那个阶段，你是不可能收获成功的啊！你必须得经历成长，
你又想越过成长直接成功，不可能。

痛苦，你是不会学会看人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暗莲花来到继续跟大可互动啊！及时止损啊，懂得知止是吧？哎，就是你无论选哪个方向，大可给你推荐的，你选对了，挣钱了啊！到了自己的这个止盈止损位就出局。大可说的是短中啊，投机心态的是吧？如果你是投资心态的，做长线的，那你就可以把电脑关上，不用听大可白话了啊！你就等了一年之后再看。好吧，一个月看一次，你也不能啥也不看，天天不看，那么企业老总都被双规了啊，这企业财务造假你都不知道，那不行啊。很多朋友在这里说，我看长线我不看了，可以，你这不看不可不是指一眼都不看呐，你至少一个月看一次啊，或者一周周末没事的翻翻看看有没有负面新闻呐，它跌成啥样你可以不管，你别看有没有负面新闻呐，说企业都假的了，都造假了，你还跟他玩呢。是吧，他的逻辑都变了，你还在那持有呢，那就不对了啊。长线的朋友可以一周或者一个月看一次都行，大可建议一周看一次，平时看都不要看，关了啊。长线的朋友，短中的朋友就不行啊，玩短线中线的朋友你得看，因为你是投机的心态，你是赚差价的啊，人家玩长线是投资的心态，那不一样啊，战略决定战术。啊，长线的朋友战术就是不用看啊，不什么高低切什么放量缩量你不用管，耐心持有是吧。你像这两天我们看的时候，易中天你要拿四年啊，有从十块涨到几百的，有从几十块钱涨到几百的啊，有一只易中天那个中是最开始起步是十块，现在一千了吧是吧，你看看翻了多少倍，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三年四年涨到这个份上的啊，你有没有耐心守三四年呢？那你可发了，好不好？ So she walks. 极少啊，主力都已经来好几波了，走好几波了啊，个人那就太少了，除非你把钱往里一扔没看着啊，这四年看都不看，也不需要这一笔钱，才会有今天的收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太少了啊，太少见了。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是吧？哎，这个莲花呢，我就觉得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啊，他经常很关注基本面啊。大可有时候一说哪个方向，一下就猜出来了。我说买了哪只标的，他也猜到了啊，是吧？像包括昨天大可说那个涨停的标的，今天回撤，大可还没抛，为啥呢？他没到我的止盈止损位。因为它涨高了之后，我的止盈止损位向上抬，是吧？它只要回破，我立刻就走人；它不回破，我就拿着，对吧？它今天回撤了3%吧，是吧？昨天涨了19%、20%将近，今天回撤了3%啊！它没有，它如果回撤到我的止盈位，哎，我就等于白玩了，哎，我就撤，是吧？但是它没破，哎，我就去拿着，啊，什么时候它回撤破了，哎，它又涨了啊，那我就去抬高我的止盈止损位。是吧，这就是短中线的策略，他回来给我击穿了我就走，因为我赚的就是差价，投机就是赚差价，投机取巧啊。你要投资，大可现在有一个票是投资，哎，那我就一动不动啊，这两天还赚了好几毛啊，重仓啊，就往那一放不管了，以年为单位，对吧？越跌越买，他过两天再跌回来啊，我还买。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星少的朋友，昨天我是打电话那个，这个我那个事儿被我同桌知道了，我同桌说他也有问题啊，想咨询啊，可以啊，可以打电话咨询，好吧？你昨天都打通了啊，如果不方便你可以打字。哎，我正好有个朋友想要跟你咨询，可以吗？可以呀、啊，啊，我们这节目就是为大家开通，我们叫情感咨询热线，是吧？可以。啊，随时可以打通热线跟大可唠唠，好不好啊？不方便你可以把他的故事打在公屏上啊，大可会回复你的关心，好不好？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已经离婚了啊，离婚快五年了，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啊，孩子在前夫那儿跟爷爷奶奶生活啊，我每月都去看望，孩子成长的也挺好啊，但最近突然说大可有人给我

0: 介绍朋友，啊，我本来啊不想看，但是是个非常好的朋友，这还是过去的我的一个老领导，不好意思推，啊，就去看了，啊，说大伙有点动心，啊，人挺好，跟我经历很相似，啊，也有孩子在前妻那儿，这个人呢接触挺好，挺厚道，啊，他工作也挺好，还是一位单位的领导，说大伙不知不觉。又感觉好像，既想去试试，又怕再被伤害啊！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所有人都有这心理，大可以有啊！我们所有人都正常人都是，如果我们受到伤害，那原来伤疤那个地方真不想再触碰，是吧？所以大可也非常理解啊！这个根据你的自己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现在说大可，我生活当中特别孤单，我特别希望有个伴儿。这些年一个人呢，你看你嘴上说过挺好，碰到一个让你动心的男人呢，你又犹豫了，是吧？其实说白了，孤独啊，还是很多人很难忍受的，是吧？你也是个正常的女人，你也有心理和生理的需要，是不是啊？那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抗拒啊？啊，所以大可觉得，如果缘分来了，你就做好一个准备，败了又如何？是吧？我一个过来人了啊，我当妈了，是吧？孩子生长挺好的，现在碰到一个比较中意的，试试呗，啊，就是，我还能有啥被他骗青春呢？是吧？啊，没有啥可，我身上没有啥可骗的，对吧？啊，也你都说人是人家小单位领导，人家收入经济能力比你都强，是吧？所以大可觉得无所谓。平常心，如果对方有意啊，你也有心啊，咱们就相处呗，像朋友一样，是不是啊？做好白白的准备，你都大成年人了，怎么还能像年轻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啊，是吧？就试着来，在一起呢叫情投意合，开心呢就聚，不开心就散，啊，将来有没有缘分，这个终成眷属，那就看将来，将来事儿交给将来，眼前呢我们是凭这个走心啊，走心的活着就行。好吧，我的心想找个伴儿，那你就找，啊，没成能咋地？是不是啊？哎，无所谓，人生就是不断的尝试，在尝试当中不断的成长。要想成长，就必须付出代价啊！你不能啥事儿说大哥，我不想付出代价，我再想试试啊，不可能啊！无论你做什么尝试，你是创业，你还是追求爱情啊，你还是什么，你都要付出代价，好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尝试和追求。都要有代价。来问候一位5677-2号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啊，这位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没听见啊，大可已经接进来了，没听见他说什么啊，欢迎这位朋友再次拨通我们热线，来，你好，啊，掉线了，还。好，那么欢迎这位朋友再次回拨到热线当中来啊！刚才大可接进来了，没声啊，可能没好意思说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哎，大可刚才电话我们的导播接进来了啊，大智若愚，这个说大可有些人呢就是想什么事儿都白嫖，啊，大可想跟这样的人有这样想法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以为眼前白嫖了，你以为眼前占了便宜。相信我，送你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天道有轮回，啊，你所有你认为你占了便宜，可以，眼巴前你是占便宜了，啊，你会在其他方面吃大亏，老天爷很公平，啊，来5677-2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0: 哎，是我，你说啊。
1: 刚刚没有接到，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跟你咨询过那个。
0: 你说啊，
1: 哎，你好，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梦，大可老师，我吧是个单亲家庭，然后呢，我梦到的是我妈十年后来找我了，就说我爸我妈现在离婚状态。然后
0: 啊。
1: 就梦到这事儿了，然后呢，就说他要我要求他养老，他大概3年3岁那时候给我那个离开我的，然后呢，现在我就不想跟他养老，我现在就是。
0: 那你会这？你看，你都梦见他。

0: 他了，这说明一件事儿啊，
1: 啊，
0: 血浓于水
1: 嗯，
0: 呀、啊，是吧？亲
1: 我
0: 情
1: 不
0: 是永
1: 想
0: 远。
1: 养他，他都
0: 啊，
1: 不
0: 我
1: 爱
0: 理
1: 看
0: 解，
1: 我。
0: 我知道，3岁就离开你了，这么多年，你的从小到大都是你爸爸把你抚养成
1: 嗯，
0: 人的，是吧？
1: 对，还有一
0: 这
1: 个我奶。
0: 个供你读书是吧？还有奶奶
1: 嗯，
0: 啊，养育你长大，教你做人是吧？都
1: 嗯，
0: 是他们的功
1: 是，
0: 劳，跟你妈没关系，是吧？
1: 嗯，
0: 你没毛病
1: 对，
0: 啊，我是你我也恨，我是你我也怨，
1: 嗯，
0: 我是你我也不想养，
1: 对呀、啊。
0: 这个没毛病啊。再说我想问问你妈来找你来让你养了吗？
1: 没有，是梦到的。10年后，10年后呢？我梦到就是他来，
0: 梦
1: 我
0: 是
1: 是大
0: 反
1: 学
0: 的
1: 生。
0: 啊，那他可能不需要你。
1: 嗯，
0: 梦都是反的吗？啊，他既然来找你，说明人家从来不想找你，
1: 嗯，
0: 也不想让你抚养，也不想让你赡养啊。
1: 要是说真遇到这种事儿的话，该怎么办呢？就是
0: 真
1: 我
0: 遇
1: 不
0: 到
1: 想
0: 那时
1: 养
0: 候，
1: 他。
0: 要说那个时候，我们
1: 啊，
0: 常说这个世界上有句话叫与时俱进。当你有一
1: 嗯，
0: 天你大学毕业了啊，你成家
1: 嗯。
0: 了，有了自己的
1: 对，
0: 事业和家庭。这个时候，
1: 嗯，
0: 你的生母找到你，或者你听到生母这时候很无助，需要你帮忙，是吧？甚至需要你赡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新的想法了。当下你是个大学生，啊，你这个时候你没成家，你也没当爸爸，你是无法体会一个为人父母的那种心态，啊，被人抚养长大的那种心情，我也理
1: 是
0: 解
1: 啊，
0: 被抛
1: 但是
0: 弃那种痛苦。
1: 我再跟你说咋回事吧，就是在2年前吧，2年前那时候，大概就是他吧，就是我奶起诉了他，
0: 什么？你奶怎么了？
1: 我奶起诉过他，
0: 啊，起诉
1: 把
0: 过
1: 我
0: 他，他你
1: 啊
0: 奶奶和
1: 不
0: 你
1: 给抚
0: 的
1: 养费，
0: 生
1: 什么
0: 母
1: 都不给
0: 啊，
1: 的，
0: 生母有法律诉讼啊，
1: 啊，啥都不给的，
0: 所以说嘛，就按照如果按照你
1: 嗯，
0: 这个逻辑的话，你生母永远
1: 嗯。
0: 不会来找你，
1: 他
0: 他都
1: 怎
0: 一
1: 么
0: 分
1: 要
0: 钱，
1: 呢？
0: 他都一分钱都不拿，你奶都起诉过他，他也没拿，对吧？啊，那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呐。你刚才跟我说了是梦里的话，梦里的事儿，啊，这个梦不成立，好不好？啊，梦是相反的。你说你妈来找你，希望你赡养她，实际上你妈永远不想找你，也永远不想看见你，懂了吧？你不用担心有这一天，不会有。
1: 懂是懂，但我真不想养他这种
0: 啊，
1: 事
0: 那你
1: 儿
0: 不
1: 啊。
0: 用，你真不想，人家压根儿就没让你想啊，人家非来找你啊。
1: 嗯，
0: 你怎么还在这自作多情呢？你想他干嘛呀？你好好照顾你奶奶，照顾你爸爸，啊，你也不用去想，好吧？你要想这个事儿，交给将来。大可跟你说，今天此时此刻，如果我是你，我也不想，啊，我坚决不会赡养他，因为这个此时此刻的你心中充满着怨恨，啊，你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未来可不好说。啊，大哥说，有一天你工作了，成家了，你也做父亲了，那一天，如果真的你得知你的生母身患重病，需要你照顾，你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今天这种心态了，你那时候可能换了个心态，你会看着自己身边有个孩子在看着你，那个孩子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奶奶，但是他知道爸爸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学，对吧？到那时候你有新的想法了。不要在今天去预测未来，说大哥，你放心，等，无论我啥时候他来找我，我都撵他走，我看都不看他，我不认他啊！这个别说狂语，别说这种这个绝对的话，人生一切都不好说，好吧？今天此时此刻，你作为大学生，跟大哥说，我永远不会养他，我相信，我也赞同，但是若干年之后，你为人父了，那个时候你再跟我说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是这个心态了啊！你知道你现在还年轻，当你走进社会，经历职场的磨练，经过这个爱情，再经过这个养儿育女的艰辛，将来有一天，如果你得知你的生母身患重病，你不一定不理他，好不好啊？所以说什么事儿吧，咱们就说当下，当下你不理他，说大哥我恨他，没毛病。未来不好说，好吧？因为那个时候你的你，那时候你的你不是今天，今天是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个单身汉，一个大学生。未来如果你成家立业了，你也身为人父了，你的心态、价值观都会发生变化，啊，没有绝对的，好不好？所以说，大凯的目的就一句话告诉你：心里永远不要有永远的恨和怨，好不好？ 啊，不要把恨和怨放在心里。

0: 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你可以有自己的原则和决定，但是不要把怨和恨放在心里，因为世事难料，将来有一天可能你做了一件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儿，好不好啊？
1: 好。
0: 哎，想多了都是负担，好好的享受青春，嗯，享受豆蔻年华，享受快乐的时光，嗯，想那么多干嘛，好不好啊？
1: 先不用在意这些呗。
0: 哎，对了，把青春过好，嗯，把青春过得精彩，嗯，别在意这些，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唠到这里啊。所以大可希望很多年轻人啊，也包括年长的朋友，别给自己未知的事儿增加负担。说大可，如果将来他怎么怎么地，如果他不没发生啊，你别给自己提前焦虑，好不好？所以大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是记住了，人生就是什么，活在当下，专注眼前，未来风这个叫遇山开路，逢河架桥，好吧？没遇到山，没看到河的时候，你别瞎叹息，好吧？不要什么事都提前焦虑，未来没来，过去已逝，活好当下，人生就是今天，今天就是全部的人生。所以刚才这个大学生朋友，大可也希望这个不要一个梦哈，来提前去焦虑。说大可，我不养他，对不对？对，怎么不对呢？因为此时此刻你是对的。但终有一天你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你有新的想法。所以大可说，所有的事儿都不要绝对，不要把怨和恨记在心里，因为有一天也可能你真的你所谓的怨和恨都化解为九霄云外，甚至都化解成爱，都不好说。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别说决绝和结论的话，点到为止，翻篇即过，没到那个时候不考虑那时候的事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莲花说先好好学习啊，对吧？哎，说的非常好。我们希望这个大学生朋友当下啊，你的主题就是好好学习，好好享受青春的快乐，是吧？未来交给未来，别过早的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说当将来我老了，我成家之后我怎么怎么地啊？别说狂话啊！到那时候你又变了，是吧？所以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要提前的去预判啊，更不要提前焦虑，好好享受今天，把今天过好。无论父母做错什么啊，也不是他一面情愿，肯定有难处，所以感恩父母给予的生命啊，感恩父母。哎，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对吧？所以说这刚才这位朋友以当下你的心态你接受不了，是吧？说这时候有人说了，哎，这个你能不能照顾我，妈妈来找你。你说你还是个大学生，首先你妈不会来找你，是吧？即便真有一天来了，你那时候可以问问自己的良心，好不好？确实这个世上有些爱和恨很难化解，确实很难啊。在我节目当中就有这样的啊，曾经大可节目当中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啊，已经成家立业了，孩子都挺大了，这时候得知父亲很早以前抛弃他们娘俩的父亲病重了啊，需要有人照顾，问大可，是吧？大可的第一反应是不照顾，啊，这么多年了没有尽到任何抚养责任，是吧？从小到大，妈妈把你拉扯成人，供你上学，含辛茹苦，是吧？但换个角度呢，你已经身为人父了，是吧？大婶回答说：“站在你角度，我不去，啊，因为我心里全是恨。”但你换个角度看看你身边的孩子，你希望他长大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有答案了，是吧？因为那时候决策不是你自己，就像刚才这位大学生说，这时候决策是你自己，将来可不是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有个名字叫父亲，你还有个名字叫丈夫，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别人的儿子，是吧？所以这些角色我们都要考虑。像刚才这位朋友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我们不能强人所难啊！我们还是那中国有句老话叫“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你没经历过从小到大一个人长大，然后不闻不问，你现在让我去给他养老送终啊，谁也接受不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到时候自己问自己的良知，良知让你去做什么，你就遵循良知就行了。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刚才这位朋友说到这个票了哈，昨天大哥帮你看了一眼啊，目前看我没看出它有什么热点题材，也没看到业绩优势，是吧？个人观点，大哥不建议去关注。我不知道你是已经持有了，还是这个准备买入啊？持有被套还是准备买入？如果准备买入，大哥不建议。啊，我至少我没发现他有什么故事啊，说他将来和英伟达合作啊，成为英伟就成为这个或者成为跟星舰合作啊，未来布局太空算力啊等等，你得讲个故事出来啊，他连个一个故事也讲不出来，是吧？如果有啊，大可建议你这个逢低我或者是逢时吧，逢反弹就出局啊，你也不能说不建议你割肉啊，那我不知道你套的多深。就是如果有反弹的机会啊，除非他讲出一个新的叙事故事，什么我们常说的资产重组啦，乌鸡变凤凰啦，是吧，搭上了这个热门赛道啦，啊，突然之间介入了算力了啊等等啊，他转身一变他成为半导体企业的老板了，半导体企业的老板了，是吧，这个被套20个点，我去啊，这有点高了啊，20个点是大可的止损底线啊，就是我如果要是有一支票被套20个点，我早就止损了，这是我个人啊，不代表你啊，所以大可觉得我不能去给你止损，我的系统啊，我个人的交易系统20个点是我的底线，我正常是在10%左右，就比如说我买一支票亏损10%，我就止损了，我就出局了，20个点是底线啊，就是我最底最底，我到这点必止损。亏损多少我都走，啊，这是我个人啊，不代表你，啊，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这个，个人观点啊，我不知道当时你买它的理由是啥，听到了什么消息吗？啊，还是说他有什么故事要讲？啊，具体它的基本面我没有深入了解啊，所以说只是看它最近的这个业绩不太好，是不是啊？啊，又在下行趋势当中啊，当然你不着急，如果有机会反弹。你看一看，我不能纯技术的跟你分析说，大哥，我分析了，他最近什么缩量了，要反弹了，大可没那本事啊，我也不愿意提倡大家去关注什么技术面，我还是更多我是出于基本面分析，是吧？你像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一只行业龙头，他想进，你跌到地板上了，我说可以，啊，我就明确告诉他可以，因为基本面没有问题啊，他只是现在不在热点赛道上，对吧？那你要逢低，他下来了，你可以逢低布局。啊，你记住，行业龙头好的标的，它早晚会有业绩支撑，会有业绩支撑性的反弹，并非题材性的啊，它也会反弹啊，你也会多少挣点，是吧？当然，这位朋友这票大可就看不懂了啊，就你说的20个点，我的系统，我的交易系统20个点，那就我的底线了，我100%止损了啊，对吧？但是你不一定啊，这位朋友，你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来看一看。大可还是建议你去了解它的基本面，它未来有没有可能讲一个逻辑出来，好不好？如果要是有叙事逻辑，那没准有在反弹当中咱们再离开，好不好？所以去看看它这个有没有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长线是这个吗？啊，对，我说的是这个大方向啊！这位朋友很聪明啊！既然你问大可，大可不能跟你撒谎啊！大可确实是相中他的长线，好不好？这位朋友用汉字打出来了，大可拼起来是大可关注那个方向啊，也是跟我们家人们分享的啊。个人已经布局这支票的长线，我以年为单位啊，不在乎一时涨跌，也不想赚它的差价啊，就想赚它长未来的翻倍行情，好吧？重仓。啊，大可在底部重仓进场，好不好？哎，这位朋友很聪明啊！6666说，大可，你说那个长线是不是他啊？是的，啊，大可不必要撒谎啊！外行人都看不懂，内行都知道。啊，莲花早就猜中了啊！莲花昨天就猜到了啊，是吧？哎，你看莲花特意嘱咐刚才那个问长亮科技那位朋友啊，做趋势向上，是不是啊？好，欢迎大家这些股友们常来啊！我们每天在这分享，过去一年当中啊，像莲花、暖阳节朋友，如果跟随大可的节奏，都能赚到钱。大可也希望19年的市场经验和你分享啊，咱们相互学习，相互取暖，风雨同行啊！这个大可有什么？

0: 方向啊。刚才这位朋友猜到这个方向，大可说了，是的，大可在这个方向开始布局了啊，布局长线啊，短期我不在乎涨跌，我也不在乎那利润，我也不会走，好不好？
1: 啊，一旦
0: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被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多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
1: 嗯，
0: 真的治不了病的，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1: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
1: 哎，
0: 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
1: 哎，
0: 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
1: 是是是，
0: 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1: 赶上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

0: 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开始真的感觉到长春的天气好到不行不行的。今天这个天啊，就是中午去外面走一圈都感觉是下午不想上班，就是好像一到这种阳光特别明媚，然后天空又晴朗，天湛蓝湛蓝的时候，看着那个就是直给的阳光洒到不同的建筑上，白色的墙更加的这个耀眼，然后各式各样的建筑能呈现出他们真实的通透的颜色的时候，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好。尤其呢现在长春可以说是鸟语花香的季节，所以这样的日子里面，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想乐的，需要我们去帮助您找寻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我们实话讲说啊，这个联系我们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可能只有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打开，但是节目之外如果想要随时能找到我也好，找到郭也好，可以通过抖音的私信功能找我们，会找得更加方便一点。当然最近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的这个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呢，基本也通过抖音互动的方式跟大家进行更多的去抽奖的呈现。今天依旧是这样，今天呢在我们的手上呢依旧是每人有一个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的代金券，然后呢我俩一人手上有一份，这周呢一共是10个名额，就是今天最后俩。想要获得的朋友今天可以在可以在我跟蝈蝈的抖音下面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来给我们留言，留言的内容就是东北超，对，东北超直接是这3个字，然后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然后再一个提醒大家，就是您参与到这个留言的过程中呢，之后请您最起码就是几个小时之后看一眼您的这个私信和评论，因为我们会在评论里告诉您中奖了，然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发东西发信息过来，然后我们好去跟您去互动和对接，获得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再去报到李华泽那边，您的这个您的电话号码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得到66元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的15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了。再重复一下，今天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派奖的参与词儿是东北超，东北超。在美食小强和长春在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我们俩的抖音下，最新一条的抖音下，您都可以评论东北超，然后呢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我们俩各会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扫眼天气啊，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热，明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也就是说明天天非常暖和，周日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哇，这个真的是挺猛的。但是呢现在看周日的晚上显示有80%的降水概率，那东北超的这个晚上的这个降水可能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比赛观感啊，包括参赛的队员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吧。为啥想到东北超？今天呢我跟朋友去了一趟这个吉林省博物馆，然后呢是朋友去帮忙去录制一些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带孩子读红色经典相关这样的一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在门口那个就是想要去吉林近现代这个抗战精神纪念的那样一个这个屋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很多的这个客人，就很多游客吧，戴着帽子，同样的这个 旅行团的帽，我们说在门口等会儿，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和这个文案。然后呢，看戴着这旅行团帽子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呢，有俩人站住了。我坐那个椅子上，在那个低头弄手机，在那看我。我说，嗯，是怎么的？是认识我吗？这不是旅行团吗？然后过来呢，跟我说，你好，那个我看过你的这个视频。我说，啊，你好。他说，我们是大连总工会组织的活动，然后呢，来长春去看长春与大连东北超这场比赛。我说，哇，我说我首先我第一反应，我说哇，大连好洋气啊，就是这个。总会组织朋友们过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说周日那场是吧？他说对。他说能不能一起录点东西？我说行。行，我说录啥？他说那个就是先说说这次比赛你的看法，以及这个外地的朋友到长春能吃啥。上来问我说你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赢？我说首先吧，我是啥呢？我是个体育绝缘体，我对各种球类啊，什么什么足球、篮球啥都不是特别熟。然后呢，你说能看吗？就能看个热闹。但是你说让我讲说谁厉害呀？谁能达成什么样？我说一点都不懂。我说但是呢，我说你看，啊，外面都说这个苏超是散装江苏，但是我们东北超呢却是三省一地在一起形成的如同一家一样的感觉。那长春跟大连这一场比赛呢，很多人都非常的瞩目，因为毕竟是两个省嘛，而且都非常的具有自己的独有的这个特色和代表性。我说谁输谁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无论谁输谁赢，我们作为东北一家亲都不会说有太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都会为获胜的那个队有很好的一个鼓励啊、支持啊、赞誉之类这样的啥。然后之后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下说，如果来长春吃的话能吃什么。其实你说长春跟辽宁这边沈阳也好、大连也好，是吃能有多大差别呢？就是如果炒菜方面我觉得差别不大，反而是大连这边的海鲜，那是我们长春很多朋友愿意吃海鲜的朋友有点啊望尘莫及那种感觉。但是呢，同样是水里的美食，我们虽然没有海鲜，但是我们的江鱼做的也很好，我们的淡水系列做的也很好。然后我就说你看我们这边吉林省呢，无论是长白山的冷水鱼，还是我们松花湖的三花一岛，包括我们这边这个白城大安这个月亮泡这边呈现的这个碱水水系下的这些淡水鱼，都能呈现出不输给海鲜的鲜味儿。所以呢，想要吃三花一岛，想要吃这个大白鱼，想要吃长白山冷水鱼，您都可以考虑品泉鱼这个餐厅。因为品泉鱼是我也好，或者说身边朋友也好，大家对这个鱼淡水鱼口味方面是超高的一个评价，真的是很好吃。品泉鱼他们家无论是炸的、炖的、煮的、酱焖的，然后家常的各种口味和烹饪手法，我觉得做都很 OK。 而且咱也不知道说人那个料做的是怎么回事，就是品泉鱼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好像是差不多是2021-2022年的时候吧，他推出过一段那个买鱼回家的材料包，把这个你想吃的鲫鱼也好啊，什么这个嘎牙子也好，他给你处理干净了，什么肠子肚子这些东西都给你摘干净之后呢，基本是净状态的，就是干净状态下的鱼给你拿袋封好，然后呢再专门给你一个他调好的料包。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做鱼的。那天他们老板说，小强你就站着，我告诉你咋整你就咋整，烧水，水开了下鱼之后呢，咕噜2分钟之后把料包剪开，往里一气儿倒进去，豁了豁了，搅匀之后，或者不搅就让水自己翻滚，5分钟或者10分钟，它根据鱼大小不一样，你直接拿出去。我就眼瞅那鱼汤变白了，我说这是啥？里面都是啥？他说都是家里调料那些东西。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通过你的这个一个操作流程下来，我这种这个厨房就是笨手好像都能做出一个很好的鱼了。然后那鱼我吃，我说哎，确实挺好吃的。就是品泉鱼他们家呢，既会选鱼，又会做鱼，也能呈现出一个很好的这个鱼的这道餐。你是买这个食材在这儿，还是说我这个打包回家，或者到时候正常吃，跟朋友在这儿开怀喝点，品泉鱼都不错。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因为这是跟学校的朋友一起出来去录制嘛，录制完之后呢，我说吃哪儿，我说那还是回学校吃吧，因为这个朋友这个也不是经常在学校食堂吃了一下吉林，吃了一下我们东北师范大学经纬校区的这个二食堂，金明池那个店呢，真的在那这么多年做的依旧很好。我们今天俩人点了仨菜，一个是 猪肉香菇烧土豆，一个是灯笼肉丝儿，还有一个呢是鱼香红蛋，然后呢都是拿猪肉做的这个三个菜，仨菜加米饭加一起一共花了60多块钱。然后这你主要这仨菜基本全肉菜，鱼香红蛋可能稍微薄一点，但那两个基本都是肉菜。然后我们俩吃，我跟个女生，我俩那么下死手吃，吃完之后每个菜都得剩一半。我说你能打包吗？他说能。我说你打包走吧，打包满满三大盒。他说这一顿菜就是够三顿吃的。我说是有学校就是好。我说这个价在外面可能有些饭店，你高端一点的饭店可能一个素菜都得要你78-68。我说在这儿仨菜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今天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送上的66元代金券呢，我们的口号是东北超。在抖音美食小强抖音主持人蝈蝈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来留言，你就留言东北超三个字，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抽奖，每人拿到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是这样的吧？
3: 是的。
2: 好的，那我们进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事儿。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2: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跟大家继续聊成吃这事儿。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东北超呢，就是其实在看球这个现场啊，手上之前的朋友，你像外国好像他们都是啤酒配什么爆米花，
3: 嗯，
2: 但实际如果在长春的话，也推荐大连来的朋友可以尝一尝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
3: 热卤，对，热卤鸭头啊，李华泽。
2: 尤其说如果真是说周日下雨的话，那热乎乎的热卤绝对是大家在雨中观球对身心的一个慰藉。
3: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现场，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其他场景里边去这个看球的时候，
2: 对，
3: 比如说你可能在商场里边，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跟朋友在某个餐厅，
2: 对，
3: 那你在烧烤店也好，烧烤店里面基本没有鸭货的，
2: 没有，
3: 所以你可以去带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内容，因为真的是超适合喝酒啊，那种氛围感真的是一般的食品所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2: 确实是因为李华泽他们家呢，就是之前我就是不在今年之前，我对他们家认知一直是很好吃的鸭肠、鸭肚。
3: 哎呦我的天！我以前没在他们家买过鸭肠，我这次尝到了。
2: 那你可有点太那啥。
3: 他家鸭肠
2: 太好吃了，
3: 比一般的品牌好吃太多了。
2: 他那个脆
3: 啊，你是觉得脆呀、啊？
2: 我觉得脆。
3: 我是觉得脆软啊，实话
2: 它是脆
3: 那种软是我能接受的，你知道吗？就是尤其那个板肠部分，而且板肠部分它是有点肥，你知道吧、
2: 嗯、
3: 它更香。
2: 那是鸭肚
3: 啊，那是鸭肚啊，
2: 鸭肚、
3: 嗯、好吧，嗯，那就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2: 对，
3: 这就是在周末大家可以去欢聚的内容。
2: 对，再有呢，真说大连队来看球的这些球迷们也可以试试我们在长春开了30多年的这个烤肉 店。
3: 嗯，
2: 你们大连海鲜厉害，但我们长城烤肉厉害，奔达烤牛肉一定能香个跟头。
3: 这个周末太值得了，来自大连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因为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在长春首选特色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是一个开了30多年的品牌，而且装修的环境非常干净舒适，会让你能够，因为这种烤肉就是小铁盆烤肉吧，其实由小铝盆的烤肉演化而来的，它在其他地区没有，这纯粹就是我们的地产的一种烤肉了。
2: 对，
3: 你要吃这个韩式烤肉或者是日式烤肉呢，在各个城市都会随处可见啊。
2: 嗯、
3: 但是奔达的这种形式，你只有在长春能吃到。有两个店，
2: 哎、
3: 老店呢就在全广场那儿，新店这个二店，别说新店了，二店也都开10多年了。
2: 吉林大路跟临河街交汇的这个轻轨地口旁边，
3: 是这样的。
2: 我突然看到朋友圈，看到非常震惊的事儿。
3: 嗯，
2: 百年春发和传承老手艺，古法秘制熟食粗粮店近期即将开业。
3: 我的天哪，
2: 春发和终于要开新店了。
3: 我
2: 品类齐全，实在健康，味道传统，期待大家前来光临。6月9号盛大启航，位置也是在大马路三大街交汇这个位置。
3: 嗯，
2: 我的天，但真
3: 的这得好精彩啊。
2: 啊，你看牌子完全换了，
3: 是
2: 不是不是老店，是全新店。
3: 这应该是一个卖
2: 熟食
3: 啊，
2: 熟食粗粮的面点的地儿，
3: 是这样的，
2: 太好了。
3: 我们跟大家说啊，春发和就是在做这种传统食品方面，它太强了。因为有史以来，它在店里边就是这些就是稍稍年长的或者很有资历的厨师们一直在给大家就是这样手搓吧，我们就可以用现在的词来说。哎呦，其实很多店现在我们一直都期盼，因为春发和以前卖不了太多的熏酱和这个就是那种面点，
2: 对，
3: 因为做不过来。现在应该是纯粹的抽出了一部分的人专门做这个新的品牌，
2: 太好了，
3: 超级棒
2: 了，太好了，
3: 好吧，那我们这个抽空的时候也帮大家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最近呢，一个最开心的日期啊，就是
2: 六一。
3: 其实今天下午小朋友们都已经就是提前就会离开学校了。为了让大家的六一体验感更强啊，更足，我们了解到翠聚堂他们家现在在征集，免费为20位小朋友干嘛呢？
2: 免费
3: 装
2: 灶。嗯，
3: 对，
2: 因为大家也知道翠聚堂他们家呢是一个唐风盛宴的一个古风餐厅，
3: 是的。
2: 然后呢，以这个古风的环境、现场的真实舞蹈演绎，以及他们家的那些特色餐食，
3: 嗯，
2: 给你构建出一套大唐盛宴的一个场景，
3: 嗯，
2: 可以说在现场去做非常漂亮的这个宫廷装的装造。
3: 然后呢也可以在里边，因为他们家的环境特别大，每一步一景啊，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拍照。说一下他们家的征集的电话是86272355。
2: 翠玉堂，我一直以为说他们家很多人都非常的熟，但结果昨天我跟朋友去吃饭呢，发现我叫的6个朋友里面有5个都不知道这个地儿，
3: 是这样的。
2: 我说啊，你们不知道这儿，
3: 太正常了。
2: 不知道啊，我说但是你们感觉咋样？他们说神了，绝了，都是这样的一个评价词。昨天呢，但实际上昨天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这个事儿，我说来吧，这个一勺会吧。昨天呢，刘小敏的老板这个给我拿了个小盒，小礼盒。是啥？是马来西亚鲜榴莲小礼盒。它里面呢有7种马来西亚榴莲。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听过的和没听过，什么黑刺、小红、红仁、枣花、青龙、葫芦、青皮，每一种榴莲就一块嘛。然后每一个榴莲状态都不太一样，口感呢质感也不太一样，
3: 差别特别大。
2: 对，昨天给我说你等会儿吧，我说那个我中午在那边那个跟别人去溜达，我说你拿着，我吃也吃不了，我说晚上我找个地儿，找一帮朋友过来一起吃。好，找个地儿，我说上哪儿呢？后来我想说找的这个朋友都是那个拍小红书的，我说咱找环境好点的。我说翠玉堂没去过吗？之前也说要请你们吃，我说走。到翠玉堂之后，这个首先刘小敏的榴莲一拿出来，那个香味儿，那个就而且每一个都
3: 熟了的榴莲，
2: 那个劲儿
3: 是
2: 层次感还不一样，
3: 香甜的，
2: 对，
3: 奶香的，
2: 对。就昨天那个榴莲给所有人吃疯了，疯完之后呢，这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我们当时坐的是他最大的那个高楼包房，然后我说别整大厅，大厅榴莲整出来，其他客人受不了的话，你这岂不是好像很讨厌？我们就做了一个封闭空间，然后呢，店里说那你看那个小强，你过来。就是封闭空间又看不着演出，我们可以找一个舞者过来给你那个单独来一段，他们好像正常有这个付费服务，
3: 是的。
2: 然后就来了个妹妹，我的妈呀，可能楼下的那个舞台他们平时跳的时候不太敢过多的施展，昨天在我们那个屋又是一字马，又是这个就是 就是倒踢紫金冠之类的，就那种、
3: 嗯、
2: 我说你们家这舞蹈是这么专业的，因为平时在那个现场演的、
3: 嗯、
2: 感觉说动作很柔美、
3: 嗯、
2: 但因为他那个舞台距离在那儿、
3: 啊、
2: 三个人在一个圆台上、
3: 嗯、
2: 他又不敢太挥水袖，怕影响旁边离得很近的客人的状态、
3: 嗯、
2: 昨天在屋里演，我说我的妈呀，我说你们家跳舞跳得真好，
3: 他们家
2: 真的
3: 非常的专业，
2: 对、
3: 哦、
2: 然后菜的部分呢也是给这帮人吃服了，
3: 嗯，
2: 他们家的菜呢就是自己点菜，跟之前去工作的时候还是不一样。
3: 嗯，
2: 自己点菜我点了一个什么，点了一个就他们家荷叶包的虾，
3: 嗯，
2: 那个虾炸得非常透，开背，然后那个肉外表有点金黄的小焦酥的感觉，在里面肉的那个弹牙感很满。
3: 嗯， 嗯，
2: 之后呢点了一个这个鸭双胗，
3: 嗯，
2: 就是鸭胗和鸭肝的一个开花组
3: 合，对，特别下酒，
2: 对，然后包括他们家的那个盛唐冷吃三样，
3: 嗯，
2: 然后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风生水起半楼片什么的、
3: 嗯、
2: 给大家吃的这是叫好连连，
3: 是吧、
2: 嗯、
3: 他们家实在太值得，一到假期大家一定想着提前预约、
2: 嗯、
3: 因为他们家晚上的演出从六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左右的时候持续会有，所以你不预约的话基本是看不到的、
2: 嗯、
3: 另外就是呢，由于他这个楼是环形的嘛，一圈在里边，所以各种包房都有，你说你不想看那个表演，那好，你还可以跟朋友们在这个里边的包房里边去享受一番那种大唐盛世的感受，一般的店啊做不出来那种恢宏的气势，而且能够近距离的去看这种舞者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去拍拍照，其实我们经常在那儿会能看到的场景就是很多带着小朋友在那儿这个跑来跑去，然后也在那儿拍，就是他们一看到有演出反而比大人还会更兴奋，所以这一次汇聚堂他们家啊征集免费20位的小朋友，给这20位小朋友去做妆造，大家要记得他们家的电话，我刚才说了一遍啊，我再来去重复一下，我去找找啊，稍等我片刻。
2: 八，
3: 嗯，
2: 多少？
3: 稍等，找一下啊。
2: 对，就是最，其实就是翠堂他们家订餐电话。
3: 对，86272-35，86272-35。
2: 是，
3: 嗯，
2: 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我们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发奖啊、
2: 嗯，
3: 发奖信息呢，需要大家到我们俩最新发的一条作品下面去评论，
2: 对，
3: 内容是
2: 东北超，
3: 东北超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是
3: 啊，
2: 然后呢，今天最后这首歌呢，给大家选了一首刚刚发布的新歌，好像是、
3: 嗯、
2: 因为那个朋友给我说，哎，强哥你听这歌好好听、
3: 嗯、
2: 我一看，哎，是前两天见面的、
3: 嗯、
2: 声名远扬的参赛选手亚军张卓尔、
3: 啊、
2: 然后呢今天好像刚刚在5月29号就今天发布了他的一个个人 EP 吧，应该是、
3: 嗯、
2: 叫做耳语、
3: 嗯、
2: 然后这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天空听得见、
3: 嗯、
2: 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新生代的好声音。
3: 好啦，祝大家周末愉快，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2: 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在。

0: 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欢迎各位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4: 我是达律，
3: 达律就是，关于啊，现在很多，其实不管是啥单位吧，刚才说我们那个互联网公司加班比较常态化，其实现在有好多好多单位公司，都是这个需要好像加班，就远的不用说，你这是晚上到咱那个楼里走一走，也有很多办公室都会亮着灯，那确实是如果说因为自己或者说是自己部门啊，这个工作量最近一段时间它比较大，然后那个确实也需要加班的这种情况，但是它不是常态啊，它不是说让你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偶尔的加班，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
4: 只要是说咱们这个员工他付出这种劳动，那公司正常加班费咱们是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很多单位针对这个加班费会有明确的一个标准，他不给那公司就涉嫌到这个违法嘛。
3: 就是加班可以，但是钱你得跟上啊，但是也有人说就是那些比较常态的这种加班，有的你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挺好的，他未来挺有前景，他虽然说没给我加班费，但是我感觉我在这儿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我在这儿呢可以成为一个我非常大的跳板啊，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他不给我加班费，但是我在这儿我也挺好，我舍不得这份工作，我就不敢管自己的单位要这份加班费啊，然后这个我就怕我忍忍吧，我怕老板再给我开除了，我就失去这份宝贵的工作了。你说这种想法应该怎么去给他拆解一下？
4: 听出来了，田明老师，你这明显是一种反讽啊，就是咱们一条条拆开说。首先呢，工资是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是法定的义务，不是老板的人情。这个违法辞退，包括就是不给这个加班费，其实都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法律的一个底线
3: 啊。也有人问，就是说，拨打这个1233啊，就是关于投诉社保不足额的这个问题，公司会不会予以进行补偿？
4: 这个社保足额缴纳是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从入职起咱就没有依法缴纳，本就应该就是补缴。像就是说刚才咱们说打这个，就是公司需要一次性进行补齐的这个。
3: 有人说哎呀我单位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不给我加入费，我想办法我投诉他点啥，我一看这个消防通道里他堆东西了，我就

0: 给他拍照片，我就举报他。这有这么干的？你觉得可取不？
1: 这个消防安全呢，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就一旦发生这个事故，损失的可能是生命。就听上去呢，是这个员工在报复老板。你说，但是咱们仔细想想，田明老师，就是这个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守法的人不用靠忍去过日子。
0: 嗯，
1: 就是在这儿呢，就是我也送给这些企业老板啊，一些老赖的这些老板，企业咱们这个盈利应该靠的是管理和效率和市场，而不是靠侵害这个员工这个权益，或者咱们规避一些就是说监察监管呢。
0: 嗯，
1: 像刚才就是说，肯定是他消防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才会去想这些问题。
0: 嗯嗯，反正我就比较简单，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那你既然都需要大家每天要加班的话，那证明说这些人不够干，你再雇点人不就完了吗？然后你还舍不得这些钱。好，那你觉得这些人够干，就不想雇新人，看着新人你可能觉得有点社恐，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你给大家钱补齐就行。那你还说到底还是舍不得钱吗？是吧？
1: 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五六九九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
1: 好。
0: 哎，
2: 是这样的，我姓赵，然后我今年28岁，我刚生完孩子，刚出月子，然后现在就是不怕你们笑我，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哎呀，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位女士，你慢点，别着急啊。遇上什么事儿呢？就是打律在这呢啊，然后我们都在这呢，给你出主意，你讲讲这是什么回事？
2: 就是我婆婆还有我老公。就是我坐月子这几个月，我婆婆一天都没有照顾我，她就是每天都出去打麻将，说别说给我帮忙，你就连口热乎的香辣饭菜都没给我做过。然后我这一个月全是靠点外卖，然后就是自己带孩子，就是挺忙的。然后就是，她不管我也就算了，还每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这说那的，就是逼着我，让我必须得。按他那个说法，说要让我给孩子母乳喂养，说给孩子喂奶粉是害孩子。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早就商量好了，就是给孩子喂奶粉。然后是我婆婆开始跟着亲戚去，他就是属于到处跟亲戚去造谣，然后说我比较难伺候，然后也不知好歹。
1: 你这种情况，这典型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就自己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的，就然后呢？就你老公啥态度啊？针对这事儿？
2: 哎呀，我的老公他的态度就是他都劝着他妈，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就是比较矫情，说我家做，然后说就是我俩就是也吵了很多次架，他就知道赌。要么就跟他妈一块儿就在那数着我说这说那的，真的就是死的因为我都想离婚，就赶快离婚，他们家太可怕了。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一提离婚，然后婆就在那躲在那闹，然后老公也拖着，就他就是不同意。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我得怎么办呢？我想尽快把这个婚给离了，过不去。
1: 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咱也没恢复好，就是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你已经是个战士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那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你记住了啊。
2: 记住。
1: 好，那咱接着往下说啊。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就他们这以为，哎呀，这个传统农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把你绑死在这个婚姻里，就是他那是做梦啊。他们现在摆明了是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离婚你肯定是走不通了，那咱就走另一条道，咱起诉离婚。
0: 哦，哎，达律，这个起诉离婚是不是会要麻烦一些？就是闹嘛，他们那么闹得更欢了。
1: 麻烦，你就是他现在过这个日子还不麻烦吗？你说现在就是这位女士，你得想未来几十年里，就是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就咱得算这个大账，就是婚姻这问题，咱得算大账，算持久的一个账啊，不能算小账。就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就是你动真格的，你一旦把这个诉状咱们送到法院，就不是说他们说的算了，是法律说的算了。
0: 啊，这位女士。
2: 那律师，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法院能立刻就判离婚吗？我怕他们更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首先咱们就是这个产后不久，这个男方啊他不履行这个家庭的义务，这个婆媳的之间的矛盾导致咱你们这段这个感情破裂了，就你这个证据咱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法官也懂人情世故，就一看你这位女士在刚生完孩子，
0: 嗯，
1: 这老公不管，这老婆婆还在旁边造谣，就谁看了咱说不心疼，
0: 嗯，
1: 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求他们同不同意，是把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你都收集起来，就你老公比方说他也不问呐，
0: 嗯，
1: 就是也不那啥，就是这聊天记录啊，好，包括你婆婆打就是打压你啊，就是语言刺激你的录音，你都给他整理好，就因为你或者是你因为这些抑郁啊无助啊咱去看病的这个病例啊，
0: 嗯，
1: 就这些都是你捅破这层窗户纸的锥子，到时候咱往法庭上一摆，就他们想抵赖是抵赖不掉的，
0: 嗯，
2: 哦，那律师那孩子怎么办呢？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孩子，现在还是没有工作。
1: 嗯嗯，孩子，你像咱们这个2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的原则上是随父母生活，就你刚生完，咱们这个身心呐，各方面他都需要恢复，这个孩子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的。
0: 嗯，
1: 就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说明了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就他男方他得付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这个财产，不管是这个房子还是存款，都有你的一半，咱该是你的一分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摆设啊，就是给咱们就是这些弱者撑腰的。
0: 哎，大律这句话说真是强心剂啊，这个
1: 这位女士啊，我把话说透了，就这个结婚是啥呢，结婚是咱们找战友，不是说咱们哎呀这个结婚是找法官找被告，就你现在这种家庭情况，就好像就是你这个婆婆是个原告，成天就是告小状，就告他，就老公好像是法官，就永远判他输，就是你就是一个被告，你说这官司你咋打是不是都是输，你现在就得赶紧就是脱离这个扭曲的法庭，去真正的法院，真正的法律那里来一个咱公正的判决，就是你所有女士你这个出路啊不是求来的，就是咱们是争来的。
0: 哎，说的对。
1: 咱找个婚姻方面的好律师，咱整理好诉状，咱把他直接交到法院。就你受的委屈，就像刚才说的这些，哎呀，连孩子什么都不管，就是一条条咱讲给法官听。就到时候不是说你求着他们离婚，是法律判你们离，让你在法庭上，咱把就是刚才咱这些聊天记录啊，这些证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女士？
2: 那也，然后我啥也不懂，我判弄不明白。
0: 是啊，听出来了哈，这个感觉，是生完孩子然后受到这种事，情绪比较低落，他思绪也挺乱的。这样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有这个专门的啊，在
1: 婚姻家事组，
0: 对，婚姻家事组。然后你这样，你现在呢别的啥也不用管，你就记住一个微信号，然后你添加一下2463456。2463456，你记住啊，添加一下子之后，然后这个咱有专业的人给你支招啊，不用怕。
2: 嗯，太好了，我记下了，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律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别客气，别客气。
1: 女士啊，你记住一句话啊，你这个月子做完了，也该坐起来了，真正的坐起来了。就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孩子，咱们要打一场这个翻身仗。就法律这把剑，你只要敢拿起来，他就敢替你开辟一条路。就行了，你就赶紧准备，就有需要你随时加微信啊。
0: 嗯，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嗯。哎呦，这个这真是这一家人家啊，这一家人家就是刚生完孩子呀，你因为都知道现在不像原来了，原来这个咱可能大家不太懂科学，现在你不需要你懂不懂，你不没有那啥吗，没有豆包 DeepSake 吗，你不会问一问什么什么的吗，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不是说那个性情发生变化了或者怎么，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产后抑郁啊，这个我虽然我们是法律节目，但是在那个医学上这简单的聊了，简单聊说啥，
1: 咱们这个婚姻问题，天明老师，咱是找队友。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是两个人怎么更好的把这个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咱们要抚养好，是共同一路往下走。
0: 对，
1: 这种环节，就像刚才咱们打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它不是说啊，在打官司就争对与错，家庭不是讲这个对与错的地方。
0: 对对对，这就像啥呢？刚才那个大律说的啊，找队友，真正的队友是啥？比如说我跟达律是队友，达律今天他突然情绪就不稳定啊，给耳机也摔了，给话筒也掰了，那你不能那么干啊，但是就打个比方，真正的队友是啥，真正的队友不是说 你怎么能这么做，而是哎，我的队友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他为什么反常了，我会站在我队友的立场上想想，哎呀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个事给他解开，而不是说一论是哎你这样做不可以，可不行啊，你这样做可不行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
3: 嗯，
0: 我看这个有朋友在微信问啊，说网上关于结婚离婚流传很多，诸如不要彩礼、不要领证，这些这个有道理的，听着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啊，大律就是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辟谣一下，就是这几种常见的误区，它到底是啥意思？
1: 好，咱们挑重点来说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彩礼和这个就是嫁妆，就是属于咱们这个民俗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就是法律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的是这个借婚姻索取财物，也就是说这个变相敲诈式的天价彩礼，就是好多好多
0: 卖姑娘。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就是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像正常的习俗本身，就是说咱们说。正常这个彩礼往来，其实这是可以的。
0: 就是等于说是那个我支援一下这个小家庭
1: 是
0: 啊、嗯。
1: 其次呢，这个不登记就是只办婚礼，就是不登记只办婚礼，就只是这个同居关系，但实际它不产生这个法律上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效力，就是说它不属于就是咱们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
0: 哎，那就是分期就是夫妻之间啊，分居了啊，分居两年。这个算不算就是属于自动离婚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啊，是不是签字就生效？
1: 咱们在法律上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啊，分居多久都不会自动解除婚姻
0: 啊，
1: 就离婚只能通过民政局登记或者这个法院判决。就是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个离婚协议签字就生效，这个完全不存在啊，就是说不存在，就是你签字就生效
0: 啊。那个必须得上咱结婚的那个地方，
1: 两种途径，民政局、法院。
0: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谁先提出离婚谁吃亏啊？还有说出轨必须净身出户，就这些说法，我就是好像也是稍微得斟酌斟酌吧。
1: 也不对啊。这个诉讼中，咱们这个双方这个原告和被告，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就是谁是原告就对谁不利。就而且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这个概念
0: 啊，
1: 就有过错的一方呢，可能会少分财产或者承担一些像损害赔偿啊，但不会自动清零啊。就有些女方会提出什么青春损失费呀、咱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就是法律根本就没有这一项青春损失费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一种。咱也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从哪儿来的哈。离婚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多的啊，那个男孩得归男方啊，女儿得归女方。这种说法是哪
1: 来的？这个我在实践中碰着过啊，这普遍都是老年人的想法。老年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这个子女的抚养权主要看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和这个实际抚养条件和孩子自己的意愿，与这个性别无关。就是奉劝大家啊，这个婚姻问题咱们别听江湖传说啊，法律讲究的是规则，绝对不是说像互联网上这些段子啊。
0: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啊，达律在直播间为你做解答。那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的电话是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我们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5699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1: 哎，你好。
6: 我姓陈，今年30多了。
0: 那
6: 是这样的 啊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是这样的，我老公啊，我俩就上学的时候吧，就那个处对象他好上了。然后呢，我也谈了这个10年的那个恋爱才结婚的。其实感情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吧，我就发现最近这半年，
1: 嗯，
6: 他整个人啊就像丢魂了似的，

0: 整天就抱着那个手机，跟一个女同事从早上聊到晚上，有时候那半夜一两点钟还在那回消息呢。
1: 啊，从早聊到晚，就是这个午间半夜还聊。
0: 对呀。
1: 嗯，那这位女生这不是同事啊，你这不是灵魂伴侣吗？她这个那啥聊天记录你查没查过？
0: 查过，那能不查吗？
2: 嗯，
0: 那倒是没有啥，就是特别露骨的。
1: 嗯，
0: 就是一些日常的闲聊。
1: 嗯，
0: 但是你说哪有半夜还给回的这种频率啊？
1: 对对对，
0: 你说这种啥事儿都跟人家分享的，就让我觉得吧，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好像我是个局外人了。
1: 嗯嗯。
2: 你就这种啊，这种我感觉比说的露骨的更吓人。
1: 你跟他谈没谈过呀？嗯，
0: 我跟他谈了。
1: 嗯嗯，
0: 完了他说我想多了。
1: 嗯嗯，
0: 我还说他最爱的人还是我。
1: 嗯嗯，
0: 可是我真过不去呀。
1: 嗯嗯，
0: 就是心里这种，
1: 对
0: 对对对，就是冷暴力，这种就是被忽略了，然后呢被敷衍，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就比你还不如跟我俩就大吵一架，我还能好像还能得劲点。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离婚。
1: 嗯嗯，
0: 完了他不同意，说死也不离婚。
1: 嗯，
0: 你说那个达略，像他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下，他要是不同意这婚，我还能离吗？
2: 嗯
1: 嗯嗯，这位女士你听好啊，这个离婚是咱们一个人的决定，不是两个人的谈判。就他想不想离不重要啊，就你想不想离才重要。
0: 嗯，那我肯定是想离的呀。
1: 嗯嗯嗯，就是你决定好了，这婚咱肯定是能离得成。
2: 嗯
1: 嗯，
2: 没啥问题
0: 啊。但是他就是跟人家半夜聊天，我也没有抓到啥实质性的把柄啊，也没有啥那个像他出轨的证据。这个那我要是咋整啊，我得起诉啊。
2: 还得是啥算证据啊。嗯，
1: 这位女生你讲一下啊，这个法律所谓的证据不是说就是哎咱得拍到这个这出轨的床照啊，就是这类的啥的。判离的核心就四个字，感情破裂。
2: 哎，
1: 就是你们从这个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彼此依赖，就是啊他就是彼此依赖的情感，他现在这个位他丈夫已经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2: 嗯，
1: 你们因此长期争吵冷战。
0: 嗯，
1: 就你痛苦的像刚才咱说的咱都无法生活了，这一切都是这个刚才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证据。
2: 嗯，
1: 就你不需要证明他出轨了，你只需要向法官证明就是咱们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嗯，
1: 对你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困扰，让你无法继续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义务。就高频的排他性的这个异性的聊天记录啊，加上你们这个争吵的录音呢、啊、或者你因此这个失眠的焦虑啊，比方说去看病，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证据。
2: 嗯
0: 嗯嗯
1: 嗯
0: 啊，那我具体具体我得咋做呢？从哪开始呢？
1: 嗯嗯，好，那咱不说虚的啊，你现在需要收集的就是刚才我说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痕迹。嗯，拿笔记一下。
0: 嗯，好。
1: 嗯嗯
0: 啊，
2: 嗯，准备好了吗？
1: 嗯，那首先第一点还是就是这些聊天的记录啊，就是虽然就是你不查过他这个聊天记录嘛，虽然他不露骨，但能体现比如说他这个时间呢，午间半夜他也聊，还有这个频率，这些截图在一张咱都别落下，全给他保存好。嗯，第二呢还有就你们夫妻双方这个沟通这个记录，就是你表达痛苦啊，他这个冷漠的回应啊，或者这个敷衍的微信和短信呢、啊、这些都是咱们证明就他的不在乎这段婚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
2: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你看你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啊，失眠呀、啊、焦虑呀、啊、咱去看过医生或者有什么病例呀、啊、咱也保存好。这个能证明的是啥呢？是这件事儿对你造成了这个实质性的伤害。
2: 嗯
1: 嗯
0: 嗯
1: 嗯。第四点呢，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就是他承认这个关系亲密，就哪怕就是哎这个精神依赖这种就是你给他录上音，你知道吧，那就更好了，就是整个证据链这就够了。
2: 嗯
1: 嗯，
2: 准备证据
0: 啊，就是微信短信，然后就是
2: 录音啊，
0: 聊天录音也行呗。
1: 对对对对，都是有效的证据，
2: 很直接。
1: 啊，
0: 嗯，行，这些我都记下来了。但是你说我就是家庭妇女，我也挺多年都没上班的。那要是离婚，你说我可咋整？
2: 哎，这别怕。
1: 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位女士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1: 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想的也非常对，就是你现在是这个家庭妇女，就意味着在咱们这个财产分割上，法律会考虑你对家庭的付出，就你应该得到的合理的补偿，包括这个啊孩子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咱们都有明确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咱们起诉离婚的时候，咱都给他标明了，把这些想清楚之后，完咱们一样一样列好了，咱们去法院就 OK 了。
2: 哎，那达律，这个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需要挺大勇气。

0: 这么一个大工程似的呢。
1: 是的，但是说这也是唯一能把就是困在就这种婚姻冷暴力里头给他拽出来的一个绳子，一个方法。就这位女士，你记住啊，婚姻吧，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的菜园子，就是摊现在这个园丁只有你一个人，就菜都枯了，就咱还守着这片荒地有啥用？就你的任务不是把他骂醒，而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这片荒地。就这个过程啊，肯定会非常非常痛苦，但痛苦完了就是新生。
2: 哎呀，我也是想了好几次了，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啊。我明白了，大绿，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直舍不得这十年，毕竟感情都这么多年了。
0: 舍不得很正常。
1: 你这个舍不得归舍不得啊，但咱不能说拿咱后半辈子给过去这个十年进行陪葬，就该走的时候咱就别回头。
0: 那这样吧，这位女士啊，这个事儿吧，其实一个人扛挺辛苦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留证据啊，或者怎么起诉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达律助理的微信24634456啊。
2: 好，
0: 希望能帮到你啊。
2: 好，记下了，谢谢达律，谢谢你们啊。现在聊完了之后，我觉得心里头得劲儿多了。
0: 哎，得劲儿就行啊。
2: 有方向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1: 啊。
0: 再见，哎。
2: 好，再见。
0: 也是祝福这位姐妹幸福啊。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那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法律支援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微信是24634456。这有朋友问啊，说达律，婚后怎么保护好彩礼跟三金？万一离婚啊，不至于人财两空。
1: 今天婚姻问题比较多啊。
0: 是哈。
1: 这个问题呢，咱们要记住三点。第一，这个彩礼咱们要这个专款专放。之前的节目提过，还是那个办法，就是结婚前单独咱们办一张银行卡，就是专门存放这个彩礼和嫁妆。婚后这张卡最好啊，只进不出，或者是只出不进。总之呢，你这个不要和这个工资呀和投资收益混在一起。
0: 明白？
1: 就一旦这个资金混同了，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咱们在处理这个婚姻官司的时候，析产的时候比较麻烦。
0: 另外就是这个关于三金的事儿，那很多那三金这个东西，那我就是要放在家首饰盒里啊，就是这样保险吗？
1: 大错特错啊，这种风险非常大。
0: 那搁家里边还有啥风险？
1: 因为你这个三金属于贵金属啊，最好是由他本人保管好，就是锁到这个保险柜里头。因为有好多离婚案件，就是他发生离婚的时候，就是如婚前，就是这个离婚前，他就把这哗啦哗啦拿走了
0: 啊，
1: 就好多当事人吧，你又就是举不了证，就是很可能你这个要不回来了，而且在这个财产的返还纠纷中处于一个劣势。
0: 就因为金子这种东西，他你很难说啊，这个是我的，然后那你怎么证明？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法证明？你戴在谁手上算谁的那种哈？
1: 对，
0: 就是关于这个彩礼啊，如果就是婚后啊，那你看要买车要换车，想动用一下这个彩礼，而这种方法应该怎么办？
1: 就是婚后这个彩礼，这个婚后的彩礼啊，如果是你用于这个夫妻家庭共同的开销，就是咱们一定要保留好像这种转账记录啊或消费凭证啊，在将来就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一个有效的进行分割，而且还可以主张抵扣，减少这个返还这个资金这一部分。
0: 所以啊，大家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听节目的时候啊，如果说是个人可能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是啊，想要防范一下啊，防范于未然嘛啊，每天听节目的时候

0: 记录一下都可以，或者说是你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那我们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今年我就是19岁，遇到了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哎呀，好年轻。
1: 然后正好知道，对，正好知道有这么个电台，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吧，他是比我大了12岁，然后当时我俩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挺会照顾人的。然后大概就是22年左右吧，我们就是开始同居，后面嘛就是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是男孩。到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打算就是讨论结婚的事情嘛，然后他就是给我父母拿了这个八万八这个彩礼钱，然后打算就是订婚。
2: 88000的彩礼啊。那这是要正式结婚了，这好事儿啊。那咋听你这个语气不太对呢？
0: 电话打过来了，
1: 就是有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吧我俩就是感情就是不太好了，已经开始发生矛盾，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继续再过下去了。后面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嘛，我就离家出走，后来就是孩子就是一直在他家养着的。但是现在他就是反过来说让那个我父母退这个彩礼88000，并且他这边单方面就是说给孩子做亲子鉴定，说这个孩子就不是他的。
2: 这位女人等一下啊，我捋一下子，你俩同居生子，他给了彩礼，然后他说孩子不是他的，要退钱，就你这个剧情啊，比电视剧还敢演呢，这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本啊。
1: 不是这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这边吧。他也并不是什么好人，而且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是跟别的女的跟小三儿还搞一起，而且还被我给抓到过。而且当时吧我也是年龄小，挣的钱就是基本都是花在这个家用上了，还包括你这还家里还有孩子，还得给孩子买东西。
0: 哎呀，打律师这事听着挺复杂啊，咱就是得好好分析，因为挺年轻的，就是岁数有点小啊，好好讲一讲，分析分析这个事儿。
2: 行，咱们给他捋清楚啊。那咱就先说你最关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彩礼退不退？
0: 是不是关心这个？
1: 对，就是现在是这个88000这个彩礼钱，我就是我父母这边意思就是说不给他退回去。说这种他不属于就是。正常属于是自愿给的嘛。
2: 但咱们这个吧，根据咱们民法典这个婚姻篇这个相关的解释啊，彩礼要不要退主要看几个因素。那第一呢，你这个双方有没有办理这结婚登记，第二呢就是有没有共同生活，第三呢有没有导致就是这个支付彩礼这一方就是生活困难。就主要是基于这三个点。
0: 那这位女士有这方面吗？
1: 我们没有登记，但是就是有那个已经同居大概2年多，而且我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啊。
2: 这就对了啊，咱们这个最高法就是关于审理就是这个彩礼返还这个纠纷案件中明确的也说了，这个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已共同生活，就法院就是会根据这个生活这个时间的一个长短，还有这个彩礼的数额呀或是否有子女等因素，就是综合的去考虑这个是否返还，还有返还这个比例啊。
1: 那就是不用全退是吗？
2: 这你这个情况不但不用全退，像你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只会退一小部分，甚至有可能会不退。
1: 那就是现在他这边就说他做亲子鉴定说孩子不是他这个事情。
0: 那他说不是他，这是谁的你心里有数吗？是吧，
2: 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明白他要问啥，你知道吗？他肯定要问抚养费或者这方面的事儿。就这事儿咱得分开看，你这个亲子鉴定这事儿吧，如果是真的，那确实影响咱们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但不直接影响刚才咱说的88000彩礼的事儿。
0: 这位女士明白吗？
1: 一 呦，我有点现在有点懵了。
0: 嗯，别懵，别懵，
2: 别懵。
0: 嗯，
2: 咱这个彩礼就一个一个给你解释啊。
0: 嗯、
2: 这个彩礼咱是冲着这个结婚给的，
0: 对，
2: 就是你们同居了两年嘛，孩子也都生了，这属于就是这个以共同生活且孕有子女。
0: 嗯，
2: 这个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没有登记，这彩礼也不。

0: 应该全额返还，因为这个彩礼已经就是有一部分也用于共同生活了，你自己也说了，你自己赚的钱这不也搭进去了吗？这不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体现吗？
1: 嗯，那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啊，反正这个女的孩子到底是谁，你自己心里指定是有数的啊。咱就是说，如果这孩子他不是这男的的，那这事儿你看应该怎么解呢？大律，
0: 这如果说这个亲子鉴定是真的，就是确定这孩子确实不是这个男的的，
1: 嗯，
0: 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抚养义务，但这不代表就是说这个你就要这个。他就要全额返还那个
1: 彩礼，孩子是孩子，彩礼是彩礼，
0: 对，这是两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彩礼它是属于两码事儿，是就是你俩的婚姻期间这个财产纠纷，
1: 嗯，
0: 就他出轨偏离感情，就这些这个过错，就是法院也会进行考虑的。
1: 嗯，
2: 那我就想问，如果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应该怎么办呀？
1: 嗯。
0: 你这个问题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啊，就是孩子是你的，就是不管他是不是亲爹，你作为这个生母，你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1: 啊。
0: 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也说了，就这个非婚生子女享有与这个婚生子女同等的一个权利
1: 啊，就跟登不登记没关系。
0: 对，你这个父母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不是说你想不想的事儿啊，这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规定的你的责任。
1: 嗯，得养啊。
2: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才19岁啊，
1: 嗯，
2: 但是因为我自己现在都养活我自己，
1: 嗯，
2: 我还得工作啥的，那，
1: 嗯，
2: 怎么养孩子？
1: 懂，
0: 嗯，这个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个不想要，在咱们法律上肯定是行不通。
1: 嗯，
0: 就你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协商啊，抚养权归谁？如果他也不愿意养，或者说鉴定的结果确实人家不是这个生父，就那这个抚养责任就只能落在你身上，咱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
1: 嗯。
2: 那我现在应该就是怎么办呢？
0: 嗯，这样我跟你捋一下子啊。第一呢，如果说就是他做的这个亲子鉴定，就是咱也别听他说呀，就是你得要求他出示正规的这个司法这个鉴定报告。
1: 对，
0: 就是别听他说，不能说他说他有可能是诈他嘛，
1: 嗯，
0: 这环节。第二呢，如果这个孩子真不是他的，你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返还，就这些年就是你给他花的钱嘛，就这些年始终就是你不也赚了一部分钱，
1: 嗯，
0: 花了这么钱。反过来就是他可能也会就是要求就是哎，让他返还一些钱。
1: 嗯，
0: 女士。
2: 嗯，那现在那如果他要是让我给他再还钱，那我是不是就是两头亏呀？然后这个彩礼钱我还得退给他，还得再还他这个养孩子的这个费用啊。
0: 你别急，我感觉还是有点听乱了。
1: 嗯，
0: 就第一啊，这个彩礼不一定全退，就是咱们现在可以主张不退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如果他真出轨了，欺骗你的感情了，你可以反过来说他有过错，咱们要求他再赔偿你一点，要求有点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呢，就你刚才也讲了，就这些年你自己赚的钱不也花在咱们这个共同生活上了吗？这些都可以抵扣，不是说他说啥是啥，就法院会综合的去看，综合看证据嘛。
1: 哎，大律，这事儿真是挺乱的，听着挺让人揪心的。
0: 哎呀，就是咱再给他总结一下子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就彩礼咱大概率是不用退啊，
1: 嗯，
0: 就是说不可能说全退，就甚至咱们打好了这个官司有可能咱就不需要退了，
1: 嗯，
0: 就因为他们有共同生活还有这个孩子，
1: 嗯，听起来是。
0: 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咱们说这个鉴定结果是真的，这抚养权归你，就他有权就要回这抚养费，这也就是咱们避免不了。
1: 对，那孩子爹你不得给抚养费。
0: 第三点呢，就是说你俩都有过错，法院吧会综合平衡的去看，就是不会就是说很倾向于一家的。
1: 嗯，懂了吧，小妹妹？
2: 嗯，但是就是
1: 别害怕，
2: 现在就是，
1: 害怕。
2: 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去？
1: 听明白，是一个19岁的孩子啊，就是这你19岁的孩子，但是你在家已经成为一个妈妈，这事儿确实，达林你给他讲一讲，就是具体他应该咋整吧啊。
0: 你这样就是说像他现在这种状态吧，我不建议就是你私下再去跟他谈了，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咱们走法院。就是法院会根据这些证据，就是也不会就是说哎，在这个男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啊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咱们还是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吧。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说在你这个把同居期间你这些花销凭证或者包括他出轨的证据，就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拿出来就算他这个男方就是要他这个就是有孩子之后就男方花的钱，咱们可以进行一定的冲抵。第三步呢。

0: 就是关于孩子，如果就是你真养不了，咱们可以协商，就是哎，就是咱们就是双方能不能继续这个抚养，或者由法院咱们就确定就是到底归谁。但是说，这就是说你虽说你是19岁，但咱也不能说指望着就是哎咱一走了之了，就法律上的责任你一定要负的，因为咱们已经成年了嘛。
1: 啊、小妹妹就是岁数挺小的啊，未来道还挺长的，千万别被这事儿压垮了。然后如果是自己弄明白这些事儿啊，咋应对也别自己在这瞎分析瞎扛什么的啊。你这样，你记一个微信，24634566，记下了，
2: 记下了，
1: 24634566，然后你就加这个微信，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就行了。这个是达律的助理的微信啊，你加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
2: 好，谢谢律师和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
0: 19岁啊，这个确实年纪非常小啊。但这事儿吧，也给就是这个小女孩上了一课啊。这个就是感情可以冲动，咱法律上咱不能含糊。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位女，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依法的保护你自己的权益。就是咱也不要被男方就说这是孩子是不是，也不要被他吓住。就是记住一点，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该起诉起诉，咱们该应诉应诉，你别不用怕他起诉，就怕法律怕啥，怕你什么都不做。
1: 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

0: 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哦、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5699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
3: 你好。
4: 嗯，哎，你好。
2: 嗯。
3: 我这家里吧，最近这天都塌了，出了个大事儿。
2: 嗯。
3: 我先跟他们俩说一说，挺难受，我觉得说家里烂套了，现在都。
2: 那怎么了，说说。
3: 那个，我这弟弟吧，2个月前呢，就出现了意外的去世了。
2: 哎呦，嗯。
3: 留下了就剩个弟妹和一个4岁的小侄女。
2: 嗯。
3: 这我爸我妈现在呢，就是。这是不行的，这都是都倒下了，尤其是我爸觉得家里这断了根的身体都垮了。
2: 嗯，确实啊，这个挺悲痛的。那你也节哀啊。那你主要今天打来电话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3: 啊？我想咨询一下二位啥呢、
2: 嗯、
3: 我今年吧40，反正离婚也5年了，一直也没再找、
2: 嗯、
3: 我就是想说出也不怕你们笑。
2: 嗯，
3: 这咋的呢？我弟妹吧，现在就弟弟也走了，这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们本来吧也是一家人，就知根知底，我就有这个想法，说要不然我们俩在一起过就得了。
2: 嗯
4: 嗯。
3: 完了吧，我这么听，他们母女呢，这不也是一家人呢，也能照顾好。完了，这二对我爸我妈呢，也是能安慰，这不家还始终还是一家人的。完了吧，我就跟我老妈呢。把这个想法呢说了，我妈呢也透露了一下弟妹这个事儿，我弟妹好像就是不太同意，就是不太乐意。我就想问问，这法律上嘛，这是律师啊，就是我这个就当大白的，能不能跟守寡的弟妹结婚？
4: 这位先生啊，首先就是请您节哀， 就是这个纯粹的法律关系上来讲，就是您和您弟妹之间因为。

0: 这个没有这个直系血亲，或者是这个三代内的旁系血亲的关系，就是法律并不禁止你们结婚，就你们双方都是单身状态的话，确实享有这个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要双方自愿，是可以办理这个结婚登记的。
1: 等一下，打住，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位大哥，我不知道我听不听错啊，就是您的弟弟刚去世两个月。然后你这边就想续上，就是这速度也太快了。你弟弟跟弟妹，就是你弟弟跟你弟妹啊，他们之前的感情怎么样啊？我看你这着急提这事儿，你弟妹那人家还在悲痛中，人家丈夫刚去世，你这玩意儿能接受了吗？而且就是你自己这边是什么情况？我听你说你离婚，方不方便？这样你打电话信任我们啊，打电话过来了，就是方不方便说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离的婚呢？怎么回事？
2: 啊，那我就跟你们说一下怎么个情况。
1: 嗯。
2: 就是我弟妹和我兄弟他们的夫妻感情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完了吧，这不我就说心里话，这个兄弟媳妇吧也很这岁数才28，年轻，长得呢也都挺俊的，平时呢为人处事呢也非常贤惠，我就怕这个担心，你说这毕竟他岁数小嘛，想着肯定得走一步啊，就是带孩子回去改嫁啥的。你说我就想，我说你，我要是有这个想法，我们将来就成一家人了，多好啊！我再说白了，我还有点私心，这不能给彩礼吗？这就是一家人了。我离婚是早事呢，这5年前的事儿了。就是我就是当时犯了是男人犯的通病的错误，完了这让我媳妇知道了。嗯，当时呢。我也检讨，也写那个悔过书了，保证书，但人家就不可能不原谅你了，我就是跟你离婚了，完了把我家孩子这个带走。那这几年呢，就我的状态吧，也不是太好，也没啥正经工作，也这嘎干点那嘎干点，所以说也没啥能力再去找个媳妇。但是呢，如果是这我弟妹这样是能同意跟我走在一起。我真想为这个家庭啊，就重新振作起来，好干。
0: 你给我停了啊！就是你这个马上给我往回上啊！这个法律虽说咱们不禁止，就是这个，但是婚姻。就是法律不禁止，就是你俩就是这旁系血亲这种关系，但咱们这个婚姻必须得基于双方完全自愿。咱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啊，禁止这个包办或者买卖婚姻或者其他干预这个婚姻自由的行为。就也就是说，就不是说你行不行，你愿不愿意。就如果对方不愿意，你任何人咱也不能强迫人家。
1: 嗯，
0: 就包括你家人的劝说呀，甚至给人施压，这都构成对婚姻自由的干涉。就另外像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这个不用彩礼呀，变成一家人。你这些想法，就是你净想你自己了。你有没有想到对方的这种情感感受的一个接受？那人家老公刚死2个月，
1: 嗯，
0: 咱们是不是得从现实的这种实际环境去考虑？
1: 嗯，
0: 就而不是说你仅仅就是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说法律上行不行？它不单纯是法律上的事儿，这个
1: 对。而且就是大哥，我就是听着你这算算打的挺响啊。你这边40，你弟妹28，你这5年没稳定工作，你没啥活，之前因为出轨离的婚，你弟妹能看上你不啊？主要啊，
0: 咱说就还有你这个条件啊，咱就说句不好听的，就跟他王府，也就是你弟弟比，就是怎么样？就你这不是纯属想找个接盘侠？不对不对，就气懵了。是你弟是想让他弟妹接他吗？这不就是吗？
1: 嗯，
0: 就而且你这么着急，就是不是说你还有啥别的原因？
1: 嗯，
0: 就比方说你亲代你弟弟去世了，是不是这里头涉及到一些赔偿金和遗产啥的？
2: 哎，二位啊，你别这么说我，你说你们怎么这么说我呢？我其实说白了，我从心里想，我就是想给家里二老一个交代，然后呢，就想给家里确认个想法，不想再生儿子。你说这玩意有错吗？你看父母那么大了。再说呢，你说我父母吧，他们呢也都能帮着我养一养。是，我听着吧，这没了以后嘛，100多万的赔偿金，
0: 有吧？
2: 房子呢？
0: 嗯，
2: 也是他和我弟妹婚后买的，写着是我弟弟的名啊。但是你说的二位，你说如果他真就走了，成外人，那你说这些不都带走了？那我父母年大了以后咋办？你说我作为家老大，难道就不能 哎呀，说这点就分一点了。那如果他跟我顶，他就踩我们台湾股，我们一家人的，那你说是不是？那他们会踩我，这多好啊，还是一家人。
0: 这里吧，涉及到两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就我必须得跟你和咱们就是听众，咱们解释清楚啊。你这块给我听好，就第一，就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咱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死者的遗产，而是对死者这个近亲属，就是未来这个收入，就是死者的未来的收入损失和这个精神痛苦的一个补偿。
1: 嗯，
0: 他分配的权利人一般是咱们死者的配偶啊、父母啊、子女，这些是第一顺位的近亲属。
1: 嗯，
0: 就根据咱们司法这个实践，就通常是由这些近亲属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话，会考虑就是各权利人与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亲疏远近，
1: 嗯，
0: 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还有这个生活这个来源这个依赖程度等因素来进行分隔。就是这位男士啊，就是你作为死者的兄弟，你属于第二顺位的这个亲属，就在一般情况下你是根本就是没有权利去分这笔死亡赔偿金的。
1: 嗯，
0: 第二呢，咱再说这个房产啊，关于房产，房子是你弟弟和弟妹夫妻的共同财产，你弟弟去世之后呢，这套房子首先有一半的份额本身就是你弟妹的个人财产，剩下的另一半才属于你弟弟的遗产，这部分遗产跟刚才一样，也是由他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法定继承人他继承，也就是他这个配偶、子女、父母，就同样你作为这个兄弟姐妹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在没有这个特别的遗嘱的情况下，这套房子跟你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1: 嗯，所以说啊，这位先生，说白了，从法律上呢，无论是赔偿金还是房子，只要是你弟妹他不想跟你结婚，那你这个是一分钱分不着，你明白吧？
0: 他这哪是着急结婚，这个感情他是假的，他就是想把他弟弟这个财产用婚姻的方式锁在他自己家里，天明老师你知道吧，这才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这种想法就有点类似于咱们东北老话想吃绝户嘛。
1: 嗯，
2: 那你说这么着，那你俩不正式，就算我是有这点心思，我弟弟没了，那留下这么钱和房子，你说那父母年纪还大，小侄子还小，那你说弟妹他一个外人凭啥就全拿走？那我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没房，还跟爸妈在房住呢，我弟弟却什么都有，现在他没了，那这些东西你应该就是王家。那你说我跟弟妹说结婚了，二人也是还是我们家的呢，钱也是我们家的，你说这不两全其美吗？有啥不好的？那你说我再说我跟我妈也生了，要是他不同意呢，我也想好了，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他拿到饭堂来，你把他赶出得了，反正房子名是我弟的，我们家人不点头，那你就别想卖。
0: 哎，我建议你啊，你有这功夫就是琢磨怎么霸占你弟弟的遗产，你不如先琢磨琢磨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关于这个遗弃罪和侵占罪的条款，看看哪个更适合你接下来这个发展啊。就如果你弟妹很幸运的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田明老师啊，
1: 嗯，
0: 可以让他添加就是我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就你找我啊，我帮你归论归论你这个大白哥，挂他。
1: 行了啊，这位先生，就是你这个，你好好学学吧，好好学法，就是跟他说都没有用了，这好像就啥一点法律常识都不懂，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们家的我们家的什么家，你是那个户口本上人吗？啊，就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他完全都不了解不懂的，搁那玩意儿。
0: 这个问题他说着说着，
1: 嗯，
0: 咱们就是涉及到就是看刚才就是说这个死亡赔偿金啊，包括遗产这块儿。这不是他想的有点太狠那啥吗？再说他之前的种种行为，再说人家才没了两个月，他就有这种想法，
1: 就是，哎呀，啥事儿啊？就异想天开，哎，就按照自己想当人来，这玩意儿还是脑袋顶上有一个摊子在这儿啊！你就自己40来岁，然后呢，媳妇跑了，也没有啥工作。你这玩意儿想要吃自己弟弟弟妹的玩意儿，
0: 没事，天明老师啊，像刚才我也给大伙解释了，给咱听众朋友们也解释了，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两点，就是死亡赔偿金，他想 根本就没他的份儿，
1: 没
0: 因为第一顺序、第一顺位有第一顺位的近亲属，
1: 嗯，
0: 再包括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弟弟和弟妹这个房产这一块。
1: 啊、对，刚才
0: 大
1: 律您说，就是死亡赔偿金，它不是属于遗产的这一部分、
0: 嗯、
1: 啊，它是用于这个家庭接下来的未来的生活的。
0: 对，它补充的是这个近亲属、近亲属这块的一个关系。你、
1: 嗯、
0: 比方说他弟弟和弟妹之间的孩子呀、
1: 嗯，
0: 或者说他的弟妹以后的一个生活。

0: 呀，包括就是这些房产，就是这些大白哥想下心了。
1: 嗯，对。哎，行啊，就是希望他弟妹能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找到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对
1: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者求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当然，那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回答问题的这个时间也是有限。如果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还是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的是85671234，或者是更简单的直接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246356啊，标明 FM 100.1的听众啊，可以呢添加这个微信。除了日常，你可以看看这个我们的微信运营发出了哪些个啊，一些朋友圈啊，法律的常识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啊啊，也可以学习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啊，直接你看一发微信，哎呦，我有律师朋友，你看这多直接，这多方便啊。而且呢还可以得到一些免费的福利。其实法律可以说这是一个福利，
0: 可以，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欠条的模板呐、啊，一些协议呀、啊，这各种各样的模板，其实正常来讲，正常来讲这种模板呢，正常来讲这种模板我们是完全需要去花钱啊。
0: 对的，对的，
1: 但是我们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接听今天打来的最后一部热线啊，568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哎，
0: 你好。
2: 你好，是我。
1: 哎，对，是您。哎，
2: 我有一个就是工伤赔偿的一个问题。
1: 嗯，请讲。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得挺多年了。23年8月份，
1: 23年
2: 我爸，
1: 嗯，
2: 对，我爸，我父亲，
1: 嗯，
2: 他就是通过这一个介绍人呢，给他找那种临时工，
1: 嗯，
2: 就是需要得上个3米高左右的高空，
1: 嗯。
2: 然后那个他们干活的时候也没有工长工头叮嘱他们，就是说系什么安全绳之类的。
1: 嗯
2: 嗯，然后他就是那个在4-5点钟就是快下班今天要完工的时候，
1: 嗯，
2: 就是然后那个干活加上工头催呀、啊
1: 嗯、
2: 然后他就踩空了，
1: 嗯，
2: 就是掉下来了，手肘正好挂在一个铁皮上。
1: 嗯，
2: 然后当时吧，就在镇上的一个小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
1: 嗯，
2: 然后过了不到1星期4-5天左右，他就感觉小拇手指头和那个第四个手指头麻。
1: 嗯，
2: 然后他就联系工头。
1: 嗯，
2: 然后工头带他去医院，就是那个拍这个片儿，拍片儿，然后发现尺神经断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我再想想啊，这个事儿时间有点长了。
1: 嗯，
2: 然后就是对，然后这个尺神经断了，然后他那个在吉大医院做的检查，然后那个、
1: 嗯、
2: 对对，然后人家给出的建议就是做个手术，把尺神经看看能接一下、
1: 嗯、
2: 恢复一下。
1: 嗯，
2: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人呢，这个工头呢，就是我爸给他干活嘛，他是这个负责人。
1: 嗯，
2: 他就是找人飞刀，就是找熟悉的医生，完了去别的小医院给我爸做了个手术。
0: 啊，手术做了是吧？
2: 对，手术给做了。
1: 嗯、
2: 这是。23年受伤，应该是24年年初的时候做的手术。
1: 嗯，
2: 然后做完手术就是陆续也检查过1-2回。
1: 嗯，
2: 做个什么肌电图啊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就是人家给出的说法就是说养着观望。
1: 嗯，
0: 这些手术的费用啥的都是这工头出的呗。
2: 对对对对对，都是他出的，全程都是他跟着。
0: 所有这些票子包括受伤时候的这些证据链票子啥是不是都有？
2: 那个我这个事儿有点长，都有、
1: 嗯，
2: 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说，那这是第二次去医院，第一次是简单包扎，第二次做手术了、
1: 嗯，
2: 然后还有第三次呢，然后就是第二次做手术没好，然后第三次，
1: 嗯、
2: 这个我跟我妈就以为就是磕破点皮儿做个手术，那因为就是农村人嘛，都糙人，咱就感觉应该恢复差不多了，然后我爸就导致他情绪抑郁了，然后这个手也干不了活，他就开始那啥。
1: 嗯，
2: 就是挺影响他情绪的。然后我跟我妈觉察不对了，
1: 嗯，
2: 然后这个哎，这个感觉这个事儿有点大了。然后我们就有点、
1: 嗯、
2: 就那个有点担心他这个身体手的问题。
1: 嗯嗯
2: 嗯，就是毕竟他那个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影响他情绪挺严重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说找这个工头，我们说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手术，去正规医院做个手术。
1: 嗯，
2: 然后就是25年的 10月份做了，在吉大三院做了手术。
0: 然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2: 现在有恢复，但是就是根子没受伤，根本就是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然后那个医生，我咨询那个就是给他主刀那个医生了，他说就是说，视神经就是神经损伤，就是一旦神经损伤，就是很难恢复到他原来没受伤的那个状态。对，然后我们就是打官司了，也起诉他了，起诉他了。我们自己做了上传报告，然后咱们索要赔偿啥，不得根据这个鉴定报告咱要，咱不能空口无凭。
0: 对，
2: 然后我们做了鉴定报告，然后一审的时候，对方是没出庭，对方的律师来了，他是不认可这个鉴定报告。
0: 他的这个律师，他代表的是工头啊，还是这个他这个用工单位啊？
2: 工头，对，就是工头，跟这个用工单位没有关系。
0: 就是你告的时候，就把工头告了呗，就是。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他没出庭，然后他质疑我们这个鉴定报告，然后我们又那个法院给我们摇号
0: 啊，抽签的。
2: 对对，抽签了，然后做了一个鉴定，然后二审这个月9号就要开庭。然后中间呢，就是说人家中间有一次质证，他们质疑我们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嘛。然后重新做这个上传报告，人家不需要本人去，就是说你受伤那个病例啊，时间段啊，就是神经瘤啊是怎么形成的，神经是怎么断裂的，这得需要这些证据。
0: 对，
2: 关键是第二次手术吧，他找人提刀在小医院做的手术，就是导致我父亲他没有病例，我跑断腿了，我都跑了好几天，我都找不到这个病例。对，我就想知道这个影响我们鉴定结果。然后最差我们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
0: 你第一次这个鉴定是定的几级啊？
2: 第一次定的是10级，好像
0: 10级生产呗，是吧？
2: 对，10级。
0: 嗯
2: 这个因为他也不是说在人家那入职了，他就是临时工，然后只能走人损。
0: 明白，人损的10级呗。
2: 对，
0: 你是二次开庭还是二审呢？是二次开庭吧？要。
2: 对对对，二次开庭。
0: 你现在就是25年这个做这个手术，咱们是在医大做的，是吧？
2: 对对对，这个第三这个手术病例有，
0: 那你用这个病例进行指证就可以啊。
2: 然后就是我就感觉有点担心这个鉴定结果它不构成上
1: 的。这样吧，这位先生，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呢确实是到了啊，有限。然后你这样，你添加我们苏邦微信2463456，就是关于证据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有专人的给你讲一讲，然后呢或者说你拿过来
0: 吧，让他拿过来完之后和我助理吧，和小杨你约一下时间，约一下时间到所里头咱们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确实是到了。
1: 然后那个这个事儿你放心吧啊，然后过来之后咱们看一看，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解决的话，咱们面对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0: 把材料带全啊，尤其是说你25年这次的检查报告都带着。
1: 事儿我们明白了，事儿明白了。
2: 行，那个添微信添加多少？
1: 2463456。
2: 好嘞。
1: 好嘞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 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3: 专利新药六零眼宝，百年传世奇方，独含九层透眼凝木素，九层透眼把像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忧伤。北京时间的19点整，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还是从紧张的备考中呢，这个稍稍的抬起头来哈，邀请长春市益士顿眼科医院这个飞秒手术科的负责人，我们的高

0: 磊主任来给我们讲有关于这个眼科的相关的情况。因为啊，就是都有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一到高三毕业了啊，这几件套就安排起来了。的确是孩子们有的都戴了将近10年的眼镜，真的希望就是在这个高考之后把这沉重的眼镜摘下去，然后就选择飞秒手术。每年暑假都是特别是这个高考过后的暑假都是这个飞秒手术的一个高峰期啊，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做。但是也不是说在做飞秒手术的时候呢，你就随便选择就行啊，就市面上这个能够做飞秒手术的医院有很多，但是它能够就是符合标准的并且真的能够达到效果的，具有手术资质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斟酌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啊。
0: 你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决定去做飞秒手术了，想要做飞秒手术，那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医院？应该从几个方面考虑呢？
1: 对，就是现在目前市面上对飞秒手术的这种宣传呢，还是比较多一些的。但是家长们其实吧，也不用就是觉得很迷茫。我们选择飞秒手术就看两个硬性指标。第一呢，是用什么设备给你做手术？因为设备直接接触到眼睛，它就决定了手术的效果。设备的好坏的话呢，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0: 那家长怎么知道这个设备是好坏呢？他在介绍的时候肯定都是得说什么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呀。
1: 因为现在飞秒手术的这个手术的设备的话呢，它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这几种。像这个全飞秒手术的话呢，因为目前全飞秒手术设备全世界只有德国蔡司能生产。对，
0: 就叫蔡司。
1: 对，咱们也就看看机器的型号啊。第一的话，现在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10秒摘镜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啊，它是10秒钟就是能制作全飞秒透镜的这种，它目前来讲的话是整个国际上最先进的这个全飞秒手术设备了。目前的话，吉林省内的话，咱们医院也是非常早开展这个普肉手术的这种医院。像半飞秒手术设备的话呢，咱们医院采用的是美国的 IFS150， 在美国它是给宇航员做手术的设备。像现在 AI 比较先进，就是大家如果说了解到你想要去的医院的这个飞秒手术的这个设备型号，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查一下啊，是不是正规的具有这种形式。另外一个的话呢，飞秒手术像一些公立医院，他们相对来讲开展的就比较早一些啊，飞秒手术开展的比较早。另外一个呢，公立医院可能设备更新没有像说民营医院这么程序简单，所以说设备更新上呢，这边还是说相对来讲能快一点。然后咱们飞秒
0: 民营要快一点，
1: 对，但咱们因为对民营医院它设备采购的审批手续没有那么复杂啊，所以说时间上来讲就会更新的更频繁一些。另外一个的话，飞秒手术虽然说手术的这个设备第一很关键，另外一个呢，配备相应的检查项目、检查设备的更新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因为只有检查项目它足够啊，我们查到的这些内容，它配备的数据合格，我们的手术风险才能降到最低。就目前咱们世界上就是这些关于飞秒手术能采集到的这些数据、能查到的项目，在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话呢，我们也都是设备更新的非常及时，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去做相应的检查，最高限度的确保我们的安全。就目前我们可预估到的能见到的有这个手术风险的这些项目的检查的话呢，如果说咱们数据真的就不合格，也不能硬性去做这个手术。就是这样。
0: 因为上次节目中我们也是详细的说了这个事儿。一共30多项检查得合格，而且咱们的检查设备呢，就是你刚才说是手术的设备，
1: 对，
0: 是吧？那检查设备是不是也得是怎么说比较先进的、比较精确的？
1: 对，咱们检查设备目前来讲就好，咱们就是德国蔡司，因为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德国蔡司的这个品牌，它是说在德国包括全世界都是在光学领域上它非常领先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啊、技术的更新都是非常快的。咱们呢是德国蔡司授牌的这种医院，然后一般就是设备更新的话呢，那可能比如说它这个设备更新初期只有仅有的几台，咱们医院就有优先采购的这个权限。所以说咱们设备更新的话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对标北京同仁眼科医院的啊，同仁眼科医院更新哪个设备我们就更新哪个设备。包括这个也不单单是飞秒手术，包括咱们就是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方面的，然后包括咱们老年人做这种眼病啊、白内障的这种设备，咱们都是说第一时间去及时的去更新啊，与这个先进设备保持同步。然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最大限度呢去确保咱们这个手术病人的安全。咱们说过设备的选择，咱们还有一个硬性指标呢，那么就是手术的专家啊。
0: 对，
1: 因为现在设备
0: 医生很重要啊，
1: 再先进的设备它也做不到无人操作啊。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飞秒 Pro 机器人
0: 是怎么回事，
1: 说的机器人这种设备它只是说

0: 说现在咱们这个手术的这个机械臂操作，它不像以前人为的这种降臂这么复杂了，它整个系统会操控的这个机械臂的运动，但是说实时手术啊，咱们这个手术数据的这个输入啊，包括咱们在术中呢进行这个取透镜啊，这些它还是需要人工操作的啊，它是人操纵机器来做这种手术的。
1: 不是说就人这个输入程序然后转身就让机器人去执行，
0: 那现在还到不了对，现在还到不了这个水平，并且的话呢这个手术它在取透镜的过程当中它手法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医师眼科医院的飞秒手术专家啊，首先是李耀宇教授，可能大家经常能听到说李耀宇教授在吉林省内做手术，他目前为止只在咱医师眼科医院做手术，而且李耀宇教授呢他是原北京这个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他是在国内第一个开展飞秒手术的专家啊，被誉为中国飞秒第一人。李老师做手术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咱们医院有一个比较大的玻璃幕墙手术室啊，这个手术室的话呢，它这个玻璃幕墙不是说咱们转播呀啊，或者是说摄像头这个播过来都不是，就是这个家长在玻璃幕墙外，孩子在玻璃幕墙里啊，我们通过这个玻璃可以直观看手术的全过程
1: 啊。
0: 对，
1: 要是我都不敢看。
0: 对这个手术的话，全程具体到底说是用这个机器人什么设备做，家长可以直接看得到啊，并且的话，目前咱们这个吉林省内这个咱们这个玻璃幕墙手术室是最大的。然后的话，整个手术全程的话呢，就是孩子什么样的状态呀，专家什么样的状态呀，做手术整个全程家长是可在外边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啊，就直接直观看啊。
1: 就是家长们说，哎呀，反正孩子进手术室了，到底是谁做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回呢有玻璃幕墙，你就知道李耀宇教授的大照片在外面有，然后呢正在这个手术室实行手术的也会把那个大摄像头对准他，你就对一下是不是一个人。
0: 对，就是你在外边可以直接看啊，他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在这个手术室里边，他整个对外他就是隔着一层玻璃，
1: 他就是为了公开透明。
0: 对对对，就是首先你要想这个专家他必须有过硬的技术，他也得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他可能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让你看啊，像一些比如说一些医生呢，他因为个人习惯来讲，他就不让你看这个手术的全程。对，所以说李耀宇教授手术的话呢，家长们比较放心的这一点就是，你不单是说看专家给你做，那肯定是这个就直接看得到了，但是整个全程孩子什么样，家长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反应，疼不疼啊，难不难受啊，你整个过程在外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对，然后我常跟外边观摩的家长说，我说你看你的孩子在这个手术床上他躺着，他这个状态他都一动不动，他也不疼，他也没有痛感呢，所以他没有痛感，他整个全程配合的非常好。我说你看你都是花钱来的，也不是我雇来的，对吧，你看孩子的这个配合程度你就知道他是没有痛苦的，他做这个手术全程来讲对他来说是一点痛感都没有的，肯定是会觉得有光晃眼睛或者有这个紧张，那是肯定都有的，谁进了手术室他都紧张，但是说这个安全性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咱们还有就是咱们北京还请到一位专家，就是北京同仁眼科院的周月华教授。
1: 周月华，
0: 对，周月华教授的话呢，他是目前咱们国内单体做手术量最大的专家。周月华教授在吉林省呢，目前也是只在咱们眼科医院出诊，就是医师对眼科医院能请到周月华老师，就是咱们做手术的这个专家的话呢，他也是说要看咱们考察咱们医院的，也不是说他随便就会找一家医院去做手术。
1: 是
0: 啊，对，如果说一旦手术效果不好，你说是专家的问题啊，还是说医院这个设备问题还是啥，所以说作为一个这样的大牌专家来讲，整个国内排名非常靠前的这种飞秒手术专家，他都是要经过慎重的选择才会选择咱们医院的。
1: 对
0: 我也是常跟家长说，就是你看咱们对飞秒手术的了解一知半解，因为家长他不可能说就潜心研究这件事儿，但是专家他天天就干这件事儿啊，专家都敢选择的医院，对于家长来说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对啊，就专家呢他也不是说哪个医院人请就去，
0: 对，
1: 是不是，他也得考察这个医院的这个，一个是他的口碑是不是，
0: 对，
1: 还有这个医院的设备环境各方面的技术水平。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如果要是李耀宇手这个专家在里面做手术的时候，那是不是还得有旁边的人就是协助啊？
0: 对，
1: 协助的也都是他团队的还是咱们自己的？
0: 咱们医院的这个人李老师过来，他主要执行机器设备的这一块手术，咱们配台的医生啊，包括咱们这个技师啊，包括咱们这个手术室的护士啊，他都是咱医师对眼科医院非常资深的这种员工，他不是说来到这儿你说到医师对眼科医院上班一年我就可以进手术室，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他一定是说经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啊，可能就是 是说在这个行业里边他也是有多年的这种资质的才可以。
1: 嗯，对，嗯，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在培养培训医生啊，让咱们的医生呢多看这个大家在做手术的时候，大教授在做手术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啊，他的那个点在哪儿，嗯，是不是？
0: 对
1: 啊，也可以向人请教啊。我觉得这个两方面，一个是机器设备，
0: 对，
1: 仪器设备，一个是做手术的
0: 专家、嗯，
1: 啊，你看看，如果这两个都是顶级的，那就应该这个手术就应该是挺好的，挺完美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好，这是有关于飞秒手术啊，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现在就是针对暑期啊，我知道去年好像是那个大厅里乌乌泱泱很多很多人，
0: 对，
1: 今年是你们会给他疏散开，是给他就是事先预约好呢，还是说就是一天就能做很多？
0: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吧，就是到了飞秒手术的高峰期，
1: 对，就是说一下预约和这个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咨询的这个程序，嗯，啊，
0: 选择咱们医师对眼科医院的这个患者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目前初步那个定的专家日是10号、11号是李耀宇教授的手术日，14号是北京同仁中
1: 六月吗？
0: 对，6月，
1: 嗯，
0: 刚高考完嘛，
1: 嗯，
0: 然后14号是那个同仁眼科的周月华老师，他来出诊做手术。
1: 嗯，
0: 咱们家长要明确一下，就是飞秒手术它是有一个时间流程的，他检查当天是做不了手术的。
1: 嗯，
0: 最快的话呢是提前一天检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检查，最快明天才可以手术。
1: 嗯，
0: 整个检查的过程呢，大概正常时间也得需要3个小时左右。咱们这个飞秒手术这个高峰期的话呢，咱们人员医师对眼科医院人员就是非常多。像您说，
1: 嗯，
0: 去年您来的那个时候，咱们医院大厅里面全都是人啊，
1: 嗯
0: 哦，对，
1: 对，
0: 就是
1: 有孩子有家长，
0: 嗯，
1: 然后还不断的是在那个就往里面涌进人，
0: 对，我们飞秒手术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就是家长如果说已经有这方面打算的话，尽量是提前预约，因为我们专家他也就是每天手术量他是有限的啊，我们专家一天最多的话能接100摊左右这个手术，所以说，
1: 就是，所有专家加一起，
0: 不就是我们这个单日，比如说10号是周，那个李耀宇教授做，他就是李耀宇教授做，11号是李耀宇，就是李耀宇，然后别的专家不上他，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个专家也就做100摊左右，然后这样，我们就是提前预约，比如说我们预约额超过100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帮患者去改期。那只要是在这个预约期间，我们给你确定给你约上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当天不检查完，我们肯定是不下班的。
1: 嗯
0: 啊，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放心，
1: 不用说到5点半以后就没人了。这
0: 不会，不会，不会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大家非常紧张嘛，所以说都抢到这个时间段来做手术。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自身的这个能力，我们也不会说我明明做不了，我硬把你接来了，然后就是这样那样的理由都不会。我们肯定是确保患者，我们既然接了，那我们肯定保证你今天查完，然后确保你第二天手术。如果手术名额超了，那也没有办法，因为
1: 往后排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冒着机器上线和那个专家体力上线去冒着这个风险给你做手术，这点也不会的。
1: 对，比如说检查了30多项，因为我知道是全免费的嘛，然后呢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一天，然后7天是吧？
0: 对，
1: 一周，然后一个月，
0: 对，
1: 是吧？3个亿是需要再检查的，
0: 对，需要来复查。我们会对跟进患者的这个角膜恢复情况呀，包括你视力恢复情况啊，来调整我们这个术后的相应的用药，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对，一般检查完多长时间，就比如说就不用再重新检查，如果说检查和手术中间离的时间太长的话，是不是孩子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再做一次检查？
0: 对，咱们这个检查时间的话呢，就是严格控制在1个月，超过1个月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所有项目都需要重查了。因为咱们人体的话呢，它其实21天基本上就是咱们整个细胞组织更新的一个周期。然后的话我们会参考这个时间段，因为你在这个1个月里边有一些相应的这个疲劳啊，比如说眼干呢，这些数值都会有变化啊，如果说它不符合手术条件了，我们会给大家提前用药，然后去让你达到一个最好的手术的情况。然后如果说这个数值超过1个月呢，肯定要做相应的重新的查嘛。
1: 对，因为它有变化。好的，你看，如果是说我们检查完，然后呢说让你回去等回去排，其实这个1个月之内都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好，现在呢这个飞秒手术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0: 对，
1: 像您说的是18岁到50岁，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区间，如果你的年龄处在这个区间，你就去查。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就都47、8了，不建议做了哈。
0: 对对对，
1: 挺贵的呢哈。
0: 是，就是咱们这个18岁呢，它也不是说法定上身份证上那个18周岁，我们是指18岁上下。你像有一些高考的小孩，
1: 18岁上下，
0: 对，你像有
1: 大生日、小生日的，
0: 像小孩有的高、相对生日小一点，那可能是9月份以后的这种小孩，他高考完了，他也不到18周岁。当然说，因为他有体检的硬性需求嘛。
1: 哦、
0: 然后的话，只要家长能确认他度数稳定，我们经过检查数据，他符合手术的条件，也是可以考虑进行这个手术的。
1: 哦，对，18岁上下，这个比如说18岁以下，一般的这个区间呢，像16岁，
0: 我们是一般就是看孩子的情况。如果你年龄不足18周岁，我们也会问一问你是不是在高3呢，还是高2啊？如果是高2的小孩的话呢，我们也尽量建议他在高3的上学期来做手术啊、尤其年龄偏小的这种也会
1: 做的。
0: 对，也是跟家长去讲明这个情况，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刚需硬性的这种指标，不做不符合这个手术的这个不符合这个专业的要求。那么做手术的话呢，那么我们可预见性的，比如说后期再长度数了，或者是说你现在度数就不稳定，你硬要就是说去做这个手术，你要承担后面你比如说再长度数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但是说咱们可能如果预估这种风险性很高，那你可能我们能预见的数据你做完了之后可能用不上半年一年就要近视了，这种我们也会给家长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还是以劝退为主。
1: 还是以劝退为主。因为你想想为什么选择在高3高考以后呢，是因为你大量你紧张的学习的这一块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你在上大学之前这一段能把眼睛养好。然后呢你上大学以后这个用眼跟你高3冲刺高考的这个强度一定是
0: 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所以呢建议你这个时候做。如果你高2做，那你孩子天天又学到12点，又学到1、2点，那还了得，你眼睛又累的哈，长度数这个是有风险的。好的。因为益士顿眼科医院它是就针对全龄的这个眼病的，就所有的眼病都可以，比如说这个年纪大的人白内障啊、青光眼也都可以去做。另外呢青少年，我们说的青少年比较多，是因为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教育方面的我们的这个全龄段的学生，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说哎，是不是益士顿眼科是专门整青少年的？不是的啊，人家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都可以去看的啊。因为高磊主任他是负责飞秒手术的，还有同时他也是负责这个叫什么角膜塑形镜，是不是？
0: 对，就是我我在咱们医院就是体检中心也是说担任了10多年的这个主任职务，就是体检中心我们面临的就是面对的就是全年龄段的这个人群。
1: 好，那现在就是在您看来，因为每年的就是中小学长春市中小学生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检查是吧，也是你们在给做，那你得到的这个数据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0: 现在就是说原来吧我们觉得中小学生的近视这个近视率发生的还是在这个可接受的这个范围内，并且的话呢近视的个主要的这个发生的高峰区域是在4年级左右。但是现在随着这几年电子产品的普及，包括咱们现在目前来讲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个状况，因为小孩营养都好嘛，然后生长发育也过快，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陆续发现他这个近视的这个年龄段在逐年的缩小。现在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少说班级有戴眼镜的可能上到初中了发现有那么戴眼镜的都很少。但是说现在的话呢，可能原来4、5年级你开始发现有戴眼镜的了，小孩10来岁开始近视了，但现在你就可以看都是1年级戴眼镜的就很多了，
1: 1年级就开始
0: 了，1、2年级就开始有出现近视的这种状况了。另外一个的话呢，现在幼儿园的小孩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了。咱们
1: 幼儿园
0: 对
1: 天哪，
0: 咱们说以前的话呢，近视防控我们可能从6周岁开始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人群，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长春市很多幼儿园的视力筛查工作我们也在做。因为幼儿园小孩的话呢，他会有一部分像远视啊。 包括弱势啊、
1: 嗯、
0: 这部分小孩就会出现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原来的这个比率都没有这么高、
1: 哦、远视和弱视、嗯、这个是先天的呢还是这个后来用眼不对而造成的呢、
0: 嗯、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说在孕期就是你现在发现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就是过对于哎呀本来这个生育率就很低啊，家里都有个孕妇的时候我们就格外的去关注、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格外关注的话呢对于孕妇来讲也分哪个方面、
1: 嗯、
0: 现在很多就是家里头晚上睡觉起夜的时候怕这个磕了碰了都点这种小夜灯、
1: 嗯、
0: 床脚灯、
1: 哦、
0: 啊、
1: 嗯、
0: 对这种都有
1: 对
0: 那么包括小孩出生的这个献祭早期啊、在这个生长发育比较一周岁之前、
1: 嗯、
0: 家里都会关注晚上都会留一个灯怕孩子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正是因为在孕期包括他婴幼儿期的这种光照过分过分的光照、
1: 哦、
0: 因为你正常人睡觉咱们从古至今你晚上都是天黑了以后睡觉对吧这个光线就没有了嘛
1: 对、啊、
0: 然后咱们人为的去过度的光照造成孩子的这个视神经发育的话、
1: 嗯、
0: 过度的刺激、
1: 嗯、
0: 那么现在出现视力问题的就很多
1: 对、还有一个他这个装修的问题哈，比如说，有，哎呀，我现在发现不止一家，小孩刚出生以后呢，抱回家了。抱回家之后，他就放在这个，因为他这个床大嘛，就找一个大床，就父母住的那个床。
0: 嗯，
1: 他那床上面或者会有个射灯，是不是？
0: 会有这种，
1: 或者有一个大灯，吸顶灯。那么那个灯一打开。你就会看到孩子一挤呢就一变
0: 对对对、
1: 实际上那个是很不应该的
0: 对
1: 那个这灯直射到孩子脸上对眼睛是真的是很有
0: 对所以说像现在就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我们本身搞这一行的、
1: 嗯、
0: 就是我就说一个很痛心的例子就是前两天去年应该是去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自己同事就发现孩子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他不单是眯眯眼他还就是看电视往前走就是不在沙发上坐着、走到地中间站着看然后因为他小嘛才4岁所以说我们同事就说觉得不正常因为我们也觉得这种情况带到单位来一查这个孩子的远视1300度
1: 远视1300度
0: 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本身搞这行的就知道你肯定就是孩子会伴随弱视的呀你大远视大散光肯定会伴随弱视就矫正视力也矫不上来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他年龄小嘛然后我们那相应的一些这个训练功能的这种治疗他还不能配合那前期就给他戴了一个这种眼镜就是矫正眼镜这个远视的眼镜它就像放大镜一样就是戴到眼睛上其实是一眼能看得出来的孩子的眼睛就被放得好大就老远一过来就是孩子的眼睛就像青蛙一样可就是
1: 突出的对
0: 就是你看着特别心酸
1: 把孩子的眼睛放大实际上他是你们是在用这个来调整他的这个物像是不是
0: 调整他成像帮助他就是减轻视疲劳但是你就老远看着孩子这么就是四五岁的一个孩子哈他
1: 戴个大眼镜
0: 对他戴个大眼镜满他欢就是满屋的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本应该无忧无虑这孩子一过来眼睛那么大就看着可心酸了所以说、
1: 那么好的孩子
0: 对所以你就发现咱们现在这个视力的关注问题的话其实他年龄段在逐渐的缩小就是孩子你在家里发现他一旦他看东西异常比如说他看不清这个东西就突然拿得很近来看玩玩具的拿得很近了或者是说他这个像我说的我同事这个孩子看电视他就站在地中间看他不是坐在沙发上老老实实看他就站在地中间看
1: 他觉得这个距离远了他看不清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你们发现这个孩子看东西歪头了眯眼睛了这个过程频繁眨眼了或者他看电视他就去揉眼睛这些东西大家都要观察如果说有上述的这些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带到专业眼科医院来查一查
1: 是的、
0: 对看一看什么情况
1: 他刚才那个小孩远视1300度也伴有着弱视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一个是
1: 那么小啊
0: 一个是与他先天发育有关系这个孩子爸爸吧有轻微的弱视但是那个孩子爷爷他就是一直也是一个大远视的状态只是年龄大没有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人关注他视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也是为了搞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就把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查了确实发现他爷爷其实也是个大远视只是说年龄大 了嘛，他原来早先那个年龄段他没有那个很多年以前他没有人关注这一群人的这个视力状况，所以才发现第一遗传有关系，第二一个就是与他这种孕期啊包括婴幼儿期的这种，他家里确实是一直保持着夜灯的习惯啊，然后的话这方面
1: 夜灯其实它是在很小比如说在墙上在角落里面亮的也能影响到孩子吗？
0: 你是整个室内的这个光线它就发生改变了，它一个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环境，黑暗没有光的环境，它的视神经发育是又一样，接受光照了它是又一样的，它不一样你看咱们查视力就是你到眼镜店和医院去查视力，你就会发现我们包括验光都是会把你放到相应的这种暗室里来去看，尤其就是做飞秒手术啊或者是说做这种白内手术，我们都需要有暗室的检查，就是把你放到黑暗的环境中去看你眼睛的这种状况，黑暗的光那个环境下和白天的状况瞳孔的大小都不一样，越是黑暗的环境瞳孔就会放大嘛，所以说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发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们对这方面还不是说特别的关注，你就说咱俩聊天你也会认为这个这么一点光线会有问题吗？
1: 是啊
0: 会有问题的
1: 所以说黑暗的环境那就是黑暗的环境，
0: 对
1: 那你看如果小孩他晚上饿了哭了就要喝奶，那肯定得开一个灯，这一开灯孩子又一激灵，这咋办呢？
0: 其实这个时间段倒是好办，其实这个时间他毕竟短呀，你这个他吃奶呀或者什么的这个时间段肯定是你先给孩子挡一点，在你开灯之前你先给孩子挡一点光，然后逐渐的让他适应，然后他吃完奶的时间段你就把灯关掉，你这个时间段他不足以形成危害，但是说你一直整宿的都亮亮着灯，它情况就不一样了。对，
1: 是的。还有的人呢，喜欢用手机的那个
0: 手电筒，
1: 手电筒。
0: 对，
1: 其实那个灯好像是挺亮的呀。
0: 那个
1: 光线太强了，
0: 它刺眼。它主要就是这种光线，它能直接穿透角膜，直接就是达到你的这个眼底。尤其夜间的时候，黑暗的环境当中，你的瞳孔是放大的，它对光线的遮挡是相对来讲比较弱的。然后这种就是直伤眼底黄斑，它就是这种状况。
1: 那我也想到了，比如说在黑暗的环境中啊，就有的那个家里边的人就为了看手机偷偷看手机也不开灯就看手机，这是就是最不健康的，
0: 这个是最不健康的一个习惯你像我们哈，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别说你在黑暗当中玩手机了，你像我们同事在这个暗室里边的这些技师他每隔两三个小时是要换班轮班的，他是要出来的，他是不能一直在这暗室里待着的因为他在暗室里边的时候光线特别暗，他这个检查仪器设备屏幕是亮的呀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两三个小时就会换班，尤其有的时候我们高峰忙的时候就我们单位技师就会说再待下去我都要得青光眼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它整个来讲你的这个眼睛的整个的调节屈光系统它都会处于一个非常异常的状态你长期在黑暗环境当中用眼就会引发青光眼
1: 我知道这个这样做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后果如此严重，
0: 对，其实很严重。
1: 他说有一个小孩大约就20多岁然后就是因为长期的就是在黑暗环境里边打游戏看手机追剧然后眼睛叫角膜脱落，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0: 这种应该不是角膜脱落，其实应该是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是它不至于到说视网膜脱落的这种一定到脱落的这种程度。我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家长就是哎呀特别生气说你看你玩吧你非得在这个黑灯瞎火的地方玩你就将来瞎了，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为什么说就像咱们说的你这个你长期黑暗环境当中用眼这个蓝光尤其屏幕尤其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的这蓝光直接损伤眼底黄斑，这个黄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好治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它就有可能引起失明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长期使用这个这种黑暗环境用眼，眼压升高以后就会诱发青光眼。青光眼的这个是目前国际上致盲性最高的一种眼病它也会致盲。像是这种情况下你度数增长了，因为你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环境当中看这种亮的屏幕，你度数增长自己并不知道形成高度近视以后那形成网脱它也很正常视网膜脱落它也是失明对，
1: 网脱就是视网膜脱落，
0: 对，
1: 我的天哪而且你说这个眼睛这个东西动辄你当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你四肢在发达就好像真是我觉得特别可怕这个事儿。
0: 对，其实
1: 然后而且还能大家还都是普遍存在的，
0: 普遍存在
1: 对于眼健康的重视哈，我今天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约会班主任说讲的今天咋不请老师来讲考试呢讲学习呢我觉得这个吧你不管考多少分后来发现你这眼睛不行了也是枉然呢要考 考上个好大学发现眼睛不行了都没法去念呢，所以咱还是重视起来啊、
0: 嗯、
1: 不要在黑暗的环境里边玩手机啊，你一定要看手机，一定要查什么东西，你也在把灯开开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的光线上嗯、然后呢这个千万不要太近也不要时间太长，因为你眼睛它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痛感啊，就比如说你肚子疼了是不是、
0: 嗯、
1: 啊你磕一下哪儿青了那是痛的，这个眼睛你给它累成啥样吧它也不会说话，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直接给你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对 对, 对，
1: 这个后果还不可逆、
0: 就是、嗯, 嗯，眼睛的损伤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没有那么充足的去治疗条件让你达到原来的状况，
1: 嗯
0: 啊、就是像有一些这种眼病它能你治疗就像网托了、
1: 嗯、
0: 就像青光眼这类的眼病、
1: 嗯、
0: 你治疗之后能把你眼睛保住就好不错了，
1: 对，
0: 你就不用想
1: 不想视力的事儿，
0: 你就不要想恢复视力的这种状况了、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不自己不重视他也没有人能帮到你啊、就像咱们说像一些糖尿病人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糖一定持续升高的人哈、
1: 嗯、
0: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一个朋友介绍他来找我的时候46岁就持续的这种血糖升高、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认为说我渴了，我就血糖高了我就渴了，渴了我多喝点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不去控糖、
1: 嗯、
0: 意识很弱，然后他来的时候呢他一只眼睛看不见、
1: 嗯、
0: 我们就是专家给他看的时候他眼底的这个血管破裂的这个眼底的出血嘛，他那个出血吧就是整个这个出血情况已经很复杂了，然后眼底都有这种血管的这种结痂了、
1: 嗯、
0: 然后跟他说的时候说你需要做一个玻切手术来解决你现在是首要问题保眼睛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他还会跟你说我做了这玻切手术你能不能保证我不再犯了、
1: 嗯、
0: 我们说我们保证你不再犯，你首先要保证你的血糖能降下来、啊、
1: 你咋得的你没数吗，
0: 对啊，然后他说那我保不了血糖但你得保我眼睛，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
1: 不讲理了开始啊，
0: 其实神仙也做不到保你眼睛、
1: 嗯、
0: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保住你的眼睛，
1: 这样的患者就得劝退了哈，
0: 嗯，对，我们每希望我们也
1: 达不到人家的要求，
0: 我们也希望能救你但是说真的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1: 嗯、
0: 你自己还是说血糖控制不住，这个眼睛就很难保得住，
1: 对
0: 啊、嗯、然后
1: 哪那么去要求医生呢，
0: 就是
1: 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改变然后全交给医生，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眼睛、
1: 嗯、
0: 大家就是明确一点它不可逆，一些损伤不可逆，第二一个就像刚才小明老师说他眼睛他不会说话，他只有出现症状的时候你能感受得到了，
1: 直接给你个后果，
0: 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睛、
1: 嗯、
0: 你看听说有那个牙不行拔了个牙再安个烤瓷的是吧，但是你听说谁眼睛说不行了我再换一个眼睛，就是像现在比如说
1: 不是有角膜移植吗，
0: 角膜移植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手术，再一个、
1: 嗯、
0: 咱就说谁好好的角膜能给你啊，你不是说这个角膜
1: 等到
0: 你得能等到、啊、有些人他可能都等不到这种情况，然后你的眼睛状况已经到了在角膜移植也挽救不了的程度，在你可手术的这时间段都没有等到角膜、
1: 嗯、
0: 那不就终身失明了，
1: 对，那个就得去赌了，
0: 对，
1: 赌运气，这个不行的。其实你我们平时歇歇眼睛之前呢高磊主任曾经给我们普及过、
0: 嗯、
1: 说三个二十是吧，
0: 对，
1: 就是你大约呢20分钟你就站起来动一动、
0: 嗯、
1: 然后呢向远望20米远的地方
0: 就基本上能看得到就行、嗯、
1: 对，持续20秒，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眼睛它是在把这个眼轴，如果你只盯着屏幕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睛叫屈光还是眼轴啊，
0: 咱们是这样
1: 意思啊，
0: 就是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现在就演示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眼睛平视的时候你往远处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是不吃力的，你眼睛不需要调节，你正常看就行、
1: 嗯、
0: 抬头正常看就行、
1: 嗯、
0: 但是当你看手机屏幕看你面前的这个书本你是需要眼睛、
1: 嗯、
0: 眼球这个力量是朝下的，因为你不朝下你看不到、
1: 哦、
0: 哎，你眼睛力量是朝下的、
1: 嗯、
0: 朝下的这个过程中眼睛怎么向下看的、
1: 嗯、
0: 就是靠眼肌来调节它的位置变化、
1: 哦、
0: 眼肌就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你这个眼睛就牵动着你这个眼球整个全系统都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1: 嗯
0: 嗯，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你平时是给它放松的、
1: 嗯、
0: 但是你需要看屏幕的时候这个弹簧就压紧了、嗯、那你就一直压着它就在吃这个力量，
1: 对
0: 啊，那你隔个10分20分你再抬起来望望远你是不是让它休息休息啊，
1: 嗯
0: 嗯，对，
1: 这个眼肌疲劳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的视神经是大脑控制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个眼睛很疲劳了，就好像你这台车呢它这个状况也不是很好，油也不是很多，然后你非得让它跑个那个拉力赛，它实际上它就会叫抓大放小，你在看书学习的时候什么去跳行啊、
0: 嗯、对，
1: 然后一些信息给漏掉了、
0: 嗯、
1: 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你眼肌疲劳比如说你看了大 大量的手机时间、嗯、然后你再回过来学习，你的学习效果是不好的。
0: 对、嗯、是这样的哦、就是咱们在这个视功能
1: 这个我都有亲身经历、嗯、
0: 对，咱们在视功能检查过程当中呢会发现有一些小孩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家长会说这个小孩你为什么这么皮呀、啊
1: 嗯、
0: 你这么粗心大意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这么不认真呢、嗯、就是这一行明明16个字、
1: 啊、
0: 他第一遍看的时候他还能给你念16个字、
1: 嗯、
0: 下一次他给你念的时候变成14个了、
1: 哦、
0: 他再下一次给你念的时候变成18个了。有时候家长就认为这个孩子皮，念课文不好好念，你给我丢字落字、
1: 嗯、
0: 你给我添字，
1: 其实是他真看不着，
0: 是你性格的问题，说或者是这个孩子心性不稳定，其实不是、
1: 嗯、
0: 就是现在在视功能检查上有一种问题叫做读写障碍
1: 啊、
0: 对，这个读写障碍它是一种就是目前来讲就是比较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种青少年之间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它就是专门列入一个研究项目就叫读写障碍、
1: 哦、
0: 这个读写障碍它就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视频或者功能这个不行造成的
1: 哦、
0: 就会有一部分小孩出现这种状况。
1: 哦哦，那你看这个读写障碍好像还不只是小孩子，
0: 嗯、成年人也有，
1: 成年人也有、
0: 嗯，
1: 还有那个中学生也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我想说，现在是就是这种角膜塑形镜是不是已经是挺普及的了？
0: 嗯、
1: 好多人
0: 非常普及了，
1: 好多小孩都在戴。
0: 嗯、
1: 这角膜塑形镜它这个原理包括。

0: 它这个安全性怎么样？
1: 嗯，角膜塑形镜的话呢，首先咱也明确，它也不是人人都能戴啊，它也会有一部分人群不适应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要求，它也不能戴。首先，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三类的医疗器械，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眼镜店，你看眼镜店你可以给你配眼镜，但它配不了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的验配呢，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验配。它要有专业人员对你的这个相应的数据进行检查。

0: 上限就是600多。
1: 哦，
0: 就是600度。如果说你超过600度了，角膜钻镜的压力给到你600度，可能白天你视力不行的时候，
1: 嗯、
0: 还是需要补充一个框架眼镜的。
1: 哦、
0: 嗯，对，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晚上睡觉戴的。
1: 嗯，
0: 它这个采取的就是液压逆几何的这种设计啊，它就是说这个角膜钻镜它是个硬镜，它戴到眼内以后的话呢，就是通过你把眼睑闭合，你把眼皮闭下来，就是老百姓说咱眼皮闭上了啊，你给它施加这种压力，给这个角膜钻镜施加压力，同时呢咱们泪液在里边流动啊，泪液在里边流动，它这个情况下给到压力以后，它带动这个角膜细胞的这个移动，然后它形成一个正常的屈光状态。
1: 嗯，
0: 白天就能把角膜钻镜摘掉，你的视力就恢复正常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人的角膜它是有弹性的，它给到你的这一晚上睡觉时间，给到6到10小时的睡眠以后，它给到的这个压力，它可能让你这个白天恢复正常视力了。但是呢，它角膜回弹，逐渐往回弹，又弹回你原来的状态了。它呢，就是像度数大的小孩，到下午2、3点钟、3、4点钟开始出现视力就不如找他那阵好了，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角膜生理性回弹。
1: 嗯，
0: 像一些度数小的小孩，他挺的时间就比较长，可能早晨上学走了，他不需要戴眼镜，他晚上回来写作业，他说他依然不需要戴眼镜，他很好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检查数据安全，它合格，它就是安全的。哦，角膜钻镜它是对眼睛，
1: 它是为了防止这个度数过快的增长。
0: 对，
1: 对，
0: 它是目前国际上控制度数增长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1: 但是比如说你已经是多少度了，它不能把这个度数消除，
0: 那不能，
1: 它只是能够让你增长的不那么快。我认为，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看，凡是这个近视度数长的已经近视的小孩，他一定一般有着用眼习惯就不是很好，是吧？你要是不改变你的这个习惯。专靠外力去解决，其实是挺难的。
0: 对，你想，就是咱们人哈，就是我们经常跟一些家长和小孩都说，就是你可能觉得有时候，哎呀，我学习累了，可能我玩手机了。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这个孩子可能啥也不干，一旦发生度数了以后哈，就你啥也不，我也不上学了，我也不学习了，我也不玩手机，我就天天上
1: 改了，
0: 我就上外边跑去，我就天天在外边户外活动，就是我天天就接受那个大户外的这种光照，也足。阻止不了你长度数，因为啥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为什么小孩这个近视增长的这个高峰期就会在这个几个年龄段啊？比如说你8到12岁这个阶段，就是人体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啊。然后随着你身体的增长，你的这个脑袋变大，你这个眼周拉长，它度数就会增加。
1: 哦，头长大了。
0: 你这么想，
1: 不是眼睛不变吗？
0: 咱们眼睛是这样的，就是其实
1: 孩子瘦的时候就显得眼睛特别大，孩子一胖的眼睛又小了，那眼睛应该是不变的。
0: 眼睛没变，但是你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大家都关注的眼轴到底是什么啊？眼轴其实它就是从角膜到视网膜中间的这个值，它并不是说有的家长就是以前特别搞笑，
1: 有个小车轴一样的东西，
0: 我是不是这块有根筋
1: 啊？
0: 对，就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值，它测量的是你这个眼轴的测量，是你从角膜到视网膜中间的这个距离。那你想，人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脑袋可能就比拳头大不多少。长到成年人之后，你这个头围它就在变大，你的眼轴就在拉长。那你这个眼轴拉长了，那可能眼轴每拉长1毫米，近视度数就会有100度到200度这样的变化。那你就长大了，人出生的这个从最开始出生的时候，它是相对来讲处于一个远视的状态的。这个现在我们大家也家长也熟悉一个词儿，叫做远视储备。对，你可能在5、6岁之前，你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合理范围内的一个远视状态。它就是供你慢慢你这个
1: 眼睛近视的时候给你抵消的。
0: 你长大了，你这个脑袋这个头围变大了，它去把这部分就抵消掉了。然后你到稳定了17、8周岁的时候，它形成一个稳定的这视力状况了。
1: 对，
0: 你到17、8岁，你的头围什么的基本就稳定了，不再长了。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已经近视了，那你阻止不了你的身体在发育。你8到12岁的时候是生长发育一个高峰期，那时候家长就会发现孩子一年蹭蹭长个，有的孩子一年可能长10几厘米这样的情况，
1: 然后那个度数也在长，
0: 度数就在长。有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不看手机，说一眼都不看，回家电视也不看，他就上个学都不行吗？还长度数吗？那有可能你不上学他也长。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发现近视了以后，家长最应该做的呢，你不用焦虑，你也不用着急，就是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它会帮你把近视防控做到最好。我们采取一种方式，让孩子度数长得没有那么快就可以了。
1: 小孩他能保证睡眠时间， 就让他戴那个角膜塑形镜，
0: 对对对，
1: 但是也得是检查一下他的眼底各方面。
0: 哦、对。
1: 然后呢，如果说都已经是上完了高中了啊，然后呢，就是上大学啊，或者是。

0: 他高中毕业以后的这些时间，可以考虑给他做飞秒，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一种，就是我的小孩正在戴的那种眼镜，我看也挺好，就是能够矫正，起矫正的
1: 防控作用，
0: 防控作用的那种，就是就框架眼镜，
1: 嗯，
0: 他这个吧还不受那个时间那个限制，是吧？就是你除了睡休息的时间和洗澡的时间，你剩下你都可以戴，
1: 对，
0: 然后上课的时候也可以戴，
1: 嗯
0: 啊，平时生活也可以戴，
1: 嗯
0: 啊，他就不会说哎呀我还得摘呀、啊、还得洗啊那个，
1: 对，就是他分别适应不同的人群，
0: 嗯
1: 啊，像这个一些家长他近视度数孩子增长的比较快，或者在生长发育高峰期的时候、
0: 嗯、
1: 你这个近视度数控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0: 嗯、
1: 角膜塑形镜的话呢它最大限度帮你去控制这个度数的增长、
0: 嗯、
1: 你像小孩有的时候他稳定了，或者有一些小孩他就比较家里没有人没有这个时间紧观他，因为角膜塑形镜确实是他对家长也是一个考验，
0: 是
1: 他需要
0: 麻烦的、
1: 哦、你晚上睡觉之前他要冲洗、
0: 嗯、
1: 然后点那个润滑液带到眼睛里，
0: 是
1: 早上拿下来之后我们就要清洗、
0: 嗯、
1: 啊，还要定期除蛋白呀复查呀这些项目，但是如果说已经孩子都近视了，
0: 嗯，
1: 度数长得蹭蹭快，你就不要去计较条件麻不麻烦，他麻烦能把你控制住也算是一个好事儿、
0: 啊、
1: 对吧、
0: 啊、说明你还有抓手有方法呀，
1: 等到孩子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过了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或者是有一些小孩他就戴不了角膜塑形镜、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家里这个条件决定我就没有时间去给他经过这事儿，
0: 对，角膜塑形镜挺贵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考虑戴这种防控眼镜，防控眼镜呢它也适应一部分人群，但是它也是说分功能不一样，现在防控镜功能很多的、
0: 嗯、对
1: 啊，对，各种离焦镜啊什么这样的那样的防控眼镜你还要检查视功能、
0: 嗯、
1: 看适不适合咱们的孩子，另外一个呢它只要是它带防控功能的眼镜它都会是一种，比如说这个镜片上它都会经过特殊的处理、
0: 哦、
1: 像有一些周边离焦的眼镜，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戴的周边离焦的这种眼镜，它就是强迫你改变你的视觉通道啊、
0: 嗯，
1: 就是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只能从中间往前看东西，它看近模拟看远，消除你的视疲劳，当这个时间段的话它看东西就会很不舒服，因为这个眼镜只能从中间通道往出看东西，两边周边都是模糊的、
0: 嗯、
1: 啊，然后你要说孩子配合程度好这种情况他就可以戴这个眼镜，我儿子属于戴咱们医院、
0: 啊、那他想看周边东西怎么办，
1: 你想看
0: 这只好转头啊，
1: 对，你第一转头啊或者是说就是你因为强制你这种去改变视觉通道嘛、
0: 嗯、
1: 对，然后的话比如说必要的时候你就想要放松了，或者说我就想看什么、
0: 嗯、
1: 你可以把眼镜摘下来呀、
0: 嗯、
1: 然后这样的情况就是只要你好好配合他这个一般眼镜的这个防控功能他也都是具备的，只是说跟角膜塑形镜来讲哪个更直接一些哪个更快一些、
0: 嗯、
1: 但是说防控镜的话呢我们就像说的它对于一些相对来讲大一点的孩子了视力比较稳定的这种小孩了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
1: 它最大的便利条件就是它省时间呢方便呢
0: 摘戴方便、
1: 嗯、对对对、嗯、
0: 这个方便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对，就是它就是不同的人群情况，
0: 对，
1: 也这个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0: 而且造价也要比那个角膜塑形镜要低很多，我认为至少应该低一半左右。是是
1: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角膜塑形镜的价格也是说国产的角膜塑形镜都陆续的这个出现
0: 了。
1: 对，原来进口的一副角膜塑形镜就是家长要配的话至少你得八九千块钱，一万多块钱啊、嗯。
0: 对，
1: 现在
0: 左右。
1: 对，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个技术呢也非常好，咱们国产的角膜塑形镜、
0: 嗯、
1: 你像我们医师对眼科医院、
0: 嗯、
1: 我们自己品牌的塑形镜、
0: 嗯、
1: 因为咱医师对眼科医院做了26年的角膜塑形镜了、
0: 嗯、
1: 整个角膜塑形镜行业的这种行业标准是由咱益士顿眼科医院起草的
0: 啊，
1: 对，
0: 那你们把价格压一压呗，
1: 对，
0: 你们便宜点，800块钱一副，
1: 咱们就是
0: 800块钱一针也行。
1: 咱们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哈、
0: 嗯，
1: 就是说整个行业标准都是咱们来定的，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行里边也是说想尽最大的努力呢，去给这个春城老百姓呢带来一些这个福利。那目前咱们益士顿眼科医院自己品牌的这种角膜塑形镜，它价格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低了，大概就是一副眼镜三千多块钱吧，基本上就能下来了。
0: 一副是两只
1: 呗，对，两只
0: 才三千呢。
1: 对，就是现在新有的这种品牌，两只就3000多块钱。它不是
0: 那个时候还是挺贵的。
1: 对，因为就是
0: 一只就将近10000。
1: 对，因为它这个角膜塑形镜，它现在那个时候就是国内没有独资生产的这种东西，都得是靠进口。
0: 这才过了几年呢，2-3年的时间。
1: 所以说咱们国家技术更新非常快的，包括咱们就是说现在北京也有好几个厂家，它都能生产角膜塑形镜了。那么咱们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的话，也是 一些这个国产的这个技术啊水平啊，我们也是得经过严格的考量的、
0: 嗯、
1: 啊。对，因为行业标准就在咱这儿嘛，所以说咱一定是选不单单追求价格的低，咱们一定要保证品质，因为毕竟是带到眼内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
1: 嗯
0: 哦、
1: 对、嗯、
0: 这个如果我们孩子的这个眼睛啊，他是先要做一个评估，
1: 对，
0: 适合哪个咱们就戴哪个，
1: 对对对、嗯、
0: 而且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就是小孩近视无所谓，他自己然后歇过来了或者说调整调整自己能回来、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误区，这是不可能的，
1: 这是不可能
0: 的、嗯、这不可能的、嗯、因为他一旦出现这个读写障碍的时候，他不光会影响学习成绩，他实际上他就会怎么说呢，莫名其妙的犯错，他接收信息比如说人家孩子接收的信息是100，他可能就80、60，这慢慢的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会产生差距的，是不是？同样是看一个图，可能这个孩子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
1: 嗯、
0: 但是这孩子眼睛呢这个有读写障碍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是他那个信息不是完整的。
1: 对啊，
0: 我发现有这样的小孩。
1: 然后这一部分孩子呢，其实他不是学习不努力，他也不是说他不认真，他明明很努力很认真，但是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家长就会对他很多指责，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也很不公平。对，这是这类的问题我们也是、
0: 嗯、其实他不好好学习呢，然后给一顿骂，你说
1: 因为这个视功能检查的话，其实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跟那个小明老师这儿预约，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检查、
0: 嗯、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检查，你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家长在后面看着孩子的这个检查、嗯、
0: 对，
1: 我们
0: 也可以直接到医院去。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们那个是分很多科、
1: 嗯、
0: 门口就有分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小孩7、8岁、
1: 嗯、
0: 然后眼睛呢哎就出现了这个弱视或怎么样的、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近视有度数了200度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就赶紧联系他们，然后做检查，然后专家会给你评估。有的时候你想说那我就戴一副角膜塑形镜吧，实际上
1: 你
0: 如果 不
1: 一定戴得了，
0: 不一定能戴得上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给你戴那种就是可以随意摘取的这种框架的戴矫正的这样的眼镜、
1: 嗯、
0: 是不是？一个是戴到眼睛里头、
1: 嗯、
0: 晚上戴的，一个是随时可以戴的、嗯、啊。另外呢长大了以后呢也可以考虑一下飞秒、
1: 哦
0: 哦、哎呀行啊，都能给你解决、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也是根据大家平时问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关心的一些问题向高雷主任提问的啊。益士顿眼科医院他们是在亚太大街上、
1: 啊、
0: 希望高中的旁边南陵体育馆的斜对面，
1: 对
0: 啊、应该是如果是亚太大街的话，应该是在马路的东侧啊、应该是挺好找的，就是在导航上一搜就行，
1: 对，长春医师对眼科医院就行。
0: 对、
1: 哦，
0: 然后他们那个总院是在亚太大街，
1: 嗯、
0: 然后长春市还有几家分院。
1: 对，
0: 嗯、
1: 我们在红旗街，包括咱们红旗街万达、
0: 嗯、
1: 啊，包括咱们汽车厂那儿的那个体验公馆、
0: 嗯，
1: 包括咱们在那个宽城这边、
0: 嗯、
1: 啊，宽城这块咱们也有，包括鹿园、
0: 嗯、
1: 那个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咱们鹿园那里边也有咱们的分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想要进行这些相关的检查的情况下的话呢、
0: 嗯、
1: 除了飞秒手术我们是必到总院来查、
0: 嗯、
1: 因为设备就在总院、
0: 嗯、
1: 其他的这个视功能方面的检查呢这个长春市内这些院区都是可以完成的、
0: 哦、
1: 并且咱们在吉林省内呢有23家咱们自己的分院、
0: 嗯、
1: 啊我们不加盟也不是不合营，就是我们自己医院益士顿眼科直属的这些分院、
0: 哦、
1: 然后这些门诊的话呢都可以进行相关的视功能检查。
0: 嗯，全省有20多家、
1: 嗯、对对对。
0: 好的、嗯、我需要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简单的再说一下飞秒的相关情况啊、
1: 嗯、
0: 我看有人又问我飞秒。那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这个健康班主任高雷老师，来自益士顿眼科哈、啊、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

0: 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大健康的主题啊，来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同学们啊、老师们说说这个视力的问题。今天呢，来自益士顿眼科医院的飞秒手术科的主任高雷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讲的这很多跟青少年的这个眼健康相关的，比如说讲了这个怎么用眼安全是不是啊？弱视啊，远视啊，然后怎么防控啊？还有就是有关角膜塑形镜啊，有关这个飞秒，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很多啊。现在呢，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在暑期的话，想要做这个手术，得提前多少天预约？
3: 我们大概至少要提前一天左右
2: 啊，提前一天预约，
3: 对，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然后我们这边给大家安排一个详细的检查，但是说大家要知道，就是你来预约手术之前，自己也要自身明确两个问题。
2: 对，
3: 第一，如果说平时这个孩子有佩戴那个隐形眼镜的习惯，尤其是说高考这阶段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拍毕业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孩平时不戴隐形眼镜，但是拍毕业照这一天就戴隐形了，他隐形停戴至少要满足7天以上。要满足7天以上，所以说如果说你戴隐形了，你不到7天来了查了也不能做啊。但是说这个数据也不准，所以说要7天以后再来检查，是这样的。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目前正处在感冒发烧的这样一个状况，咳嗽、感冒发烧或者是说你自己明确知道你身体有炎症类的反应这种情况下呢，是不适合进行手术的。
2: 感冒发烧
3: 对
2: 还有炎症
3: 对
2: 吧？
3: 所以说

0: 如果说咱们就是如果处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咱们也别
1: 必须是痊愈以后
0: 再来，对对对、
1: 嗯、
0: 咱们也别耽误自己的时间，主要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查了数据也不准、
1: 嗯、
0: 你像感冒发烧你角膜本身就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
1: 哦、
0: 啊，对，所以说这块没法给你弄。嗯
1: 嗯，还有就是角膜塑形镜要停三个月是吧？
0: 对，角膜塑形镜、
1: 哦、
0: 如果平时日常佩戴角膜塑形镜要满足至少停戴三个月、
1: 嗯、
0: 我们要来进行相关的检查。
1: 嗯， 嗯，
0: 你来了应该给这个大夫提供一个准确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个三个月是指的你完完全全停戴，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停戴了，但是我隔了一周我中间又戴了一次，后面我又停戴了、
1: 嗯、
0: 要从你摘下去的那刻中间停戴的这次也算上、
1: 嗯、
0: 啊，摘下去的那次算起，要满足三个月的这样的条件，
1: 中间完全没有戴，
0: 对对，咱们三个月也不是说满足三个月就都能来做手术、
1: 嗯、
0: 我们还要看你角膜回弹的情况、
1: 嗯、
0: 啊，如果角膜地形图啊都与原始地形图符合，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下、
1: 嗯、
0: 我们再考虑进行这个手术。
1: 好，
0: 嗯
1: 嗯，说这么说到这儿我就知道，这个手术是一个虽然很快十秒、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事儿。嗯，然后愈后呢我们也要保持好的用眼习惯、
0: 嗯、
1: 有没有那种就是手术做得挺好回家以后这个不好好保护眼睛然后又长度数的这种？
0: 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
0: 哦，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它这个没有那么快，它不会说马上做完手术了、
1: 哦、
0: 就是几个月了我就出现度数，这种排除极特殊情况的话呢、
1: 嗯、
0: 普遍是不会的。我们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初期做完手术的时候呢，患者大概率呢都会，如果只要你角膜条件允许，都会预留一些度数的、
1: 嗯、对
0: 啊，给你这个预留一些你后面消好的。
1: 嗯、
0: 但是说这个眼睛的这个情况，它也是就是，像你的青春一样，你用用它就没了。那你实在要是说大量的这种去疲劳用眼，我就是想成天整宿玩手机，我就是知道黑暗环境我偏开不可。
1: 嗯、
0: 那你这样你想让它近视的话，那也很容易、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正常工作
1: 生活，如果你有那样的习惯，就是咱真就是不太适合拥有好视力，嗯，
0: 就别做了。
1: 这话说的确实有点牵强，但是你是你，哎呀，
0: 对，就
1: 不能啊，那还挺贵。但现在是角，我想说这今年的这个飞秒手术，价格我们在这里不方便说啊，多少钱多少钱？
0: 嗯，
1: 你可以到医院去具体咨询。
0: 嗯，
1: 价格应该是越来越便宜了，
0: 是
1: 不是？
0: 就
1: 是
0: 现在整个飞秒手术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它价格是属于一个下调的状态的。
1: 嗯，好，那行，嗯，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哈、
0: 嗯、
1: 高雷主任谢谢您啊，就非常坦诚的给我们讲了很多眼健康的知识，从小孩子一直到这个高中生，是不是、
0: 嗯、
1: 到青少年，咱们都要把这个眼健康重视起来，也提醒我们的家长这个不是个小事儿，这是个大事儿，而且要平时要观察孩子的用眼习惯是否健康，好吧。 嗯，
0: 嗯，
1: 好，谢谢高雷主任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看还有几个人在给我问问题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和互动。那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如果你愿
1: 意啊，这不又查出来有这糖尿病了。
2: 嗯，哦，
1: 哎呀，你看这个国药记录，现在是这个国家特批的国药。
2: 嗯，
1: 哎，我也相信这个效果肯定好。
2: 嗯，
1: 而且还有那么多患者都好了。
2: 嗯，
1: 说实话，其他的产品啊，我都不信了。我现在啊，就信这王老师您了。
2: 嗯，
1: 您要能把我的病治好，
2: 哎，
1: 您看我的情况。
2: 嗯，
1: 如果用上这个国药记录仙丹，
2: 嗯，
1: 得多长时间能彻底好啊？
2: 好的，我跟您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您的情况呢是一体多病，它不是说一个病。
1: 嗯，
2: 啊，呼吸系统也存在问题，那心脑血管方面心脏病也是比较典型，还有您说最近又查出糖尿病，万病之源，是不是啊？这是一体多病。
1: 是啊。
2: 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说，如果说按照以前来讲的话，你至少每天吃的药的样数应该是在五样以上。你回想回想，是不是这样哈？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心脏的、扩血管的啊，糖尿病降糖的，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说未来可能还要打胰岛素，是不是啊？其实呢，这个呀也是造就了什么呢？嗯，心焦啊，心焦。你看这么多病，是不是啊？从哪治呢？太闹心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利用什么呢？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只吃一种，一天就十二克。一天就十二克。
1: 嗯，
2: 你问我了多久能好，我告诉你，首先咱们九天见效啊。
1: 哦，
2: 而且呢咱们能彻底治愈您这么多的疾病，因为它第五代细胞药，它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的病全治好啊。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您知道这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呢还有一点，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还减免了80%的药费，您算吧，对吧？
1: 是是是是，
2: 自己只花990块钱。那么缘由在哪儿？你想想肺病，我跟你就说这一种呼吸系统问题啊。临床当中的大多数我们去治疗肺病相关的药里面一定会有链激酶，知道吧？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1: 嗯，
2: 因为什么？它是防止慢性栓塞性肺病的关键用药啊，一定还会让你什么呢？多补充营养，多吃水果。为什么？里面还有卵磷脂酶。能理解吧？它在肺部代谢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为什么？它能代谢很多很多的痰垃圾毒素，就它负责代谢，你没有这个代谢不掉，你痰全在里头，全在里头，就积在里头了。所以一吐一口，一吐一口还总有。
1: 嗯，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甚至于说咱们现在这个国际上单品单药啊，现在用什么呢？叫蛇毒血凝酶，就治疗肺结核。你去打听，现在单品单药就这一个酶一支好几百，你就算吧。
1: 是，
2: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
1: 对对，
2: 我们现在用990复合酶990种多好，对不对？厂家还有这承诺。
1: 对对对，
2: 还有这好价格，才990块钱，拿个名额。
1: 嗯，
2: 啊，抓紧时间，不用定太多，咱们就定一个名额就行，明白吗？就您自己定90天就够用了。
1: 哦，
2: 够用了啊，打电话吧。
1: 好，
2: 嗯，好，谢谢。
3: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

0: 次神弩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您好。那么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长寿密码。那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了，王老师啊。那其实我们节目每天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新听众的，那都是第一次听到啊。我给大伙儿讲这个关于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整个这个研发过程。说实话，这些天好多好多的新听众太感兴趣了，纷纷打电话给我们的场外热线。大家呢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疼我，鼓励我，还有更多的呢是发自内心对我表示感谢的。大家的声音我收到了啊，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更感谢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对于王老师的支持。尤其呢昨天呢我给大家宣布了啊，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那么在国际上啊，这统一的售价呢是1克9美金。哎呀，但是我给大伙儿争取到的呢是国内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现在呢救助基金呢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我们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欢呼雀跃的啊，就是来订药的同志非常非常多。其实朋友们啊，这是我最早的初衷，不管多好的药，但是我们老百姓咱用不起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毕竟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经济条件是没想象当中那么好的，所以说呢，我是竭尽全力的给大伙儿争取，能让大伙儿呢少花点钱咱们就少花点钱啊。大家订购的时候呢，多一天也不用多订，因为我们第五代细胞药90天的完整治疗量完全是够用的。那么这990块钱，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一公布这个消息啊，咱们场外电话立马就炸锅了啊，大伙儿几乎都不敢相信。当时啊，这个工作人员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确认，得到工作人员肯定答案之后呢，生怕咱们工作人员再反悔呀，立马的我赶紧定，你快点定，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说实话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但是却没有一种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针对性的修复细胞，对吧？只有这全研的，而且呢是国际顶尖的，大伙儿都说了是天花板级别的医学成果，那咱们第五代细胞药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细胞再生，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血液全面净化的，这是国际上最高端的生物医学呀。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同志一听真的是欢呼雀跃啊，特别是希望赶紧用上。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没想到说这么前沿的医学，这么尖端的医学，这么先进的药，咱们可以这么低的价格给用上，是不是啊？更多人都表示真的吗？是吧？不敢想。其实呢，不用不敢想，朋友们啊，咱们事实摆在眼前，那而且这个好价格就在我们身边，我希望大伙儿呢不要错过就好啊，不要错过就好。好，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真实用。是不是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做化验，楼上楼下的跑来跑去，您琢磨琢磨，还没治呢，就光这个检查费，你需要花多少啊？如果要是住一次院，是不是啊？花费的更多呀？那我就相信啊，我们更多的老朋友听到这话，一定是在点头的。那我更希望的是相信我，跟着我一起走的这些位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咱们大伙儿呢以后再也不用受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咳痰喘呢，胃肠道疾病，肝胆病的困扰了。那我不希望大伙儿呢再受到这些慢性疾病的折磨了。那么既然呢咱们看到了治病的希望，那谁都不愿意活在这种恐惧当中。王老师是希望能够给大家那找到一条真正的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患者啊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呢第五代细胞药呢对于整个医学界乃至于说整个世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啊。就像是什么呢，像亚历山大啊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是不是啊？这个发明整整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在此之前，您说只要说人有了严重的感染的话，基本上那是致命的，是不是啊？解决不了的，全靠抵抗力抵抗，抵抗不了就完了。我们人类的脆弱，其实甚至连炎症都无法对抗。还有呢，您看我们啊，中国骄傲啊，屠呦呦博士是吧？他发明了青蒿素。哎，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呀、啊，同时呢，也造福了数以十亿计的世界人啊。可以这么说呢，按常理来说，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早就应该面世跟大伙儿见面了。因为什么呢？提取过程太复杂，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参数都是心血和精力的付出。我们是经过了3800多次的试验。我们是将全路采用了急速冷凝技术，我们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同时用高能射线轰击，包括呢全路的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最终呢才提取出来这990种的生物活性酶。你可以发现这个酶的数量是明显增多，而且呢已经到了第五代近1000种了。

那么这也是什么呢？最前沿的医学成果，被称其为叫第五代细胞药。这里我再解释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新听众还是不太明白，说细胞药怎么还分这个几代呢？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生命医学领域啊，通常把含有200种以内的复合酶称为叫第一代细胞药。其实老同志们，你手里面肯定还有这种类型的药，我觉得啊，因为这是一个引领时代的治疗方式，细胞治疗方法呢，确实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潮流。但是呢，到我们极鹿仙丹这儿是有990种复合酶的。以此类推，你用990除以200，是不是接近于5了？哎，没错，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第五代，也就是最新一代。啊，有了这最新一代天花板的细胞治疗药，所以我才敢跟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你用90天就完全可以够用了。很多老慢病是彻底康复起来的，多一天是不需要用的。为什么厂家敢承诺你无效分文不要啊？对不对啊？服用过的患者都说，这真的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获取酶的方法啊，而且呢，我们这里面复合酶的这个酶的种类太丰富了，990种，而且里面它还添加了一种啊，这个独特的海洋菌种进行发酵。哎，你会发现这个活性酶的生命力它是非常旺盛的，存活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长，这才是能够被称之为叫生命能量的核心。你看，它必须能够适应任何一位慢病患者体内的各种的复杂的情况，各种恶劣的环境，所以说它才能发挥它的催化剂的功能和作用。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知道用药是什么呢？我们不追求高大上，是不是啊？我们不追求你是什么央视上榜，我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为啥吃药？我们不是为了丁饱，我们就是为了治病，对不对啊？所以说您看，西方医学界为什么把这些活性酶称之为叫人体的催化剂，称之为叫细胞的能量，不就是因为它快吗？不就是因为它好吗？不就是因为它彻底吗？那像我们很多很多服用过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啊，是吧？几十年糖尿病，甚至二三十年的高血压，是不是大把大把的药都停下来了呀？是不是我们的指标很平稳呢？为什么呀？没错，就是因为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独含了990种活性酶，是极具活性的，是针对治疗的。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服用之后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来评价，是不是啊？靠这种活性我们取得了好效果。但是有一点，你看啊，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还是啊供应产能非常有限的啊，限量生产。怎么的？因为世界各地不同地域的五种鹿，你要知道采集下来是非常困难的，那是用没一头就没有一头的，不像是说那种有种子我们再种，是不是啊，就可以生出来，这是需要生命周期的呀。啊，这五种鹿用的都是未经过进食的全鹿提取的，所以说原料成本供应量都是非常有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极致要求，才造就出这么好的效果的，也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特批命名极鹿仙丹，可以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那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觉得如果这一次你能享受到 80% 药费减免，你还能订得上，真的太幸运了啊，可以说比买彩票中500万都幸运，是不是啊？为什么呢？中500万他换不来健康啊，是不是啊？我有500万，老师我都给你，你能不能还我健康？如果我摇头了，我告诉你500万等于零，是不是啊？所以在临床实验过程当中，那咱们所体现呈现出来这个成绩效果太惊人了，太好了。好，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啊，朋友们，我们下面讲核心了。大家仔细来听啊，说990种复合酶具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告诉各位，我们针对细胞是有一净、二修、三再生的三大功效。第一个净是什么呢？净血洗血，它是天然的洗血机啊，能够24小时的通过复合酶不断的净化血液，帮助我们降低血脂，排出毒素，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二

因为什么呢？它是心脑复合素。那心脑复合当中呢，有一种特殊的酶叫心脑复合素。那么这种过程呢，用它可以帮助你迅速的修复心脑功能。脊柱心脑复合酶当中呢，还有什么呢 ？DNA 修复酶。昨天我讲了，干嘛的？大伙儿回想一下。哎，有老同志记住了啊，它是专门像维修工一样去修复那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包括神经传导功能的重建。它可以使断裂的神经重新焊接起来，重新链接，那么机体很快就能得到功能性的改变。什么意思？手不能动的，脚不能抬的，神经链接了，能不能动？能不能抬？没错，你的细胞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哎，这就是第五代细胞药的强大啊！好，那么第三大功效特别好，是什么呢？是再生啊。那么呢，它是存在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再生酶，那么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让细胞分裂再生的活性物质。因为我们是准字号的药物，你要知道是具备治疗功效的。那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大功能，所以说呢，它能快速的改善各种老慢病、常见病，甚至各种疑难杂症。你可以发现速度之快让你瞠目结舌，我可以用这个词去形容各位啊，它能让你快速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晕得不行，眩晕症，是不是啊？包括呢，像脚底没根儿、恶心啊，有的时候甚至难受的紧，天天就想在床上趴着，哎，快速改变啊。同时呢，还能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及时的排出，那么再次出现在血液血管当中以及代谢系统的垃圾毒素。哎呀，这特别好啊，这血液当中一些油脂啊，像栓子啊，包括呢痰毒啊，包括呢淤毒啊，肠道的淤积的宿便呢，呼吸道的一些痰毒等等啊，还有呢风湿因子过高的一些乳酸啊，痛风病、尿酸，是不是啊？还有呢，像前列腺代谢废物，男同志啊，排尿都不好，夫妻能力都下降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代谢的。还有啊，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啊，我们老同志都是常年吃各种的中药和西药的。您知道吗？咱们体内存留的药毒其实是相比之前的那些毒素更难清理的。那咱们呢，通过这个酶的转化和催化，都会把这些药毒给它清理掉，细胞给你修复好，所以说各种症状会快速消失。那临床当中啊，脊柱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90种复合酶，它的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好，那么这里面有的同志会问了啊，什么病好的最快呢？其实我觉得排名不分先后啊，但是呢，我们大伙儿反映的心脑血管病好的确实很快。无论是心绞痛是吧，冠心病、心梗、心衰，以及的脑血管问题的脑梗、脑中风，甚至脑出血、脑萎缩。其实我们使用脊柱仙丹仅仅的说6到15天时间，就是9天的上下而言啊，那么呢我们的数据已经是相当相当可观了啊。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了37%，那么像心慌、胸闷、耳鸣、头晕，这个改善程度达到了89.6%，这个数据临床当中国际都是顶尖的啦，顶尖的啦啊。还有呢，像偏瘫、半身不遂、腿脚不灵活，半个月之内几乎都有明显感觉。有的人觉得身上热乎气儿出来了，有的人觉得呀身上呀酥酥痒痒的，像放电的感觉啊。其实您知道，这就是神经功能得到恢复的一种表现，对吧？还有的中风患者吞咽功能不好，语言不行，基本上在半个月时间，脊柱仙丹990复合酶下去之后，正常开始有吞咽了，语言功能也大有进展啊，包括肢体运动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个伸胳膊呀、抬腿呀等等啊，这些呢都迅速提升，这个提升率高达了91.2%。还有呢，像糖尿病患者，基本上最短3天。最长21天时间，血糖都会有显著改变了，平稳很多。以往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是一个控制不住，居高不下，另一个像过山车似的，是不是啊？忽高忽低。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两者应用联合使用也好啊，并发症还是抱怨的，王老师啊，并发症太多了呀，

0: 啊，这个控制也控制不了，是不是啊？这样人太多了。但是您看，听我话，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之后，我们含有人体必需的990种治愈性复合酶，它使我们血糖下降率达到 96.4%。 这么说吧，这个结果啊，让我们当时检测的部门都是没敢想的，但是一切却真实有效的发生了。综合看来呀，几乎就是在90天时间内，各项疾病的好转率都能达到95%以上。朋友们呐，咱们真正实现了9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细胞再生的这个奇迹。其实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常规药物、常规方法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我才放心的把这个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推荐给我收音机前渴望健康的家人们。我觉得才能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件白大褂啊，对得起白衣天使的称号。同时这么些年大家听我讲课，是不是啊，从第一代细胞药开始，那么我觉得我也对得起大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啊，您使用的极鹿仙丹咱们每天服用12克，不管您的老慢病多少年到什么程度，那么赶紧用，完整用量90天，多一天都不消用，那么你的健康将会柳暗花明，是吧？这个一定会获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让你的身体呢彻底治愈老慢病，年轻个20-30年不成问题。好，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您花的钱也不要太多，因为国家直接给您减免了80%的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元钱就够了啊。但是咱们救助基金越来越少了，各位知道啊，大家要抓紧，是不是啊？别等真没名额了，按照原价买，或者是脱销没有药了，到时候拍大腿没有用啊，没有用。好，那么咱们话不多说了啊，你看今天患者很多。导播说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排队了啊。好，我们陆续接听，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静二休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啊。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真的，我得先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嗯，先谢谢我、
2: 哎、
0: 啊。
2: 对对对。我这听说这个我听广播说呀，有这个救助活动了、
0: 嗯、哎，
2: 能减免80%的药费呢。
0: 哎，没错，
2: 这样的话呢、
0: 啊、
2: 个人呢只花990块钱呢就能拿到完整的治疗量、
0: 嗯、
2: 就是90天的极鹿仙丹、
0: 嗯、没错。
2: 我这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好、
2: 哎、
0: 好，
2: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好。
2: 我用了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以后啊，
0: 嗯，
2: 现在我这个病吧都好了一大半了。
0: 嗯，太好了。好，
2: 我这现在吧马上就要用完了，正好现在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2: 我想这次啊我一下子都给他买够了，哎、
0: 嗯、
2: 把我这个病吧彻底给他治好了。
0: 你看看、哎、这就是属于咱们见效受益了，是不是啊？心里有底儿了。
2: 是
0: 啊，一听到活动、
2: 哎、
0: 呦，这是真省钱，比我们之前省太多了哈、啊、所以说呢把握住机会啊，这个省钱治好病。其实咱们这就不用说是在犹豫徘徊了、
2: 嗯、
0: 是不是啊？已然知道这个好效果了、
2: 嗯、
0: 啊。好，那咱们这样，我听听您之前的

0: 状态，是不是、啊、现在有什么变化了，您跟我说一说，咱们大伙儿分享一下好吧。
1: 哎，讲嘛，我的身体吧不太好，
0: 嗯，
1: 就是总是心慌胸闷呢，
0: 嗯，
1: 头晕头疼，
0: 嗯，
1: 气儿吧又有时候就感觉不够用，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1: 特别是吧、
0: 嗯、
1: 走道走时间长了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0: 对、嗯、
1: 完了是2015年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犯病了，当时吧、嗯、我是去菜市场买菜，
0: 嗯，
1: 这回家也回家吧，到了2楼的时候，哎，就眼前就一黑，就自己啥也不知道了。
0: 哦，
1: 哎，等到醒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医院里边躺着了。
0: 对、嗯、太危险了、啊、
1: 是当时吧给我确诊的是冠心病，
0: 嗯，
1: 心律不齐，
0: 嗯，
1: 还有高血压。
0: 哦，
1: 当时那时候血压，嗯，高压是200了都，
0: 嗯嗯，
1: 低压130，
0: 嗯，
1: 哎呀，真的那上来那个劲儿吧，真感觉胸闷的你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气儿、
0: 嗯、
1: 哎，
0: 嗯，
1: 大夫说你要再晚点来吧，那可能就够呛了，就要。
0: 那可不，这个病是快的，是不是啊？甚至咱们临床当中这个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分钟，对不对？只有5分钟、
1: 哦、
0: 真是这样，很危险的、嗯、啊，捡了一条命啊，
1: 是
0: 这是，对不对？
1: 真是捡一条命。
0: 嗯，
1: 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院呢、啊。
0: 嗯
1: 嗯，给点嗯打那点滴，那是疏通血管的药，反正是
0: 疏通血管的。
1: 哎、
0: 嗯，
1: 哎，完了就这不就出院了吗？
0: 嗯，
1: 反正到现在我这一算，现在也有，哎呀，有10年多了都。
0: 嗯
1: 哎、
0: 啊，嗯嗯嗯，
1: 这几年吧，我这药。哎呀，我用过的药那真的那太多了，记不住了都。只要有人吧，哎，一介绍说这个药好，哎呀，我就买回来。
0: 对，
1: 电视上广告的产品我也买。
0: 嗯。
1: 但是吧，始终是啥呢？总是时好时坏，反正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吧，我一看这病，我寻思也就这样了，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0: 嗯、对，能理解、啊，能理解。嗯。
1: 我这也是吧，无意当中听收音机的时候就听到您的这个讲座了。
0: 嗯，
1: 哎呀，当时吧一下就给我吸引住了，
0: 哎、
1: 我觉得您讲的吧，
0: 嗯，
1: 特别有道理。哎，一讲我就明白了。
0: 哎、嗯，
1: 是为啥吧、嗯？我这些年这病吧都没治好。
0: 嗯、
1: 哎、
0: 嗯，
1: 归根结底吧，还是没从根儿上治。
0: 没错。嗯。
1: 哎，你说这个急救仙丹吧，一静二休三再生才能治病根儿、
0: 嗯。没错、
1: 哎。而且吧，990复合酶呢，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了60天了。
0: 哎，嗯，
1: 这回我是真是啊，体验到了这个国药急救仙丹呐、啊，真的比仙丹都灵啊！嗯、哎，
0: 好，
1: 你看
0: 你现在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这个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低压80。
0: 哎，那很好了，这不担心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啊，行动什么都行不行？
1: 哎呀，行！现在我天天早上都出去，上公园溜溜弯儿，
0: 嗯、
1: 哎、完了呢，上找事儿，买点菜，
0: 嗯，
1: 原来走道吧都费劲。
0: 嗯，
1: 哎，那心吧，一走道，这心都砰砰直跳。
0: 嗯嗯，
1: 有时候吧，跳的，
0: 嗯，
1: 哎，这好像要停，完了还要停了似的，你说
0: 是吧？
1: 现在好了，
0: 嗯、
1: 哎，现在这些症状吧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心也不慌了。
0: 好，
1: 哎，
0: 嗯，
1: 你就是走回家来，完了你再爬楼，
0: 嗯、
1: 哎，这心吧也不像以前吧跳的砰砰跳那么快了。
0: 嗯，
1: 哎、
0: 对，
1: 而且吧，感觉呢，这个心跳的啊，哎，也有劲儿了。
0: 嗯，哎、
1: 心脏这块它也不难受啊，它现在舒服了。
0: 哎，好，
1: 哎，
0: 好。
1: 再一个啥呢？我那个脉搏吧，以前你用手摸不着，
0: 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你还看着中医说，大夫给你一号脉，
0: 嗯，
1: 他说那这几乎都是他都号不着你的脉，就跳的特别特别弱，
0: 嗯、是吧？对，
1: 哎、
0: 心脉弱、啊，
1: 现在
0: 就
1: 好了，
0: 嗯、好啊、
1: 哎，所以说现在吧，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嗯。也感觉到生活，哎呀，这回有希望了，
0: 太好了，哎，
1: 哎，我现在我相信我自己肯定能彻底治好了吧，
0: 哎，
1: 王老师，
0: 好好好，
1: 哎、
0: 好极了，啊、嗯，
1: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想报3个名额的，
0: 嗯嗯，
1: 我一份儿，给我哥一份儿，给我姐，给他也来一份儿，哎，
0: 哦哦，你看看，这是自己用好了，
1: 哎、
0: 想让家人亲手都用上，是不是啊？呀，因为这个心脏病啊，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一种老慢病基础病，对不对？得的人太多了，
1: 嗯、
0: 很有代表性。您当初回忆一下啊，就当时这个危重程度是不是挺吓人？对吧？
1: 是吓人。
0: 哎，我们一回想，可能就是我们丢了半条命了啊！这是捡回来的命，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我们大伙儿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再细致回想一下，我不知道你记没记得细节啊？当时你送到医院，一定会给你查很多很多项目。啊，查很多，甚至我们要做造影之类的啊，查很多。那么有一项，我不知道你没注意，注意没注意啊？叫什么啊？叫心肌酶谱， 知道吧？
1: 嗯，行。
0: 哎，目前临床还是，你看这么些年过去了，这一项检查都是特殊有意义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有心肌酶谱检查呢、
1: 哦？
0: 它里面要看啊，叫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有乳酸脱氢酶、
1: 哦，
0: 有同工酶，有阿尔法羟丁酸脱氢酶，还有肌酸激酶等等等等各种酶。
1: 嗯，
0: 那有人问了，这酶干啥的？如果说这些酶的这个数量指标全都异常，那么就可以判定叫心肌损伤。所以中国目前临床还是以心肌酶谱有改变作为最基础的冠心病心梗的诊断标准，明白吗？还是用它作为诊断标准。那么一诊断，哎呦，看这个各种酶都不正常了，那么这说明您心梗啊，是这样的。好，那么再往下来，我们当时打药了，是不是啊？打点滴了，您说了，我打点滴，打点通血管的。您知道通血管药是什么吗？大部分都会什么呢？尿激酶，知道吧？眼激酶、
1: 啊、
0: 尿激酶就是通血管的。你说说是不是全是酶、
1: 哦？
0: 我给你用990种复合酶、
1: 嗯，
0: 你说是不是相当于你在医院又治了一回？而我们这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用时间用中药提取的，所以相对来说呢，
1: 哦、
0: 我们包括这个鹿身上全是有活性的东西。它是有活性的血肉有形制品，是不是啊？提取出来的东西呢，快速进我们身体，能够认真的识别，准确的识别。所以说呢，你看这些酶源源不断，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帮助你改变的特别好，就包括你血压也很好，是不是啊？心率也很好，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现在脉搏你看你一摸不弱了，是不是啊？改变特别好。哎，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这些酶恢复正常了，你一查心肌酶谱全正常，谁也不能说你是冠心病，你也没有症状，是不是啊？你全好了。哎，所以我一直在跟朋友们说，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都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了。那么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呢，你看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你给亲属订，那对呀、啊，对劲儿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别错过，
1: 哎、
0: 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去拿名额啊！好、
1: 哎，
0: 就到这儿吧。
1: 哎，好，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0: 哎，快去吧，
1: 耽误您时间了、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再会、
1: 哎、
0: 啊。
1: 哎，好的，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5: 哎，谢谢，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当时啊、
0: 哎、
5: 买了90天的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0: 哎，
5: 哎，那时候花了5000多呢。
0: 啊，对，
5: 但是我
0: 没错。
5: 但是我听到这次救助活动才花990，这也太优惠了。
0: 嗯嗯。
5: 麻烦王老师快帮我订一份吧。
0: 哎、 这个我觉得这样啊，您已经是拿到90天的了，是不是啊？咱先别着急，我先听听您身体的情况，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呢，只需要90天，100%彻底。

0: 彻底底都能把老慢病治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说说情况啊，我听一下。哎，
1: 好，因为我这几年身上毛病多呀，主要就是心脑都有毛病。
0: 嗯，
1: 哎，现在大多数都好了吧。
0: 嗯，
1: 但是睡觉还有点入睡不太好，就是天天晚上挺精神的，早晨起来就头晕迷糊，有点提不起精神头。
0: 嗯，
1: 原来那时候啊，脑子一天到晚都是梦叨叨的，那时候血压也高，高压上到160呢，血脂也高，经常心口闷得很。有时候偶尔隐隐疼，就是去年冬天啊，我有个便秘的毛病。去年天刚冷那会儿吧，早上我上厕所可能用力了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哎，这很危险。
1: 后来醒来就给家人送到医院了，说我是脑瓜有腔梗。出院之后这身体就不好了。头里边迷糊，还有就是恶心。走道时间不能，就是走了不太稳，就是自己慢慢的能挪走几步。
0: 有后遗症了。
1: 对，后来孩子就给买了个拐杖，帮助。后来听广播就听讲这个国药局鹿仙丹是最前沿医学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嘛。
0: 对。
1: 说含990种活性酶，我就用了这10多天
0: 啊，
1: 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好。
1: 血压一下来以后，我这个头里边就不疼不胀啦，就舒服一些，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心脏原来这个疼的这个感觉就轻一些了。
0: 不错。
1: 哎，这慢慢一直用啊，用了90天以后，这心脏就再也没有疼过。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啦。现在我这降压药都减量不吃了。关键这个血压很平稳。
0: 好，
1: 还有孩子给我拄那拐棍我也扔了不用了。
0: 不错。
1: 我现在自己能走了，身上有劲儿，睡觉也好，入睡也快了。最好的是原来那个便秘，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都成型了，降降便
0: 了。太好了。
1: 自从我用了国药这个鸡鹿仙丹，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没有吃过这个什么硝酸甘油，因为那心脏你不难受不闷了，吃个那的。
0: 对，没错，是这样。好。
1: 是的，王老师，我现在就相信你。我想问一下，我这病是不是完全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吧？
0: 对，不会的，因为本身呢，你在试用过程当中，它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啊，990种，它对咱们的心肌呢是各种方向进行，包括血管的开始软化啊，包括血管内一些脂质垃圾斑块进行清理啊，同时呢还能活化心肌，因为咱们的这个心肌得到酶的有效的滋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活性提高了啊，就是不光是你自身的心脏好，你周遭的血管它也跟着好。是吧？包括你到医院打的那个，就是我们扩血管的也好，营养血管的也好，里面都会有大量的尿激酶的，知道吧？它都是帮助你心脏来血的东西。那咱们这里面都有啊，都有，而且鸡鹿仙丹不光是一种，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啊，所以它不会反反复复，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一直在说，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那要不然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最前沿医学天花板呐！啊，没问题，你不用再定了，明白吗？啊，
1: 谢谢。
0: 哎，
1: 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彻底放心了。
0: 哎，对，
1: 就还有一个啥事啊？就是我老伴儿他有点那个老寒腿，有点糖尿病，也心脏也不太好。我想着看他来适合用咱们这个国药鸡鹿仙丹吗？
0: 我觉得看看您，答案是肯定的呀，完全可以用，而且效果很好啊，不用担心效果，
1: 好
0: 是不是啊？哎，去吧，赶紧去定，因为就20个名，没错，990元就够了啊。好，就到这儿。
1: 好，谢谢王老师啊，
0: 再见，好，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鸡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

0: 次救。
1: 嗯。
0: 啊，自己只要花990块钱。
1: 对。
0: 但是我想订上两个名额的，自己一份呢、啊
1: 嗯，
0: 我还给我同学订一份。
1: 嗯嗯，想拿两个名额啊？是这样，这位朋友，一个是我名额有限。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所以说要根据病情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于这个病情啊，一定要了解，是不是啊？他这个情况呢，我也建议就是可以跟我们这个，这我热线打不进来，我知道，因为很难打，你可以让他打我们场外400电话啊，让他去沟通都是可以的。我先听您情况，好不好啊？先听您情况，哎，对对对，你说说看。
0: 我呢，主要是经常抽烟喝酒。啊，后来啊，这随着现在年纪增长吧，
1: 嗯，
0: 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啊、
1: 嗯，
0: 尿低白
1: 啊，有尿低白
0: 尿
1: 哦，
0: 嗯
1: 嗯，
0: 头晕目眩，
1: 嗯，
0: 然后记忆力也特别差，
1: 嗯，
0: 再后来呢，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慢性前列腺炎，
1: 嗯，
0: 还有这个肾经亏虚，
1: 嗯嗯，
0: 这几年吧，我每天晚上啊都睡不安稳，
1: 嗯，
0: 上厕所啊差不多都要去个6-7次。
1: 嗯嗯，
0: 白天人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是吧？
0: 还经常的腰膝酸软。
1: 嗯，
0: 啊，就是尿尿的时候啊，有时候看到厕所，
1: 嗯，
0: 都能尿到裤子里，都、
1: 嗯、
0: 那都来不及，有时候。
1: 哦。
0: 啊，经常尿到裤子上。
1: 嗯。
0: 再就是夏天呢、啊，这个味道太重了。
1: 对、
0: 哎、呀。
1: 对对。
0: 大冬天呢又还遭罪。
1: 嗯。
0: 还有阴凉潮湿。
1: 嗯。
0: 我同学吧，他也是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
0: 他是排尿正常，跟我相反。
1: 嗯，
0: 他是排尿啊，每次都要等好几分钟。
1: 嗯，
0: 越是着急啊，越尿不出来。
1: 嗯，
0: 哎，总是憋得够呛。
1: 嗯嗯，
0: 就靠吃那个哈乐才能排尿、嗯、啊。我俩感情最好，因为我们俩每天在一起下棋。
1: 嗯，
0: 啊，因为一会一趟厕所，一会一趟厕所。
1: 嗯，
0: 那别人都不敢跟我俩玩了。
1: 嗯。嗯、
0: 啊，我俩可真是难兄难弟，互相将就呗。
1: 能理解啊，这难兄难弟呀、啊
0: 嗯，
1: 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
1: 嗯，对。
0: 哎呀，这个前列腺的毛病吧，
1: 嗯，
0: 真的是急死人了。
1: 是的。
0: 啊，您说这，然后还肾经呐、啊、肾气啊、
1: 嗯、
0: 也都亏虚了。
1: 对。
0: 那方面的功能也不好，
1: 对
0: 力不从心呐、
1: 啊。嗯。
0: 那别提了，哎呀，真上火。
1: 真上火，
0: 我俩这情况吧，这90天应该能治好吧、
1: 哎？对，没错，因为本身呢，这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5代细胞药。我讲过了，第5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啊，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病治好。所以咱患者朋友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啊、这是最前沿医学。最前沿一些，而且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到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用得起用得上，是吧，咱们还减免了80%药费，自己的只花990元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完全是够用的啊。我跟你说一下你的情况，这是男同志的一个隐疾，也是个通病，就是现在男同志得这种病的人特多，大家伙可能都用这种什么的前列康类的药啊，干嘛利尿，能懂吧，就本身前列腺病的患者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夜尿多，起夜次数多，但是尿液量却不多，每次去站着等半天，可能我们老同志都是挤一点一点淋漓不尽啊，然后呢次数多，尿液量少，这种情况就是前列腺病，那分为什么呢，前列腺炎症、前列腺增生啊，这2大类啊。咱们前列腺本身呢、啊、它是有生理性的改变的，它有一种特殊的酶少了，你检查之后就知道了，什么呢，叫精磷脂酶啊，这种还有什么呢，5-alpha还原酶，它是把睾酮转换为有生理活性让你能行的那种东西，能理解吧，要你现在不行、
0: 嗯、
1: 能理解吧，我不能再细说了啊，太敏感了，所以说呢你要理解啊，这两种东西没有了，你的功能就是低的，懂吗，你当这两种酶活性提高啊，有了之后它就迅速改变功能，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句再敏感的吧，你可能用过3-5天之后990复合酶，你会发现你早晨起来的生理功能都在恢复，小帐篷都有，能支起来，能懂吧，啊，所以说呢咱们不多唠了，你这情况来讲90天啊，一定能康复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你想订几份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咱们效果在这儿呢啊，放放心心，大胆去定，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王老师，我这听你说话呢，我就有信心了。
1: 哎、好。
0: 啊、
1: 嗯
0: 那这样，我这就去改变主意了，我去订3个名额的啊，给我跟我同学啊，还有我弟弟都订上。
1: 啊、

0: 一个人一份，这990块钱一份太合适了。
1: 对对对对，这个钱上就是特别好，减免80%药费，错过以后永远没有，是吧？你呢跟朝外老师去沟通，别把你自己的落下了，就20个名额啊，先去定。
0: 哎，知道。
1: 哎，好，就到这儿，再会啦。
0: 啊，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你好啊，请讲。
3: 老师啊，
1: 哎哎，
3: 这果药呢，几路仙丹有救助活动的。
1: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到啊，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着急呢。
1: 嗯。
3: 我家是山西大同的，我也是受益者。
1: 哎。
3: 哎呀，我说实话呀，吃了果药几路仙丹呢，现在好了不少病。
1: 好了不少病，
3: 嗯，
1: 看看多好啊。
3: 嗯。你说这第五代呀，这细胞药几路仙丹。
1: 嗯，
3: 这里面呢有990个的复合酶。
1: 嗯，
3: 这咱们身体上这不就从根上把病给治好了吗？
1: 嗯嗯，
3: 所以这次的救助活动呢，这说啥呢，我也要报名盯上一份
1: 义者了。所以说我特别想听听您情况好不好，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有减免药费的这个国家救助活动，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
3: 对对对，
1: 哎，您说说看好不好啊？
3: 因为我这病呀也有10多年了，我得的这风湿呀，后来呢我就发现这心里头老是憋闷憋屈，不得劲，这人的这嘴唇呢也发紫发黑色的，哎呀，好多你说吧，那些人呀都看见我就说，哎呀，你这嘴唇咋是这色呢？反正是好人，你说哪有这颜色的呀？难怪人家都问我呢。
1: 能理解。
3: 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呢，这大夫就告诉我说是风湿并发的心脏病。说我这有关闭不全，还有反流。你说我这睡觉也根本就没办法平躺着。就人憋得可厉害，再加上我还有关节炎。哎呀，这个手指头的关节呀你都不知道，特别大。还有滑膜炎。你看这病多少。腰脱，腰也疼，腿也麻的。早上起来还沉僵。哎呀，就感觉这个整个人的这人的身体啊，就感觉就是个木头人一样。
1: 对对对，
3: 就这么说吧，我身体上的骨头啊就没有一个是好地方的，好的。你说光天天吃那止疼药，哎呀，把我吃的这胃也都反酸水。后来我也是听我们邻居家的老王说，说这国药极鹿仙丹呢，效果非常好。还是第五代的细胞药。
1: 对，
3: 特意把那个国药极鹿仙丹那个盒子呀他给我拿来，他让我看的。因为咋呢，我也知道他的问题，他有风湿病。人家现在可好了呀，身体状况。后来就告我说让我也用嘛。说实在的王老师，要不是我的邻居孟姐给我介绍啊，这国药极鹿仙丹把他的病治好了，我压根就不相信，就不治他。
1: 这是人家治好了摆在眼前了，是不是啊？
3: 对呀，你呀，我吃的药太多了，你说10多年呀，哪一天不吃药，天天都在吃药呢。
1: 是的是的，对对，
3: 吃了一整也不管用。可后来呢我用上咱的极鹿仙丹50天吧。哎呀，我现在真是心服口服呀。
1: 好，
3: 效果真是太好了。半个月吧，我就心脏疼的就轻多了。早上沉僵也轻多了。那个腰啊也不那么疼了。你说这就给我建立了这治病好的这信心呐。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用。哎呀，你说这神奇是啥呢，就这50天呀，我这胸闷减轻了不少。
1: 好的好。
3: 最起码平躺的睡着能睡觉了呀。
1: 哎，好。
3: 而且那个胃啊也不反酸水了，不胃疼了。
1: 哎，正好啊。
3: 还有我那个腰啊也能往下腰了，也能往下下了，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
1: 对。
3: 后腰还热乎呢，身上的吧也有劲了。最让我舒服的就是我的心脏不憋闷了。
1: 那也太好了。
3: 喘气多舒服呀，从来没有过这么舒坦劲儿。
1: 正好正好。

0: 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啊。反正有病的人吧，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身体好的这心情啊。
1: 好，好，
0: 你说治了这么些年都没有办法治好，这回呢终于找到好办法了。
1: 对，
0: 这真是的呀，我真是太感激你了，王老师。
1: 哎，
0: 好了，
1: 好，
0: 你说呢？咱说句实在话吧，真的，如果没有国药极鹿仙丹，我哪能活到现在这样一天天好的呀，利利索索，高兴的，还指不定我天天的愁眉苦脸，又在那去遭罪呢。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0: 现在我就觉得嘛，人活的可有意思了，想干哪这也想干哪那，最起码就有。就有愿望了，因为想要过去没实现的，就想要去实现它。
1: 对，没错。好。
0: 所以这次的救助活动呢，我想的是一次买够了多买些，让我的老爸也给他用上。因为吧，我爸这不岁数也大了嘛，也是一身的病。
1: 能理解，能理解啊。就是
0: 咱的，咱的名额太少，你说就20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能买得上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听完您讲述之后呢，其实我挺有感慨的。一身病和现在呢病情全都消失了，它绝对是不一个心情。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患者，其实我每天接大量的患者，从口吻当中我们就能听得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像您阳光向上积极，风雨后全是彩虹。是不是啊？但是有的呢乌云密布，哎呀，就是他一张嘴一说话就觉得脑袋顶全是黑的。知道吧，这是有病和没有疾病的区别，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用了好药不一样，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对吧？厂家也承诺大家，你看无效分文不取，谁敢？只有咱们。那而且呢还有90天100%彻彻底底能把你的病全都治好了。那患者也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了，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但这名额的事情确实挺纠结，因为没有人能操控得了，我们是公平的，都是在400统一定啊。所以咱们这样都说了不少了，您改变特别棒，可圈可点，所以说我们下面一定一定坚持效不更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快去，20个名额以内都能拿到这好价格，就20个名额。好，就到这儿。
0: 好，
1: 我们再会。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听您的这个国药极鹿仙丹的讲座呀，也有几天了。
1: 哎，好。
3: 哎呦，我觉得您呐是一个医术又高，医德又好的好大夫啊。
1: 谢谢您认可表扬我呀。
3: 哎，这不
1: 好。
3: 正好听到现在这个极鹿仙丹，990这个复合酶，这个活动救助资金能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块钱，哎呀，所以我想呢，定上2个名额吧。
1: 哎，
3: 你看我家是昆明五华区的，
1: 哎，
3: 你看还能不能报上名了？
1: 咱们每天名额是有限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所以说呢，您看啊，咱们这会儿呢，一会儿看看吧，能不能拿到，是不是啊？就20个名额，能理解不？啊，
3: 能理解，能理解。
1: 好，那我听听您情况，咱们接受病情吧。啊，您说说看。
3: 你看我是啊，有多年的这个哮喘这病了。有这个老慢支，而且心脏也不好。这不前年检查的时候啊，大夫确诊我是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 哎，出现了这个心肌缺血，还有早搏、心律不齐。
1: 哦。
3: 哎呦，天天觉得这个气儿啊就不够用。
1: 嗯嗯。
3: 你要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
1: 嗯。
3: 哎呀，一到早上就这四五点钟吧。
1: 嗯。
3: 你就开始咳嗽，咳嗽的话、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3: 而且头晕眼花，连站起来的劲儿都没有。
1: 没有，糟糕了，是不是啊？
3: 哎，你看我家这个。
1: 哎
3: 止咳药啊，化痰的药啊，平喘的药啊，
1: 嗯，
3: 一直都在吃，可是效果呀，
1: 嗯、
3: 不太好，
1: 脾气也不太好啊，嗯，
3: 对，还有最近啊，这不又查出来有这糖尿病了，
1: 嗯，哦，
3: 哎呀，你看这个国药记录，现在是这个国家特批的国药，
1: 嗯，
3: 哎，我也相信这个效果肯定好，
1: 嗯，
3: 而且还有那么多患者都好了，
1: 嗯。
3: 说实话，其他的产品啊，我都不信了。我现在啊，就信这王老师您了。
1: 嗯、
3: 您要能把我的病治好，
1: 哎，
3: 您看我的情况，
1: 嗯、
3: 如果用上这个国药记录仙丹，
1: 嗯，
3: 得多长时间能彻底好啊？
1: 好的，我跟您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您的情况呢是一体多病，它不是说一个病、
3: 嗯、
1: 啊，呼吸系统也存在问题。那心脑血管方面，心脏病也是比较典型。还有您说最近又查出糖尿病，万病之源。是不是啊？这是一体多病。
3: 啊、
1: 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说，如果说按照以前来讲的话，你至少每天吃的药的样数应该是在五样以上。你回想回想，是不是这样哈、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心脏的、扩血管的啊，糖尿病降糖的，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说未来可能还要打胰岛素，是不是啊？其实呢，这个呀、也是造就了什么呢？嗯，心焦。啊，心焦，你看这么多病，是不是啊？从哪儿治呢？太闹心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利用什么呢？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只吃一种，一天就12克，一天就12克。
3: 嗯、
1: 你问我了多久能好？我告诉你，首先咱们9天见效啊，而且呢，咱们能彻底治愈您这么多的疾病，因为它第五代细胞药，它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的病全治好。啊，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您知道这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呢还有一点，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还减免了80%的药费，您算吧，对吧？自己只花990块钱。那么缘由在哪儿？你想想肺病，我跟你就说这一种呼吸系统问题啊，临床当中的大多数我们去治疗肺病相关的药里面一定会有链激酶，知道吧？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3: 嗯，
1: 因为什么？它是防止慢性栓塞性肺病的关键用药，啊，一定还会让你什么呢？多补充营养，多吃水果。为什么？里面还有卵磷脂酶，能理解吧？它在肺部代谢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为什么？它能代谢很多很多的痰、垃圾毒素，就它负责代谢。你没有这个代谢不掉，你痰全在里头。全在里头，就积在里头了，所以一吐一口，一吐一口，还总有，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对 对, 对。
1: 甚至于说，咱们现在这个国际上单品单药啊，现在用什么呢？叫蛇毒血凝酶，就治疗肺结核。你去打听，现在单品单药就这一个酶一支好几百，你就算吧，
3: 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
3: 对对
1: 我们现在用990复合酶990种，多好，对不对？厂家还有这承诺，
3: 对对对，
1: 还有这好价格，才990块钱。拿个名额、
3: 嗯、
1: 啊，抓紧时间，不用定太多，咱们就定一个名额就行，明白吗？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村村民的智慧远远超出了啄木强巴一行人的想象，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发展的村落竟然忽然被灭了，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岳阳的一个问题。

大家从幻想中拉回到了现实。他说，那既然这个地方如此的发达，怎么说灭就被灭了呢？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头痛。按说光军在当时就算强悍的存在了，就算一千年过去，这些光军的后裔已没有了光军的力量，可是这些机械还在呀。从他们的锈损的程度来看，显然在四年前他们还是正常的在工作的呀。而张力说的那些机关又是那么可怕，想要屠村应该是极为困难的事啊。张力说，其实啊，我认为不难，只需先破坏了能量传输的管道。由于屋内有自动蓄能的装置，只要在几天内没有发现异常，那么整个自动化系统就会在同一时间陷入瘫痪。或许这还正好从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凶手的一些特征了。他们分辨不出哪些是用于防御的机关，哪些是用于生产的，所以呢，他们把一切可以自动运转的机械都破坏了。汤米想起了屋外的铁链子，又或许他们本身就是和村民生活在一起的，突然发难，所以成功的几率会更高的。岳阳接着说，好吧，咱们先不讨论他们是否拥有这么高的智慧，我只想问，为什么他们要突然发难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岳阳自顾自地分析说，我记得枪巴少爷说，戈巴族那个疯子提到的是他来了。周末枪巴说，当时那个人说得很含糊，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究竟是他还是他们。岳阳说，对，不管是他还是他们，既然是来了，那么就表示不是原本就是在这儿的吧。是从上面或者是别的地方来到这儿的，然后才是所有的都被咬死了，接着是法师在卷轴中找到的那个叫斯塔尔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是后面的这段话，当圣庙的阶梯被鲜血染红，我们就可以推断那个人去的地方应该是第三层，那里才有神庙。这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个卷轴中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村子里的人和第三层的哥巴族人共同研发出那种叫什么傀儡的东西之后，他们就不再来往了呢？为什么这里的人就不能去第三层了呢？然后是卷轴里面最后的一句，这里的人说他们终究逃不脱命运。逃不脱怎么样的命运？那个叫此他二的人去了什么地方？从卷轴中的口气看得出来，他们已经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或者是他们从曾经的记录中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胡杨队长很冷静地分析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应该做防范了呀。李阳说，是的，他们做了防范。张力不是说过吗？最后的一两年，他们将部分对空的机关调整为对地，只可惜这些防范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说这里居住的是哥巴族人，他们仍旧保留着与狼和獒一起生活的习俗，但是除了断掉的粗铁链子，却没有发现任何狼和獒的尸骨，这一点同样的让我起疑。要知道，从我们了解的资料来看，狼和獒，那都是哥巴族人的最大。

0: 二的帮手，与狼同居是他们几千年延续的习俗。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用粗铁链锁什么？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只想到了狼和獒，而没有去想狼和獒的背后是否藏着什么问题。直到我从法师那里听到，这里的哥巴族人分为了上和下。
1: 李应南马上说：“你是说，
0: 灭了下哥巴族村落的，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狼群，而是上哥巴族。”岳阳向着教官点着头，接着说：“我记得，亚拉法师说过，只有操兽师才能对付操兽师。同样的道理，只有光军才能对付光军。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要把他们的帮手锁起来？极有可能是他们惧怕比他们拥有更高明操兽技术的上哥巴族人会令他们的獒和狼反戈相向。
2: 对，
0: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和上哥巴族人相处了100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卓木强妈说：“那么是什么矛盾导致了下哥巴族遭到了被屠村的命运呢？”
0: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猜测，或许和信仰有关吧。这个推论是从有关香巴拉神话传说中得到的。强巴少爷，你们对香巴拉研究的更久，我记得你们说香巴拉历史上有过一次叛逃行为。我不知道这段神话是否也隐藏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1: 说到这儿，岳阳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突然愣了愣，接着说：“
0: 而且我觉得那次事件也间接影响了身在外界的使者的态度，毕竟他们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3: 光军对光军下手，哥巴族对付哥巴族。”岳阳说出了亚拉法师和吕京南最不愿听的推论。亚拉法师一直在微微摇头，吕京南也一直在皱眉，但是他们却无可否认岳阳做出了他们迄今为止所能得到的最为合理的推论。光军的信仰因为当权者的信仰的不同而反复和改动着，虽说他们有自己的神灵，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同域族群产生了不同的信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要对抗拥有这种机械的强大的光军的后人，似乎也只有同样强大的光军的后人才能做到。而当年的矛盾致使骨骼的使者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对待圣物的态度，这似乎也很合理。加上那个神话的印证，亚拉法师不由得在心中叹息：“啊，可怕的岳阳啊，难道真的如你所说吗？”
4: 肖恩还是首次见识到岳阳的这样的能力，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暗想：“
0: 天哪，这个家伙可真是一个推理的高手啊！以后我得更加小心。幸亏他现在根本没有注意我。”
4: 岳阳却在心里嘀咕：“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提出来。”比如这里的人拥有这么高的科技水平，能够捕杀制造蛇形船这样的可怕的生物，为什么他们只肯权色一隅？为什么不去拓展空间？最起码也可以在这最底层建一条通往海面的安全通道吧。接下来

0: 他们又分析了几种导致哥巴族灭村的可能。不过，由于那些残卷里并没有藏医方面的资料，也没有关于帕巴拉以及狼群的资料，虽然对村子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和不解，但是他们最终商议的结果还是应该及早离开村子，继续向第二层平台挺进。夜深了，岳阳在卧室里小声地和张丽在讨论着。他说：“
1: 哎，如果啊，哎，我是说如果啊，这个村子里的机械都完好无损，这里的人也都没事儿，啊，你愿意不愿意留在这儿啊？”张丽想了想，不知道。你呢？岳阳说：“
0: 如果能把我的家人、朋友都接过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呀。”可他突然想到，家人还有家人，朋友还有朋友。他顿时感到这个想法又不现实，摇了摇头。赵庄生在一旁否定说：“我呀，我可是绝对不会留在这儿的。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啊！”
1: 岳阳说：“要是没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0: 赵庄生没了话，他似乎在思考。张丽说：“
2: 我说，岳阳，你做的那个推论到底有几成可信度啊？哎呀，真的因为信仰不同就灭了同族和全村的人？”
1: 岳阳想了想：“
0: 我想五成可靠。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因为信仰，连灭国的事情都有啊，何况灭村啊？主要是还有些关键的问题我没有想通，找不到答案啊。如果是信仰不同，那么为什么900年前不动手啊？什么样的仇能够积累900年这么久啊？还有，枪把少爷他们先前的那个推论是正确的，整个村子是进行屠杀和被破坏的，是一种动物的行为。而我的推论呢，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这种动物是否接到了指令这么一条。你说，那些上哥巴族人是否那么有信心，只给狼或者是獒下达了这么一道指令，让他们去屠村，然后就能把这个这么先进的村子给灭了？”张丽摇了头说：“
2: 哎呀，不知道，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个事实啊，确实是没有发现狼或者是獒的尸体呀、啊，可这个村儿确实却给灭了，而且被灭得很彻底。”
0: 岳阳用手撑着脑袋：“哎呀，说不通啊，怎么就连一点点的反抗都没有呢？”啊，
1: 赵庄生突然说：“
2: 哎，你们说，会不会是6年前那个刺
1: 什么
2: 啊？去了最高层，偷了上哥巴族的宝贝，村里的人知道，所以认定上哥巴族不会放过他们。如果说只是在村子里取走了某一件东西，那么应该是看不出来吧？”
1: 张丽反驳说：“
2: 得了呗，6年前偷了宝贝，2年之后才发现，这些上哥巴族人的反应也忒慢了吧。

0: 别说拿了东西，也说不通啊。夏戈巴族人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啊，起码有翻箱倒柜什么的吧。赵庄生突然灵感突发，难道是狼族起义了？张力大感兴趣，是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接着说，接着说。就像是古代的奴隶起义一样啊。那些奴隶主不从事生产劳动，却拥有大量的生产的资源，是吧？赵庄生接着说，奴隶们拼死拼活的干活，却只能从奴隶主那里勉强果腹而得到一点施舍。如果说这里的狼或者是獒能够通过极致进化出更高的智商，那么他们会不会像奴隶一样被意识也充满了奴隶一样的不满呢？当游弋在丛林中的某位狼族的领袖出现在这里，那就是他来了的时候啊。哇，一呼百应啊，经过两年的密谋，狼族造反了。由于是里应外合，一举呢他们就拿下了工部村啊。张力大喜，哦，嘿嘿，很有见地嘛。嘿，行。哎，我说岳阳，岳阳，你说呢？哎，你岳阳说，好了好了好了，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推论，那就是瞎猜。哎呀，不过我相信呢，不管是什么事情啊，只要用心去查，总会水落石出的。黑暗里边，赵庄生感觉岳阳的这句话怎么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呀。他纳闷说，这什么意思啊？深夜，在村头的池塘边，一个人影除去了身上的衣物，泡在池塘里。他调小了电筒的光圈，在微光下仔细地照着自己的身体。突然，那黑影心生警觉，第一时间关掉了电筒，他低声地说，谁？一个像狼一样的身影在夜空之下显露出了，阴冷的杀意不经意间充斥着周围。巴桑冷冷地说，这么晚了不睡，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肖恩。肖恩站起来，啊，原来是巴桑啊，我睡不着，就是打算出来洗个澡，没想到把你吵醒了。巴桑的声音依然不急不缓。洗澡？哼，你最近的行为很奇怪。自从我们爬上这洪崖平台之后，
1: 啊，你多心了吧？我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吧？啊，
0: 我不管你说什么，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家的事情，我会杀了你的。说完，巴桑的身影消失在黑暗。
1: 萧南喃喃自语说，什么？杀我？你知道什么？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壁橱里的骷髅？
0: 阿佑点亮了电筒，心中想着，我所知道的方法都尝试过了，究竟我有没有被那人种上蛊毒啊？该死的，难道这就是我们间的差距吗？一点痕迹都没有。他真的会对我下手吗？
1: 应该不会，只是万一呢？
0: 这个时候，巴桑突然站立在风筝，他屏住了呼吸，全身的毛孔收缩，瞳孔放大，他仿佛和黑暗融为了一体，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周围。他甚至清晰地感觉到，虽然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可此刻的自己就像裸露的婴儿，正完全地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下。谁？什么？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的惊恐不安？
2: 第二天一早，吃饱喝足，收拾行装，大家开始攀爬大岩壁，直到夜晚才停下来搭建营地。大家惊奇地发现，香巴拉的天空变亮了，真实的模样逐渐呈现出来。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

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既然这个地方已经如此发达，怎么说灭就被灭了呢？岳阳的一个问题顿时将其余人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头疼。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第二天，吃饱了，喝足了，收拾行装，大家开始攀爬大岩壁。大岩壁攀爬在攀岩中属于顶级中的顶级，因为人的体能有限，加之目前最长的安全绳也不超过150米，上千米高的大岩壁，根本没有人可以一天徒手到顶，必须背负大量的器械在岩壁上过夜，靠一根安全绳挂在半空，吃喝拉撒全都在上面解决了。2000米的高山，就算步行也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更何况是在无法立足的垂直的岩壁上。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半壁高墙，每个人都在心里倒吸着冷气。岳阳和赵庄生清灵打头阵，

0: 紧跟在后面的是胡杨队长和巴桑，然后是敏敏、张力、肖恩、卓木强巴、亚拉法师，吕静南在最后。攀登到30米以上，岳阳才开始沿途留下安全固定点。为了保障安全，他们加大了固定点的密度，每5米左右便固定一次。由于绳索的长度不够，仅用2根主绳做安全保障绳，每个安全固定点都用主绳在上面打了结儿。最后一个人经过之后，还要解开主绳，拆除安全固定点。这10个人就这样利用2根主绳，形成了一条100米体长的小蠕虫，在岩壁上艰难地挪动着。既要固定，又要解除固定，攀不了多久就得停下来休息。而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人，无疑那都是做工最多的人。原本攀岩并没有这样的困难，关键在于他们必须将背包连同里面沉重的武器也要搬上去，每个人几10公斤，加在一起就是几百公斤的负重啊。这大大的增加了攀岩的难度。整整一天悬挂在悬崖峭壁上，无论对体力还是意志力都是一个考验呢。大多数的时间，大家像壁虎一样攀爬在垂直的山岩上。这道山岩实在是太过平直了，缝隙和岩褶都少得可怜，一不小心脚下就打滑。虽然不至于掉落，但是擦伤是免不了的。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才爬了不到200米，大家的手肘啊、膝盖啊，就有很多的地方擦伤了。攀爬到400米左右，胡杨队长发现插在裂隙中的岩塞松动了，准备再加固一枚。突然脚下一滑，整个身体顿时就失去了支持，就听得咔嚓一声，那枚岩塞果然掉出来了。随着主绳的松动，下面的巴桑突然感到了绳索上传来的变化，而这个时候他正在处于半休整的状态，手上是没有攀附任何岩石的，唯有他的双脚在蹬着岩壁。这突如其来的改变让巴桑失去了平衡，离开了岩壁，他的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了主绳上。跟着是唐敏，他也猛地一沉，身体失去了与岩壁的连接，只听得砰砰两声响，又有2枚岩塞脱掉了。3个人以主绳为圆心，在空中画了道圆弧，从左荡到了右。一个东西被从唐敏的背包里甩出来了，唐敏叫了一声，跟在他身后的张力本想伸手一捞，但是这个小东西被甩得很远，一瞬间就不见了。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瞬间，胡杨队长马上考虑着是不是要割断自己的安全绳，以免主绳承受太大的负重。他的腰刀已经拔出了一半了，却在第一时间被下面的巴桑握住了脚踝。从巴桑那冷峻的眼神中可以读出了一种坚毅。如果你割绳子，我是不会松手的。幸亏张力的双手和双脚固定在岩壁上，这才没有继续下滑，终止了连锁反应。直到这个时候，赵庄生和张力的声音才传到了其余人的耳朵里。
1: 趴在岩壁上别动，有滑坠。
0: 胡杨队长稳住了身体，用另一枚岩塞固定住主绳，并且重新找到了附着点，心头总算松了一口气。巴桑和汤敏也都回到了岩壁上。张力问
2: 敏敏，刚才是什么掉了呀？
0: 汤米说，
3: 不知道，或许是一只手电，也可能是一卷纱布，我要清查一下才知道，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咱们继续。
0: 越往上风就越大了，被自流

循环的风抚摸着千年的岩壁，这岩壁越来越光滑了，而更为困难的是，这道垂直距离2000米的大岩壁没有一处可以供10个人同时落脚的歇息的平台。往往休息的时候，一部分队员就像是沙袋一样任由保险索吊着，为了防止主绳无法承受大家的重量，另一部分人还不得不继续保持壁虎一样的攀爬的姿势。这样轮番休息，且爬且走。幸亏在岩壁下捕猎了不少猎物，而那些高能量的食品无疑在攀爬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要是没有他们，这群人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悬吊在半空中取食呢。事实上，对于饮食的要求，吕静南更是早在出发前就对大家做了严格的规定。毕竟在半空中是没有办法正常大小便的。从天蒙蒙亮就开始攀爬，直到天色渐渐的灰暗，他们才停下来开始搭建岩影。上下两排铆钉深深地插入了岩壁，下排钢管斜着伸向了天空，将上排钢管像栈道的横梁一般托架成三角形，并将上排合金管外缘拼接固定成一个巨型的方框，然后在方框的合金管与合金管中间反复缠绕强力尼龙绳，在半空中架出一个平台，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在平台的上方斜拉下带有伪装色的布匹，这就算搭建完成了。岩营从侧面看就像由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拼接在一起的，下方的承接平台比帐篷布略微伸出一些，大家可以支起小煮锅食风干的瘦肉。唐敏为大家处理了伤口，并建议在第二天攀爬的时候给这些容易擦伤的部位增加点衬垫，避免再次擦伤或者是感染。汤敏站在平台的边缘，微凉的风吹着他的头发，只见脚下的森林已化作了一片绿雾，淡淡的云仿佛是一缕缕的青烟从海面上升起，又好似近在眼前，就像是浮在海上的一抹轻纱。汤敏在深深地呼吸着，感到一阵心旷神怡，他真想纵身一跃，学鸟儿那样展翅翱翔。岳阳呢，蹲在一边嚼着他的风干肉，抬头看红色的岩壁像那巨人的宫殿的宫墙高耸入云，望不到头。探头再看看下方，那些高大的森林植物已经连成了一片了，只能看见一匹翠绿翠绿的光滑的绸布一样的地方，风吹过它泛起微微的波澜。不能享受阳光直接照射的香巴拉总是很早就会天黑的，大家从架平台到吃晚饭总共也就半个小时不到。香巴拉顶上那条蛇形的太阳从金黄到灰白再到漆黑，它跳跃似的变化着。大家在营帐里简单的计划了一下明天的行动步骤，就开始入睡了。天黑则睡，天不亮则起来，这些天在香巴拉已经养成习惯了，毕竟在这里与外界是不同的时间的概念。若是比对他们佩戴的原子表，他们入睡的时间不过是下午5点左右，而起床等待天亮则要早上7点钟以后了。不过今天晚上还是有2个人是无法安眠的。胡杨队长掏出了珍藏的中华烟，他点着了一根，
那红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

是啊，他经历过的危险不少了，不过像今天这样，距离死亡这么近，那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瞬间，是生是死，他至少考虑了2秒，他甚至可以想象，当时如果张力也滑脱。

阵回忆，昨天深夜那种危险的感觉，只要他没有想明白，他就会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哪怕是在这绝对的黑暗中。胡杨队长把皱巴巴的烟盒递过去，怎么样啊，来这儿啊。巴桑竖起了手掌，不，胡杨队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那惬意的薄雾从鼻腔里缓缓地喷出，他用自嘲的口吻说，哎呀，今天呢，我。巴桑站起了身，不用说了，不管谁在你的下面都会这么做的。我们是一个群体，在雪山上你做过的事我也没有忘。胡杨队长长久地看着巴桑，他一口接一口地吞云吐雾，过了半天才说，哎呀，你是一个兵啊，是一个经过战火洗礼的真正的士兵啊。巴桑眺望着远方的黑暗，在他的眸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闪的发光，很久他才说，其实我的战友们，他们都去了另一个地方。说着他冷漠地盯住了胡杨队长说，和你的队员一样。胡杨队长愣住了，他仿佛陷入了沉思，直到烟蒂烧到了他的手指，他才赶紧捏住烟屁股再猛吸了两口，这才熄灭了烟头。他站起来，满怀同情地拍了拍巴桑的肩，他知道，如果香巴拉真是巴桑他们曾经到过的地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巴桑战友的葬身之所。胡杨队长安慰说，哎，其实啊，我一直以他们为荣啊，他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啊，除了在医院里啊，我还从未见到哪位队友带着不安、惊恐、后悔和懊恼而离开呀。哎呀，我的战友，他们走的时候都知道自己要死啊，可是很平静，很满足。我一直很奇怪呀，一直那种表情啊，还是我的错觉呢。可是今天呢，在割绳子前的那一刹那，我也感到很平静啊，我的思维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呀，这个时候，有了一阵动静，又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胡杨队长说：“谁啊？”巴桑说：“哦，是枪吧少爷，怎么不睡呀？”来的正是卓木枪吧，他轻轻地说，你们也没睡啊，是因为昨天晚上。巴桑心头大惊，但是依然淡淡地说，怎么，你也感到了吗？哎，那样的一种感觉很特别呀。是，是的，卓木枪巴说，那是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胡杨队长说，我说你们是说什么呢，这个，我怎么就听不懂啊，这个。卓木强爸爸昨天晚上突然的警觉告诉了胡杨队长。怎么着，有这样的事儿？可是虽然这个村落很大，但是没有多少可以隐蔽的地方。那你们说会是什么人在监视咱们呢？巴桑说，不是这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们，昨天晚上

0: 声，我隐约感到那种感觉唤醒了我的某部分记忆，是和我的那些队友的死亡有关的记忆。卓木强巴心头一惊，莫名的喜悦涌上来了。说什么呢？巴桑大哥又想起了什么吗？岳阳、赵庄生、张丽几个人也来凑热闹了。卓木强巴说：哎，你看你们几个怎么也不睡啊？岳阳说：那听到强巴少爷出来了，我们就跟着来看看嘛。胡杨队长说：你这个警觉性啊挺高啊，稍有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你呀。岳阳呵呵地笑了两声。张丽说：哎，是什么事儿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呀，说我们也听听啊。赵庄生也说：对啊，是啊。四个人在帐篷外的平台上小声地讨论着。没过多久，肖恩也出来了，也加入到了讨论之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岳阳最先发现了。哎，奇怪啊，今天我怎么能够看清你们的脸了？大家这才发现，今天晚上竟然有光亮。要知道，以晚的香巴拉的夜晚，那可是伸手都不见五指的，而这个时候众人的轮廓隐约可见。大家再抬头一看，那都是目瞪口呆啊。香巴拉若有三层平台的话，那他们所能看到的仅有底层和第二层平台，因为第三层平台和更上方的位置始终都被云雾所包围，那是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的。但是今天的夜晚，香巴拉如同初夜的新娘，她只蒙了一层薄薄的面纱，烟雾散尽了，洒下了一片神圣的洁白。头顶上那一弯藏在云雾中的狭长的缝隙，如今看得非常的真切。他们身处的地方乃是两道山脉之间的峡谷，或者说成一道山脉裂开也无不可呀。两臂数座山峰屹立，都向峡谷中心倾斜着，略弯成狼牙状。若是将这比作从莲花的花心莲台之上看那尚未绽开的莲花，也应该是不错吧。如今在裂谷的中心竟然缀满了星辰，好像银河都被拉近了百倍啊。一轮玉盘从缝隙的一边探出了头，月亮皎洁，光艳照人。哎呦，月亮啊！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曾几何时，他们以为已经与世隔绝了，不知身在何处了。如今见到了久违的月亮，叫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这证明他们仍在地球上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而并非坠入了地狱的深渊了。原本已经睡去的亚拉法师等人听到了呼喊，也来到了帐篷的外面。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谜一样的香巴拉现在已经完全的呈现在眼前了。
1: 谜一般的香巴拉真实的呈现在大家眼前，和密光宝剑里的几乎一模一样。三名空降伞兵的尸体引起了大家的猜疑，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

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现在啊，很多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9: 对，
8: 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9: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那个买房那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8: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

0: 关系的事情上了。
1: 是的，
0: 嗯，
1: 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0: 哎，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1: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0: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哎，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1: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0: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1: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0: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1: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呐、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0: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1: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0: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获得啊，让速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56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1: 想分多少财产呢？ 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2: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四五十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1: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2: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两三千块钱吧。
0: 哎，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2: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1: 嗯，行行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2: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1: 嗯嗯，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2: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挺别致啊，你这个。
1: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2: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1: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
0: 嗯，
1: 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1: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2: 我俩结婚能有十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有房有车的。
1: 嗯，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2: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1: 行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2: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1: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那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就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2: 那你不能多分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留了。
1: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这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个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0: 嗯，这属于纯属于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了呗。
2: 嗯，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找那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1: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2: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吧我也不想输给他。
1: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五五开。
0: 嗯，
2: 哎呦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1: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你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哦、 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

0: 表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嗯，
2: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说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0: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2: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得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0: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第一点啊，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和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说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2: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0: 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1: 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2: 那行，
1: 好嘞，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0: 挺极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的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法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0: 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这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1: 啊，
0: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1: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0: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1: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有什么？
0: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这个小额分批转移，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

0: 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哎，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嗯，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那、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更复杂一些？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溯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嗯，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嗯，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嗯，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啊，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素邦，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春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了？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啊，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六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嗯嗯，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六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呐、失业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0: 嗯，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吧？
2: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形式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鼓下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呢，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1: 我觉得就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嗯，
2: 哎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
1: 嗯，
2: 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
1: 嗯，
0: 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2: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跟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是不？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操着把火，理直说壮的过来找我来摘果了，跟我聊钱来了。
0: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2: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
0: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

0: 在法律上它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 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吗？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说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座桥梁给他架起来。
1: 嗯，
2: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1: 你说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0: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2: 啊，算账，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
0: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2: 啊，那这些，哎，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0: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歪。
2: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0: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1: 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0: 对
1: 啊，这位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
2: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倒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这心里边就挺闹的，就堵得慌。
1: 一定的。
0: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哦：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1: 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2: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了，
1: 主任。
2: 谢谢大律。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2: 谢谢。
1: 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啊等等等等抚养费。
0: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确实跟这位男士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就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就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但现在就不管他老了。就法律不能这么，他是两个法律关系。
1: 也是，就像打玉说，你不能这边。

0: 哎呀，这儿子这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上三亚，上三亚，那边哎呀不行啊。
1: 对，
0: 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2: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0: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2: 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0: 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对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0: 对对对对，
2: 从法律上讲啊，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0: 对对，就是现实当中啊，经常会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2: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0: 啊，
2: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它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0: 啊，
2: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0: 对，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2: 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方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0: 啊。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2: 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的一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呐、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的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去设计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0: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2: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这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0: 那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2: 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了，基本的法律意识了，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时间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0: 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

0: 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八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苏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0: 嗯，你好，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0: 啊，嗯，有人在朋友圈骂你。
1: 嗯。
0: 啊，就骂的啥呀？哎，行了行了，别说，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她就不太大，身边的胖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2: 嗯，那他为啥这么说你啊？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1: 嗯，就是因为我给他发了5毛2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2: 啊，那你这5毛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1: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他就朝我要那个橘子钱，我就给他发了5毛2，5毛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0: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毛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哎，
1: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趣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2: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1: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2: 嗯，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啊？
1: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他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他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他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他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了。
0: 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2: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0: 嗯，
1: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还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2: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嗯、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嗯、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0: 有点那意思。嗯，
1: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废。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2: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哦。我给你捋一下子啊、哦，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5毛2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哦。 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0: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啊。
2: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

0: 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五毛二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2: 你这有点哼。
3: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知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2: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0: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3: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0: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
1: 嗯。
0: 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2: 嗯，行了，这个朋友，你回家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的三个地方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五毛二，我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0: 女生叫陈述事实，
2: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
2: 哎，你好，哎。
0: 嗯。
4: 是我吗？
2: 哎，是您，是您。
4: 啊，主持人好。
2: 嗯，
0: 哎。
4: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2: 嗯，你讲。
4: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0: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4: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十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嗯，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0: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二加一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
4: 嗯，
0: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4: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咋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们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往我靠啥活，咋活呀？
2: 但是这个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有啥区别呀？
4: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了，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2: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0: 嗯，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4: 嗯
0: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4: 哎呀，20年了。
0: 嗯，孩子多大？
4: 孩子都18了。
0: 他出轨十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4: 哎呦，就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
0: 嗯，
4: 承认了，完这不就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了，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0: 嗯，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4: 7-8年了呗。
0: 嗯，你家现在就是说有啥财产呢？
4: 我家3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

0: 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都有啥呀？
1: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0: 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二加一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2: 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那我咋整啊？你知道，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0: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1: 我现在不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0: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二加一，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把属于你那份钱咱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完全的一个准备。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2: 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既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1: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儿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0: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1: 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儿，这些年我出去了，你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0: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1: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0: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1: 反正要听人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0: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2: 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就是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
1: 啊。那好吧，谢谢。
2: 好嘞，哎，再见啊。大律，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 够呛能离掉，是吧？
0: 嗯，哎，应了那句话了啊。

0: 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了。
1: 嗯，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0: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1: 对，
0: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1: 嗯，那想清楚这事啊。
0: 对，
1: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0: 好的，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5: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0: 那因为啥要离啊？
5: 就是羊肉
1: 啊，
0: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5: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0: 那然后呢？
5: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0: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5: 嗯，当时就是气得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0: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5: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0: 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5: 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他腿上了，就给他烫伤了。
0: 那现在这个大爷现在咋样呢？
5: 搁医院呢，花了好几千了。
0: 那你给人家烫伤了，赔钱了吧？
5: 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我出，因为那个草坪的上面写的就一般不是禁止踩踏吗，他遛狗进去遛狗，我就觉得他不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这个凭啥就全怪我一个人啊。
0: 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扔锅这个事儿跟人家踩这个草坪是两码事儿啊，这个违法行为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明白不？就是你这个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就得负责。
5: 后来吧，完了我和我老公因为这个事儿也这个吵架了，然后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了我就气得挠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摁在沙发上怼我，然后就是别了一下我的肩膀，现在肩膀还疼。
0: 还动上手了哈。
5: 反正现在他已经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就把家里那个门锁换了，孩子我也不让他见。
0: 这门锁你还给换了，那房子是谁的呀？
5: 就是房子是他的。
0: 那你把人家这个房子的门锁换了，还不让人家看孩子？
5: 我也不想离婚啊。

0: 我寻思就是他进不来，完了我就能跟他谈谈摆摆条件了呗。
1: 你现在这个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啊。但你现在要再这么整下去，你这个事儿让你折腾的就越折腾越大方。就到时候你老公要是说直接起诉你离婚，那你就得受了。
2: 确实呗，啊，这个女人要打理我，就听到现在，我感觉她干这件事儿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这太不讲理了，有点。
1: 对，你就咱一件一件说啊。第一，就是你邻居这个赔偿的问题，你跑不了。这个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写的明明白白，赔钱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义务啊。第二，咱说这个房子啊，房子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他就不占理啊，你就尽快给人恢复到原状啊。第三，这孩子你不让见啊，真打起官司来，法院要是说判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就你这种行为他就属于扣分项，你越拦孩子越有可能判给男方。
2: 嗯，
0: 我该怎么整啊？
1: 首先呢，赶紧把这个邻居赔偿问题处理好，你这个赔钱道歉就别等人家就是说哎，走这个法律途径朝你要啊，或者说人家报警啊，本身你这高空抛物就属于一个
2: 太危险了，
1: 对，太危险了，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本身就是咱们错了，拿出一个好态度赔人钱，然后呢把这个门锁换回来啊，让你老公能正常的回家，最后就是你得让这个孩子见他爸呀，就是咱们无论说发生任何问题，咱别拿孩子当筹码。
2: 对，这事儿得沟通啊，你这阻挡人家进屋就没法沟通啊，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呀。
1: 对，就你俩这日子啊，他不是说你最开始说这个羊肉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2: 嗯，
1: 就咱不怕有问题，就是一碗羊肉能给整离婚了，就一锅子汤能给你折腾到局子里。
2: 嗯，
1: 就是人家是有好多人处理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是小事咱给他整成大事，大事你要给他整成形式。
2: 嗯，
0: 好吧，我知道了。
1: 你最好是真知道了啊，赶紧回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吧，就以后咱做事儿吧先过过脑，就是你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毕竟不是啥就是天大的矛盾，咱好好过，能好好过咱就好好过，咱消消停停把这个日子过好了，不比啥都强。
2: 嗯，就是以后我别太冲了啊，你这有点太冲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做错了认个错不丢人，而且确实错，那一锅羊汤给老头烫那样式的，你还不，哎呀，行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吧，然后你自己好好回去寻思寻思，反思反思啊。
0: 好，行，
2: 哎，好嘞，哎，再见，哎。真是啊，大绿，你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这就是这事儿能扬多大扬多大，非得呀，还哪能往窗外扔东西？再说了，你就闻不了那味儿，就商量着来呗。因为男生跟女生哈，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呐、啊、性格特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不就是一个互相的体谅吗？是不是？
1: 对，其实是说咱们在日常这个生活中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说似的，一定要说把这个大的事情化小化。再说就是面对邻里之间这些问题，比方说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2: 嗯，
1: 不能就是婚姻也好，各方面也好，不能完全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
2: 嗯，
1: 这日子没法往下过、
2: 啊。这位女士，她的老公说她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说到点上，说你就是个法盲，这是法盲。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咱们不当法盲是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那么呢？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大家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适当咱得给法盲能普普法。
1: 对
2: 啊，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行啊，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管这个微信号的助理啊，平时发的一些朋友圈一些内容跟法律有关的普法这个方面，还真的就是跟时下可能正在比如说现在是装修季啊或者什么什么。哎，会着力的发很多问题的，
1: 会的会的。
2: 嗯，
1: 像咱们就是这个24634562这个号会发好多普法，
2: 嗯，
1: 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关规定会及时进行修改，这时候也会有一相应的一些东西。
2: 嗯，
1: 实际就是田明老师咱这么说，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这个也不属于鸡汤啊，好多就是文章写了，就是人生需要几个朋友嘛，就是说律师和医生嘛，其实都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定的一个帮助。
2: 对啊，有人说哎呀，那我看那个书店里法律书好多，我前一段时间我听做节目对有点帮助，我买了几本，说句心里话啊，两页指定能让你睡着，就是什么 法言法语让人看起来其实挺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普法的节目呢？那给大家发书不就得了吗？我们是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而不是说把你法条告诉你，然后你让你知道一二三四。
1: 其实就是咱们作为这个苏邦律所啊，咱们在做的是啥？是100.1这些听众的身边的法律人，身边的法律朋友。
2: 嗯、
1: 你像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然后添加了好多好多咱们100.1的这些哈听众朋友们，有好多，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在这上面及时的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律所的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能帮助好多人。
2: 嗯。而且节目到最后，大律，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个啥，就是我女儿学校明天要做开放日，邀请家长啊去学校，然后共同的听课。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们的律所可以也适当的做这种开放日啊，让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啥？那次我去你那儿，我看咱们那个律所有一个就像模拟法庭那种
1: 的，对的
2: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庭，然后现场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在苏邦开放日的时候来看一看我们律师接待的时候需要问你什么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看看这个法庭在法庭上的这个还原的样子啥的。
1: 我觉得吧，就是像有一些拿这个做噱头嘛，我觉得咱们针对这100.1的听众咱们就不需要了，天明老师。
2: 嗯，
1: 实际就是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渠道，就比方说有任何法律问题，只要你说你是100.1的听众，咱们都会有一些绿色的通道，
2: 直接就解决事儿，
1: 直接就解决事儿，直接面对事儿。
2: 嗯，
1: 律师相对来说的时间也是比较丰满的。
2: 嗯，好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在身边呢，建议大家拥有一个律师朋友啊，尽量不遇着事儿。那遇着事儿有了这个朋友，你咱也不慌张啊。2463456，2463456，苏邦微信啊，欢迎添加。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律，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0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